0: 高级牌补肺丸。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5: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安市用度指数继续上升，目前呢徘徊在1.29，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虹桥新市往两边四，东部客运站的爬坡路段主道辅道交接路段呢也有一波行车高峰形成。上了制高点，通勤情况恢复，机场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二环南路由东向西方向，石虎关昆市高速车道五丙三行驶往关南立交昆明虎车站，春城路出口南坝路的上口下口路段车流相互干扰，车辆排队。行驶过了关南立交环形匝道，通勤情况全部恢复。长区的昆华医院、云大医院、红会医院、昆一附二院周边一波行车的高峰叠加，特别是经过人民西路进长方向梁家河行驶往小西门贵宾立交桥路段行车又的拥挤，过潘家湾路口行车情况恢复。昆明主城经过昆市昆邑高速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回程方向呢也是一路畅通。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石昆玉三岔口的丙道路段，车辆排队差不多2公里。行驶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恢复，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4: 好的，感谢雷鸣。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节气，那我省天气会迎来哪些变化呢？具体天气情况有请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雨阳早上好。
8: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迎来了24节气里的大暑，那么也是一年当中热的鼎盛的时段。那么和省外的闷热桑拿天不同啊，咱们云南的大暑节气呢极具高原特色，其中滇中还有滇西北相对凉爽舒适，但是滇南、滇西南高温高湿，短时强降雨、雷暴等强烈天气频发，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偏高。今天的白天呢，迪庆东部、丽江东部和西北部、大理西部、怒江南部、宝山北部、普洱东部、红河南部、玉溪南部、曲靖东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在这里提醒大家，外出呢要做好防晒补水，随身携带好雨具，多雨区域要密切的留意气象预警，注意防汛避险。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地名镇河公园阵雨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阴24到33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7度，交通宜良香坝多云16到34度，关渡古镇阵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17到25度，中川红土地多云21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7到22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多云转阴17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阴18到28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小雨转阴18到29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好的，感谢雨阳。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本台记者静英报道。近日，楚雄公安从五大维度推进基层治理，警方织密治安。

0: 省外跨境物流需求攀升，市场优化冷链分拣班次，联动航空高铁物流，保障鲜花保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4: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5: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一心堂活力盛夏，精粮放假，不废丸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7: 早安，
8: 早安，
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FM 91.8，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9: 这里是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9: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24节气的大暑。
9: 好的，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到新闻。国新办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了15-5时期交通强国建设目标以及新发展阶段的总体规划。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了解。
10: 当前我国已建成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5年来我国高铁旅客发送量增长132%，民航旅客运输量增长84.2%，海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占全球的1/3，快递业务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5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
11: 15-5时期，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就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
10: 根据规划，下一步我国将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设。

0: 95%，目标是新增12万公里高速公路车道里程，2500公里国家高等级航道里程，以及15个民用运输机场，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 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重点是抓好沿边沿海沿江的大通道、出江入藏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跨江、跨海、跨湾的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支持国家。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延长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
2: 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 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0: 早高峰来了，今天自己和张莹和他聊到中国人对吉利这件事情啊，究竟是有多执着呢？
1: 对，大家可能现在都是科学的迷信，
0: 是
1: 就是迷信的非常的有理有据哈。
0: 又讲科学，又讲风水，
1: 对，说假话说，我之前一直觉得戴耳环麻烦，就打了耳洞。长好后就一直不戴了，然后刷视频就说有耳洞不戴耳环会漏财，然后他就默默的给自己买了一对耳环，
0: 马上要把这个漏洞堵起来，涉及到漏财怎么都不能接受啊！
1: 我也觉得就是大家现在的梦想就是暴富，
0: 就是
1: 但凡扯到钱的事儿，我都愿意去试一试。
0: 嗯，是喵喵，他说以前就是干连锁剧本杀设计师，他干过这个剧本杀的设计师，他说我偷偷和你们讲，不要去玩那种什么恐怖本。尤其是
1: 实景的，他们很爱玩，
0: 尤其是实景的，
1: 他
0: 说里面有什么牌位啊、白绫啊、花圈啊，这些都是真东西，不是道具做的，采购直接是从白事店里买的。
1: 你这么说的话，我真的本来我也不太喜欢剧本杀，但是我身边朋友他们就是喜欢这种恐怖悬疑的，
0: 是不是啊？
1: 越恐怖越好，所以我当时就不理解，我就说为什么生活好好的要被去吓一台呢？
0: 因为他吓的时候，肾上腺素分泌会给人体愉悦感。恐怖啊，恐怖到极致是一种放松
1: 哦，我就不理解。然后他们还有些爱玩鬼屋的这种恐怖的密室的，他们还专门说走，我们再去二刷，我要去吓那个 NPC。 哇，我说真是闲的，你看这个人就说心相续，说鬼屋恐怖的密室逃脱带这种阴森色彩的，体弱的朋友不要去，正常你也少去，我也觉得可能会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
0: 是、
1: 啊、以及他比如说恐怖的那个密室，他会什么上香啊各种啊，你也不要乱问
0: 啊，
1: 也不要乱说话，因为你不知道你问的是谁。就是他们，
0: 你这么一说我汗毛都起来，你不知道问的是谁。
1: 他们不是经常，我看之前短视频上说有些人回放那个恐怖密室的那个监控嘛，就会说看到了不该看到。对、本来你以为是 NPC， 其实没有这个 NPC， 我就刷到过这种视频。不要去玩，这日子那么好过，干嘛要去玩这个东西？
0: 好的看一下恐怖电影就可以了。
1: 对，
0: 好，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提议啊，也欢迎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

0: 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0: 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暑假期间，孩子在小区玩耍多，开车进小区一定慢速，注意盲区里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倒车时多观察，最好有人指挥，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意外。
18: 一心堂活力盛驾，精粮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7: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9: 早高峰来了，
17: 早高峰来了，
1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7: 邀你聆听。
3: 啊，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14: 啊，不会吧？
5: 真的假的？
1: 我看这早该改了。
14: 看啊，
3: 就是啊。
1: 我看啊，
7: 大家来说，
6: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美容的那些事儿。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最近在网络上走红，产品宣称古方调配强效美白淡斑，引得众多的爱美消费者争相下单。但不少消费者反映，他们使用了这类古法护肤产品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皮肤遭受损伤。记者在调查中聚焦了网红古法护肤品，却发现其核心成分竟然是违规成分。
8: 这些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一款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部分消费者甚至反应强烈，需要就医治疗。带着消费者的疑问，记者查询资料得知，七子白是一个统称，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因由白竹、白芷、白莲、白芍等七味白色中药材配伍得名，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 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

0: 不仅被宣传美容功效好，还被描述为流传百年的宫廷秘方。但记者核查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 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不少消费者因食用相关护肤产品造成人身伤害。 那么白芷这种被明令禁止作为化妆品原材料的中药材，真的被用在所谓的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中了吗？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类直播间以纯手工现磨、无添加、真材实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 现场展示七子白面膜中的中药材原料，并现场直播手工研磨配料的全过程。直播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主播摆放的七味原材料里，违禁成分白芷赫然在列，甚至是七子白面膜粉的核心原料。主播毫不避讳地将白芷与白术、白茯苓、白芍等其他中药材混合，现场进行粉碎研磨、 搅拌，可以说这些主播们是公然的全程添加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的违禁成分。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在武汉的一家名为奈蜜草本调肤馆的美容养生店，记者刷到商家正在主推一款古法护肤美白面膜产品。在产品介绍页面中，记者看到这款面膜同样宣传千年古方美白淡斑，产品是否同样违规掺入白芷成分呢？记者到店咨询， 门店销售人员给记者推荐了这款价值699元的美白套餐，使用的七子白面膜粉确实含有白芷。除了这些被冠上各种秘方名目的七子白面膜，还有一类七子白面霜也在网络上销量极佳。 记者根据消费者的投诉线索，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七子白面霜， 页面弹出的相关产品详情页中，配料表一栏，白芷赫然在列。这些产品的销量从数千件到数万件不等，统一主打宫廷古方、手工秘制、快速美白、淡化暗沉、纯中药无刺激等宣传关键词。可记者却并未在页面上看到这些产品的化妆品批号。 对此，记者咨询了客服。
1: 有批号吗？
2: 没。
3: 纯手工制作的没有批号，
2: 这个是手工产品。经根据客服描述的功效和显而易见的使用方式，这类七子白面霜完全契合国家对化妆品的定义，应当按照化妆品类别纳入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严格安全监管。然而， 网络上的这些商家刻意隐瞒商品真实属性，故意绕开国家对于化妆品严格的监管制度，为违法添加违禁成分搭建起逃避监管的灰色空间。
1: 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看一看。
3: 对，这个大象新选呢也是结合目前这个暑期档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份精神食粮。今天咱们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啊，今天我们大象新选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叫做阳光少年报的2026年春夏合订本。哎，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 孩子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故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生动，孩子就能够看得进去。那么根据年龄段呢，分为小少年、大少年，就是小学版和

0: 中学版，包括中高考作文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核定本里面直接找到素材。
1: 哇哦，
0: 书籍的样式和封面的设计又非常的绝美，携带方便，所以你自己用、收藏、送人啊都可以，随时可以带出门。那么以往暑假旅游在飞机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这样一本《阳光少年报》读得津津有味。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阳光少年报》呢，它是2026年的春夏季的核定本，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暑期有一个超值价，仅需69元起。那它的小学版有2册69块，大少年初中版2册79元，那你2套一起购买是145元，
0: 对，
1: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进行一个选择购买。
0: 对，家里有孩子啊，需要写作文的家长一听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啊。
1: 对，
0: 好，那么今天除了《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核定本之外呢，还带来了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
1: 我觉得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小朋友就在家里面哈，我觉得这个冰箱一定要填满，所以呢，这款冰淇淋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 A2 的鲜牛乳，牛乳添加量超48%，全程不加水，实打实的纯奶基底，奶香巨纯正，那低糖配方不齁不腻，口感是那种绵密丝滑，入口即化，就像在啃一口冷冻的鲜牛奶。
0: 还有一款奈娃迷你桶啊，颜值直接拉满，一桶有15只迷你小棒，牛乳原味加生巧双口味，轻松控量，不怕吃多着凉长胖。吃完的这个桶还可以做收纳桶，你可以颜值实用双在线啊。
1: 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认养一头牛的 A2 鲜牛乳，乳棒的这个冰淇淋加上迷你奈娃桶，总共到手是30只。
0: 是，
1: 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99元啊。比如说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宝妈，真的是闭眼冲，夏日解暑刚需，好吃又安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

0: 宠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美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新市往城贡方向，广威立交新市往杜家营收费站路段车流量大，民警已经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请您注意服从指挥，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经过绕城高速、南绕城高速、杜家营收费站行驶进入昆明高速，行车情况基本良好。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逆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4: 好的，感谢雷鸣。
6: 合理盛价，精良放价，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盛片满三盒立减198元，心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7: 马来西亚燕窝进口新规，大家买进口燕窝总怕踩坑，到底什么样的马来西亚燕窝能合法入境呢？这条新规干货，爱吃燕窝做燕窝生意的朋友千万别划走。海关燕窝进口新公告已经正式实施，之前2013-2018年的旧政策全都作废，马来西亚的毛燕能直接吃的成品燕窝全都得按这条新标准过关。咱们的安全把关分两层，第一层要遵守国内食品动植物防疫全套法律，第二层是中马两国专门签好的合作协议，两边执行一模一样的防疫要求，双重守护大家吃燕窝的安全。两种合规燕窝很好分辨，毛燕只简单冲掉粪便泥土，什么东西都不加，只能拿来深加工，不能直接炖着吃。成品食用燕窝已经把细毛脏东西清理干净，买回家泡发就能煮。国外加工厂门槛卡得很死，杀菌这条底线一点不能松，燕窝必须用70度以上的高温加热至少3.6秒，把禽流感、新成疫病毒全杀光。所有加工厂都得在咱们海关注册登记，车间分区摆放，避免交叉弄脏。没注册号的工厂，燕窝再便宜也进不来国内。马来西亚那边还要做好3件事：常年检查燕窝有没有疫病，燕窝有没有有害残留，建立完整溯源渠道，哪一批燕窝出问题都能查到最初的燕窝。燕窝和外包装全程消毒，防止运输途中沾上脏东西。每一批进关燕窝都要有中英双语官方证明，毛燕配兽医卫生证，成品燕窝还要多一张马来西亚卫生部出具的卫生证，证书会写清燕窝编号、杀菌流程、疫病检测结果这些关键信息。包装必须用全新密封材料，中英文标好产地、注册号、保质期。毛燕还要注明只能深加工，不能直接卖给消费者。海关会一批不落的仔细检查，不合格货品直接依规处理，反复违规的海外工厂会被限制往国内出口。大家买燕窝认准证件齐全、有正规注册资质的货源，吃得安心，不踩雷。
8: 早安，城市追光者。

0: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0: 早高峰来啦！
2: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2: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24节气的大暑。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目前国家医保局正持续推动超大超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我们来共同关注。
4: 据介绍，2025年，包括家政服务人员在内的灵活就业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达到6982万，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
5: 为了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解除大家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呢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当下正是高考招生录取的关键时间点，有不法分子借助 AI 工具炮制涉考虚假谣言，蹭热点博流量谋私利，严重扰乱网络秩序，抹黑教育考试的公信力。近日，四川绵阳市公安局联合教育、网信等多部门查处了一起利用 AI 编造高考考生答案被调包的网络谣言案件。造谣者周某为了博取流量牟利，编造不实网文，目前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4: 近期，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络文章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转发和热议。该文章细节逼真，情节猎奇，刻意虚构四川绵阳考生周某和的各科高考成绩，凭空杜撰考生查分前后分数悬殊，申请调阅电子答卷、核对笔记发现自己不服等虚假情节。该谣言不仅误导了广大网民，还恶意抹黑国家教育招生考试的公信力，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6: 接到相关的线索和群众举报后，我们迅速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体局、省教育考试院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在经过对本地考生的数据库和成绩符合流程进行了逐一比对，我们很快就确认了，我们绵阳根本不存在周某和这名考生。网传的极端分数差和笔记不符的情节，全部与官方高考管理制度严重不符，这篇帖文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
4: 为彻底查清谣言来源，斩断造谣传播链条，办案民警根据发帖账号和发布轨迹层层溯源，最终锁定在外省的造谣者周某。经查，周某并非四川绵阳本地人，他瞄准高考热点流量，为赚取平台稿费博取流量收益，动起了歪心思。造谣者周某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3: 接下来呢，让我们将视线转向意大利。从今年入夏以来，意大利持续遭遇到高温天气，多地气温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已经有至少17座城纳入到高温红色预警范围。持续的酷暑之下，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成为了当地居民、游客和外国留学生的避暑好物。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7: 在本轮高温天气中，意大利全国有10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撒丁岛最高气温一度达到创纪录的47.2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持续接近40摄氏度。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也带来负面影响。18号，在罗马多个主要景区，游客数量明显下滑。除了携带大量饮用水之外，不少选择继续户外行程的外国游客和罗马当地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降温产品。

0: 消暑。
1: Che ti aiutano molto con 40 gradi d'estate.
2: 罗马居民说，夏天40摄氏度的天气下，这些中国产品非常好用。我还得带女儿去游泳池参加比赛，带着这些风扇非常实用，很小很便携。
1: Piccoli riesce a portarli。
3: 意大利罗马市区这种历史超过百年的住宅楼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受到历史建筑保护、物业规定以及空调预约安装排队等等的限制，在这里安装一台分体的壁挂式空调是不太容易的。于是，大量中国制造的便携易用、性价比突出的制冷降温产品，就成为了大量欧洲民众度过这个炎炎夏日的首选。
4: 18号，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65亿至930亿元的经济损失。报告指出，如果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企业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被迫增加适应性投入以及营业额减少等多重压力。持续的高温还会改变居民消费和旅游习惯，对商贸、旅游等行业造成进一步冲击。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好的，北京时间的8:43，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小兴街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松明服务区路段施工占用左侧两条车道。上昆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果林水库大桥施工占用快车道。昆玉高速玉溪方向山新坡隧道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长田收费站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楚雄方向三合一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6: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前方的路况主播雷鸣也给我们发送来了一些重要的路况信息，提示各位驾驶员注意。昆玉高速啊，昆明主城区往呈贡方向杜家营收费站路段现在车多，民警已经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了，请注意服从指挥。昆曲高速进城方向车流量大，主城区春城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口车流量大，昆瑞路昆一附二院附近路段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呢是基本正常。另外云南交投特别给出大家一个提示啊，元末高速元江往墨黑方向通关把边站间一辆小货车自燃，那么现在因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元江往墨黑方向的交通，车辆在通关服务区已经截流了。主持人，各位司机朋友，如果提前知道这个情况呢，可以安排提前绕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您可以关注公众号 FM918YN， 输入您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也可以获得高速公路方面的实时路况。

0: 咱们来了，下面的时间赶快看一下我们互动平台，今天聊到的是中国人对吉利这件事儿有多执着。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夏雨天这位朋友，他说已经到了跟朋友聊着聊着就开始呸呸呸的年纪了。
0: 呸呸呸真的很重要，
1: 因为有时候可能聊锅了或者聊得兴奋了，就可能会
0: 说了不该说的话，
1: 对，然后就一定要呸掉，然后才能让这一整天保持一个幸运的状态。
0: 卡皮巴拉就说，我有一次做梦，梦到妖魔鬼怪扑

0: 像我，我手上有一个貔貅手链，冒出金光，把妖魔鬼怪给逼退了。哎，醒来马上下单貔貅手链。
1: 啊，现在的人倒是真的各种护身符傍身，
0: 对，
1: 觉得带着要不就是招财的，一听招财就买。
0: 其实像貔貅手链这种东西，就是它从造型、从这个戴上去的佩戴效果来看，很一般，就是从审美的角度。
1: 嗯，
0: 但是它生意就很好啊，就是因为中国人很相信这方面。
1: 对，然后这个大框框他说了一个节目，好像开始推理吧，那种综艺节目。
0: 综艺啊。
1: 他有一期让明星躺在棺材里面，我当时和我说室友在说太不吉利了吧，
0: 不吉利不吉利，
1: 他觉得明星赚钱也太拼了，
0: 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啊。蓝仔的减肥日常，他说说话一定要懂得避忌
1: 避忌，
0: 因为我以前半信半疑，直到前几天我大嘴巴他参与了一个话题的讨论，他在上去评论说到这个姨妈嘛，他说他就留言说我例假都没有感觉的，我从来不痛经。他说结果昨天例假来了，肚子疼的我还拉肚子，我真服了，我立马就把我评论给删掉了。
1: 所以有些话不要说太早也不要说太满，
0: 对，要懂得避忌啊。
1: 哎，小静说的这个我觉得他去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有一点哈。他说我去泰国拍照片化妆的时候呢，他非要拿朵白花插在我头上，
0: 就是那个鸡蛋花嘛，我觉得还好啊，
1: 中间是个黄的。
0: 对，还好，但有些人就介意。
1: 他说我搜了一下拒绝，不吉利，不要弄花。然后他就拿给我旁边化妆的妹妹，那个妹妹也拒绝了。哎，结果我们俩相视一笑，看来大家都是懂吉利的，
0: 就微微一笑，国人的血液觉醒了。
1: 哎，但是有朋友跟我讲过，就是以前我很爱插花嘛，每周我下了班从成功到买一堆花，他就说家里不要放白花
0: 啊。
1: 我以前不是还买百合啊，
0: 对啊，
1: 小雏菊啊，
0: 玫瑰啊，
1: 对，白玫瑰也有，他让我不要买。
0: 哇，
1: 后来我就买大红大紫的，就家里面不要出现白花。所以我到现在我都不买白色的花。
0: 哦，这样子啊？
1: 他觉得不吉利。
0: 哦，怪喜欢白水仙的。
1: 哦，是，他就说不要放白色的花。
0: 哦，这样、
1: 啊。可能只是我认为吧。
0: 魔法少女柠檬水说，他至今不敢用红笔写名字。啊，因为他们家老人那边就说，
1: 我听过，
0: 只有去世的人才能拿红笔写，或者是把那个名字上框一个红色的框。他说活人还是避讳一下吧。
1: 红笔写名字，我想起来了，就以前有时候你包里装着笔，你要拿那个黑色碳素笔签个字 啊干什么的，他们就是千万不要拿红笔写。对，这个说法，我真的是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
0: 印象深刻。是不是？
1: 对，
0: 哎，好，那么这方面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大家可以去发送微信上来。国人对于吉利这件事情有多执着？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5: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9: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5: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9: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5: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早高峰来了，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
0: 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看一看。
1: 对，这个大象新选呢，也是结合目前这个暑期档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份精神食粮。今天咱们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啊，今天我们大象新选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叫做《阳光少年报》的2026年春夏合订本。
0: 哎，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故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生动，孩子就能够看得进去。那么根据年龄段呢，分为小少年、大少年，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包括中高考作文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核定本里面直接找到素材。
1: 哇哦，
0: 书籍的样式和封面的设计又非常的绝美，携带方便，所以你自己用、收藏、送人啊都可以，随时可以带出门。那么以往暑假旅游在飞机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这样一本《阳光少年报》读得津津有味。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阳光少年报》呢，它是2026年的春夏季的核定本，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暑期有一个超值价，仅需69元起。那它的小学版有2册69块，大少年初中版2册79元，那你两套一起购买是145元，
0: 对，
1: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进行一个选择购买。
0: 对，家里有孩子啊，需要写作文的家长一听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啊。
1: 对，
0: 好，那么今天除了《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之外呢，还带来了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
1: 我觉得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小朋友就在家里面哈，我觉得这个冰箱一定要填满，所以呢，这款冰淇淋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 A2 的鲜牛乳，牛乳添加量超48%，全程不加水，实打实的纯奶基底，奶香巨纯正。那低糖配方不齁不腻，口感是那种绵密丝滑，入口即化，就像在啃一口冷冻的鲜牛奶。
0: 还有一款奈娃迷你桶，颜值直接拉满，一桶有15只迷你小棒，牛乳原味加生巧双口味，轻松控量，不怕吃多着凉长胖。吃完的这个桶还可以做收纳桶，你可以颜值实用双在线啊。
1: 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认养一头牛的 A2 鲜牛乳乳棒的这个冰淇淋加上迷你奈娃桶，总共到手是30只。
0: 是，
1: 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99元啊。比如说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宝妈，真的是闭眼冲，夏日解暑刚需，好吃又安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56，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0: 拜拜。
1: 拜拜，
2: 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全新长城 H 10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4: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6: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17: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16: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 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17: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静血化瘀，软血

0: 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1: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最近呢，很多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啊，纷纷打来电话咨询说，这公珍宝元汤啊，真的是只花9.9元就能买到吗？在这儿啊，我统一回复大家一下，是真的。但是这个价格它能够持续到哪天，能够持续多久，我真的不敢保证。只能说现在啊，大家拿到的或者是已经用上公珍宝元汤的朋友，那么你都是有福气的人。可能说你一辈子也只能赶上一次这样的好机会了。即使是这样，还有很多朋友啊表示怀疑，表示不相信啊，说国际上$80定价的公珍宝元汤，咱们只花9.9元就能买到吗？其实啊，就在我们很多人表示怀疑表示不相信的时候，却有很多眼疾手快的信息灵敏的朋友已经用上公珍宝元汤了，并且已经开始走上健康之路了。对于公珍宝元汤啊，它的这个效果可以说我是非常有信心的。我敢说你用上之后啊，用上一支就有一支的变化，用上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你看在座所有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可以说都是咱们公珍宝元汤疗效的见证者。但凡是跟着我用够3个月以上的朋友，对公珍宝元汤的效果可以说那都是心服口服啊，对不对呀？ 再说新朋友啊，有很多也是刚刚拿到公珍宝元汤啊，刚开始用上仅仅几天，甚至就是当天都有人感觉哎呦见效特别快，说自己这头晕呐、头疼啊、乏力啊明显减轻了，这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犯心绞痛的频率也下降了，哎，这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了。你看啊，有些朋友说我这腹泻啊、拉肚子，每天早上4-5点就得起来跑厕所，而且大便不成形，我用上公珍宝元汤之后大便成形了，排便也顺畅了。哎，有些朋友说我这是便秘，以前呢好几天也排不了一次便，

但是用上一只公针保元汤，就能排出那种黑乎乎的宿便了。还有些朋友说你看我这是血压高，哎，我用上公针保元汤之后，我血压降下来了，能够达到138了。

治到你病根上了吗？国际上那么多医学领域的顶级实验室都对公针保元汤争先的抢定啊，哎，都纷纷给我注资，为什么呀？不就是看中它安全强效这个特点了吗？是不是啊？所以用上公针保元汤见效快是大家伙有目共睹的一件事儿。咱们老伙伴们一辈子不容易呀，一体多病也好，疑难杂症也罢，在对最短的时间之内，哎，咱见效了，你是不是就少遭罪了？是不是就少受折磨了？是不是就少受苦了呀？所以说呀，我建议大家务必都来尝试一下公针保元汤它的真功实效。我还记得啊，在公针保元汤刚刚研发成功不久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开始大规模生产，但是在我们实验室这个产品基本上已经定位了，已经初具雏形了。当时呢，我们科研组的赵博士啊，他跟我单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他想在第一批的临床实验志愿者当中啊，申请一个名额，这个名额是给他的一个学生啊，赵博士的这个学生啊叫周小刚，可以说呢是医学院大三的一名高材生，这孩子非常优秀，他是来自于河北廊坊的一个小村庄，虽然说家里边不算特别富裕吧，但是很幸福。他勤快的母亲呢，在农忙之余也会经常挑着扁担，哎，沿街叫卖肉饼啊馅儿饼啊来补充家用。可以说在他的记忆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这母亲啊将剩下的没卖完的肉饼带回来给他吃。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4年的时候，周小刚的母亲呢被查出是小脑萎缩，从此之后呢这生活便无法自理了。周小刚说他母亲不能正常行走，只能是拄着这小板凳在地上蹭来蹭去的，非常的艰难。可以说原本幸福的家庭因为母亲的患病跌入了低谷，就连说春节爱吃一顿像样的饺子都成了奢侈的事儿。周小刚说呀，父亲每天啊天还没亮早早的就去下地干活了，所以从母亲患病开始他几乎没有吃过午饭，饿极了就用凉水泡一下前天所剩下的米饭充饥。为了改变命运，也是为了能够治好母亲的病，周小刚发奋读书，他特别懂事儿，终于是考上了理想当中的医学院校。可以说这个优秀的孩子啊，从考上大学的那天开始就勤工俭学，自己支付了大学里所有的生活费用。但是生活刚刚有了起色之后，又一个晴天霹雳给这个家庭几乎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他大三的时候，父亲突然脑梗，可以说这是周小刚心中唯一的支柱啊，但是倒下了，这个家庭简直就是支离破碎。当时父亲手术的三个小时是周小刚人生经历当中最漫长的三个小时，最后等来了一条啊又喜又悲的消息。虽然说经过开颅手术抢回了一条命吧，但是他父亲右侧的身体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而且和正常人交流的这个语言功能也丧失了。当时周小刚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能让我心里边的这个顶梁柱倒下去，我一定要治好父亲的病。在家护理了父亲三个月之后啊，周小刚将母亲托付给了姨母照顾，把父亲背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因为他觉得北京有最好的医院，自己用轮椅推着父亲去上学，
这样不仅可以照顾父亲，尽自己的孝道，又能够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圆自己和父母的一

0: 个梦。可是事与愿违呀，尽管是来到了北京，周小刚也带着父亲跑了不少家的三甲医院，日常呢又对父亲是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是父亲的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还一天比一天加重。最后啊，他这个嘴角流口水的症状甚至比以前还要严重了，同时出现了严重的进食困难的情况，一吃饭就呛，一喝水就呛，根本无法进食。周小刚本身也是学医的，当时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让周小刚非常害怕，他担心父亲的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还会有恶化的危险。我记得啊，那是在一次受赵博士的邀请，去给医学院的学生们做课题指导的时候，一个推着轮椅带着父亲来上课的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说实话啊，在了解周小刚的经历之后，我很感动，这个孩子真的很优秀，很孝顺。所以呀，我马上就做出决定，让他的父亲做咱们公真保元汤第一批的临床试验者。我跟赵博士说，我说这个孩子，这个学生一定要帮，而且我愿意从现在开始负责周小刚父亲的一切临床诊治。当时公真保元汤所有的技术难题都已经全部攻破了，已经处于临床实验的阶段。我跟周小刚讲，我说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可以让你的父亲来尝试着用公真保元汤来治疗。当时啊，他听到说可以让父亲免费用上公真保元汤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他眼睛里闪过了一道希望的光芒，然后这个坚强的小伙子竟然在我面前掉眼泪了。他说，林老师啊，我感觉我的父亲有救了。就这样，周小刚的父亲呢，成为了第一批公真保元汤的临床志愿者。结果第三天的时候，周小刚就给我打来电话了。哎呦，电话那头他特别的激动，他说，林老师你知道吗，我父亲仅仅是用了九支公真保元汤，嘴角流口水的这个现象消失了，而且我今天喂他吃了一小碗浓稠的米粥，这是这几个月以来我父亲胃口最好的一天。听完这些，我当然也非常高兴。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小刚的父亲可以说是每天的变化都相当的明显，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变化，逐渐的已经失去知觉的这右半边身体从第九天开始就有了热乎气儿了，一个月之后语言表达功能明显恢复，他可以和他儿子之间进行简单的交流，而且说话吐字非常清楚。再加上啊，周小刚他毕竟是学医出身，每天都帮助父亲呢、进行康复性的锻炼，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的父亲已经能够从轮椅上站起来，并且在无人搀扶的情况下自己就能走两三米了。后来通过复查的时候啊 ,CT 影像报告就能够看出来，周小刚的父亲他之前这个大脑梗死的这个大面积阴影已经完全缩小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而且脑神经细胞增殖出很多的新的突触，已经萎缩的细胞啊重新变得饱满，结构边缘也非常的清晰。后来周小刚跟我讲说，林教授啊，我父亲的命是公真保元汤救回来的，我就等着他问世的那一天，我也要给我脑萎缩的母亲用上公真保元汤。说真的啊，我看着这个从内心散发着喜悦的孩子，当时我想的就是，公真保元汤救回来的不仅仅是周小刚父亲一个人呢、而是救活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我相信啊，在座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尤其是已经得过脑梗、脑血栓、脑出血、腔梗、半身不遂、偏瘫的这些朋友，还有是谁呢？三高症，哎呦，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天天就怕得脑中风、偏瘫的朋友，大家如果说听到这样的治疗结果，是不是都充满了治疗的信心呢？那也有一些朋友会问啊，说为什么公珍保元汤对于脑中风的患者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呢？我在这儿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你就能找到答案。那么在明朝正德三年，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夫叫娄英，他去居庸关的路上啊，遇到了一场车祸，可以说是人仰马翻呐，这马车都翻了。当时的伤者一共是七人，伤势也都特别重，哎，都躺在那儿痛苦的呻吟哀嚎着。娄英啊，当时灵机一动，就从附近的村子里找来了八个孩童，让他们当场撒尿，趁热就往伤者的嘴里灌。其中一个不省人事的啊，灌的是最多的。没成想啊，灌完这些童子尿之后啊，这些人不仅是醒过来了，很快他们的这个伤势也都痊愈了。这个疗法呢，是娄英从军队里边学来的。哎，我们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人，平时也都看古代的电视剧，对不对？啊，《三国演义》呀，《隋唐英雄传》呐，等等。你看啊，在军中，但凡有坠马者，皆灌新鲜童子尿治之。娄英就是非常推崇童子尿，而且常用童子尿入药，并且呀记录于医书当中。哎，他就说这童子尿的功效就是凉血化瘀的，而且后来人呐也常用童子尿来治病。我们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审视，说为什么这童子尿它有作用呢？其实就因为它这里边含有一种能够化瘀的活性酶，这个活性酶可了不得呀，在国外啊已经是普遍用于呀溶栓性的治疗。你像治疗这个心梗啊、脑梗啊、中风后遗症的这些治疗效果都特别好，尤其是在急性期应用率非常高。国外对于这种酶已经研究了大概几十年，技术非常的成熟，应用到临床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它不但能够溶栓，而且还能够使咱们血管壁的内皮呀变得光滑，能够将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给它去除掉，将多余的这些脂质类的物质啊给它乳化分解掉。那有些人该问了，究竟是什么酶呀？啊，又能溶血栓，又能消斑块的，效果怎么这么好呢？其实就是临床上常见的尿激酶。我想啊，对于像得过心梗、脑梗的这些患者朋友来讲，尿激酶都不陌生吧？在临床急性期都会用到，对不对？尿激酶呢，它是一种专一性的蛋白水解酶。它能够愈合、再生、修复人体的细胞和血管，它可以将血管壁的斑块完全溶解掉，让血管内壁恢复得特别光滑。我们要清楚啊，在临床上，如果说让一个健康的人，他的血管内皮开始损伤的话，需要十几年的时间，这血管内皮才开始逐渐损伤。但是一旦血管内皮损伤之后，形成斑块只需要短短的几年，也就是说，你血管内皮一旦损伤，很快就会形成斑块。那么，有了斑块，有了淤堵之后，造成心梗、脑梗只有一瞬间。你说可不可怕？这个速度的发展多快呀！所以说，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特别特别的重要，让这个斑块越来越小，让血管真正得到畅通，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呀。 如果说我们血液当中有足够的尿激酶，是不是你这血管它就不会长斑块了？是不是你这血管它就真正畅通了呀？那么宫珍宝元汤之所以有着天然洗血居的美誉，就是因为啊，它是从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取出了鹿茸复合酶。鹿茸复合酶当中就含有大量的溶栓酶、尿激酶、皂化酶啊，不光是这些酶，还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你像有些酶它就可以帮助你啊清除陈旧性的血栓，有些酶啊它就可以负责给你降低血脂，分解这些刚刚形成的血栓，还有一些酶呢可以激活你的胰腺贝塔细胞帮你降糖，甚至还有很多的酶进入到肝心脾肺肾来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让你的五脏它所有的功能都能提高。所以说这些酶呀，它的活性不同，种类不同，分工不同，就算你是吃了高盐、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也不会在你的血液当中，甚至不会在你血管里边产生垃圾。因为宫珍宝元汤里边含有的这些719种活性酶，它可以在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血液的过滤，将这些垃圾呀、毒素啊及时的乳化分解并排出体外，让你的血液能够干干净净的。大家想想，用上宫珍宝元汤是不是就是给你的血液里边安装了一台洗血机呀？是不是随时随地的就给你清理垃圾、畅通血管了呀？这就是我耗时整整10多年的时间研发的宫珍宝元汤了，并且我一定要从世界各地寻找最适合能够提取活性酶的原材料。最后我们锁定了跟我们人类最契合的鹿，因为鹿也是哺乳动物嘛，是不是？最终提纯出来的鹿茸复合酶可以说涵盖了人体719种活性酶，少一种都不行，因为每一种酶它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别的酶代替不了。这就好比是什么，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你缺了哪个都不行。包括我们临床上给心脑血管疾病急性期急救的时候用的尿激酶、隐激酶，宫珍宝元汤里边它都有，而且它都是高活性、高含量、高浓度的鹿茸复合酶。可以说呀，宫珍宝元汤不仅能够给咱们细胞提供能量，它还有着非常重要的修复再生功能，对于脑血管疾病的康复效果那是非常快的，尤其是出现中风后遗症的患者，还有就是像腔梗啊、脑血栓啊、脑出血这些患者，这些患者有一个什么特点，他的大脑神经已经严重受损了，而且脑神经啊又是十分复杂的，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数十亿根电话线呢。这些脑神经树突的完整性和相互关联性是决定着我们脑组织功能的关键呢。你比如说宫珍宝元汤当中富含的 GIO 生长酶，它在国外被称之为什么呀，那叫神经胚芽素。哎，当这个 GIO 生长酶进入到我们脑组织之后，它会快速的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体细胞，那么能够催化神经啊，形成正常的网络架构，这样一来它就能够同步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细胞。经过临床验证，我们发现服用宫珍宝元汤之后，人体的这些神经分裂重组的速度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呀。可以说宫珍宝元汤啊，让世界医学界为之惊叹的同时，也让我们国内的父老乡亲啊，看到了重大疾病和疑难杂症的治疗的新希望。即使你身体再糟糕， 即使你这病情再复杂再严重，你从细胞和血液着手，真正的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你想想什么病你治不好啊，对不对呀？我看了下时间啊，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稍后呢，我们依然把时间交给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林老师你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林老师你好，你好，我是沈阳的一个患者。
4: 嗯，沈阳的朋友，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62岁了，林老师。
4: 62岁，
5: 谢谢你。听说咱们这个公珍宝元汤啊，每一味中药都是老师你亲自这个细选的。
4: 对的，
5: 是纯天然的野生的药材。
4: 对，
5: 你说现在吧，这纯天然的野生的药材那太难得了。
4: 确实是这样，大多数都是人工培植的。
5: 哎呀，尤其是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个价格，才$9，林老师。我早上起来呀，买份早点呀都要20呢。
4: 对，
5: 你说咱这药$9就能彻底治好我的病。哎呀，真的太谢谢林老师您了。
4: 您看啊，这就是老朋友用过公珍宝元汤之后这感触都是不一样的。 您刚才呢也说到了咱们这野生道地的名贵药材啊，说实话我们现在普通的这些常规药啊，往往都是大棚里边种植或者是圈养出来的一些药材。那你想想，种植栽培的和这种野生的药材，它这药效啊，它就相差了几十倍。所以那句话说得好，好药材决定好疗效。咱们老朋友为啥说用上公珍保元汤见效这么快呢？药材好，这是绝对的一点。当然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九块九这个价格，这个价格是因为有国外的资金注入，所以就象征性的收取一些人工费啊。但是这个价格能持续多久，咱说不好。关键呢，这还是世界医学前沿的高科技产品，它能给你治病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了，好吧？
5: 哎，对对对，
4: 嗯
5: 嗯，老师，我是高血压
4: 啊，
5: 也还有这个冠心病，
4: 嗯，
5: 算下来呀，都将近十年了，
4: 嗯嗯，
5: 再一个我还关节不好，有关节炎，
4: 嗯，
5: 这些年呀治病也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
4: 嗯、对，
5: 但。自从我用上了咱这个公珍保元汤，我就觉得呀、
4: 嗯、
5: 一天天的好起来了。
4: 你看看，用公珍保元汤见到真功实效了啊。那具体说说您的情况吧。
5: 嗯，是这样的，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吧、
4: 嗯、
5: 还有点怀疑，
4: 嗯，
5: 结果用了不到三天，我这个血压呀由原来的170降到了145、
4: 嗯、啊，挺好。
5: 低压是、嗯、这低压嘛，原来是110降到了100，
4: 嗯，
5: 就我看到了效果呀，心里就踏实多了、
4: 嗯、对，踏实了，这也不用怀疑了，因为咱们见到效果了，是不是？我说过啊，大家服用公珍保元汤的时候，喝一支就有一支的变化，用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因为咱们公珍保元汤每一支的精华都有将近100斤的野生药材提纯出来的，这每一滴当中啊，都含有719种我们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这可都是精华呀，对不对？
5: 对对、
4: 嗯、
5: 要不然见效怎么这么快呢？
4: 嗯，
5: 我以前呀、啊、心脏病特别严重，经常就觉得胸口是闷的、
4: 哦、
5: 而且气短，隔三差五的这个就犯心绞痛。
4: 嗯，
5: 一林老师一到晚上的时候呀，哎呦，我就提心吊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犯病、
4: 哎、
5: 家里嘛哪个地方都放有救心丸，床、
4: 嗯、
5: 头呀、
4: 嗯、
5: 厕所呀、茶几上啊，
4: 嗯嗯，
5: 这一犯病吧我就吃，吃上以后当时能缓解了，
4: 嗯，
5: 但是过后呀、
4: 嗯、
5: 该犯还是犯。
4: 对，只是给你临时扩张血管，治标不治本。那您最近怎么样啊？
5: 最近还行，
4: 嗯，
5: 最近用了10天吧，这个心绞痛啊就没犯过，
4: 嗯嗯，
5: 这个胸口闷上不来的气的情况、
4: 嗯、
5: 也觉得好多了。
4: 好，
5: 反正我吃到半个月的时候、
4: 嗯、
5: 我去量了量血压，
4: 嗯，
5: 血压嗯是135高压，
4: 嗯，
5: 低压嘛是85了。
4: 您看看，服用公珍保元汤半个月，血压达标了，在正常范围了，你就不用再犯难，不用再害怕了，是不是？
5: 对、
4: 嗯、
5: 那个降压药嘛，我以前都是吃2片，现在降压药减了1片、
4: 嗯、
5: 血压还挺正常的，
4: 嗯嗯，
5: 心跳的感觉吧也有劲了，
4: 嗯，
5: 现在用了这1.5个月了吧，
4: 嗯，
5: 以前我这膝盖疼的哎呀走不了路，
4: 嗯嗯，
5: 现在这膝盖也不疼了，偶尔吧我也能自己出去买个菜，
4: 嗯，
5: 人也感觉有精神了。
4: 好，
5: 哎呀，你说这才短短的1.5个月、
4: 嗯、
5: 我感觉比我吃了这10几年的药啊都管用，
4: 是不是？
5: 我就觉得咱这个公珍保元汤、
4: 嗯、
5: 我算是选对了、
4: 嗯，那肯定的呀，非常好啊，这就是公珍保元汤啊含有的这些活性酶复合酶的作用。其实啊，您的这几种病发病率都非常高，你看像高血压啊、
5: 嗯、
4: 3个人里边有1个都得高血压的，它发病率非常高。冠心病呢，40-50岁往上的有几个心脏好的呀？如果按照常规的治疗方法，哎，我血压高了我就吃降压药，我心脏不好了我就吃点救心丸、丹参滴丸扩扩血管啊，那严重了会咋样？ 严重的会脑出血、心梗，一旦心梗抢救不及时，那人就走了。就算给你下上支架、搭上桥，捏的天天吃着药，可不可怕？对不对？另外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血压还容易造成脑出血、偏瘫、半身不遂。但是我就希望啥呢？我就希望在座所有的这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粘稠啊、各种心脏病、心梗、心衰，甚至心绞痛的这些朋友啊，大家说常规的治疗方法，如果你觉得不理想的话，如果说你吃着药已经不管事儿的话，就别一条路走到黑了。你务必要尝试一下宫珍保元汤，因为宫珍保元汤呢，它是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这些酶是干啥的呀？它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力呀。而且咱们宫珍保元汤，因为它突出的效果，世界医学界把它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你想想，它没有好的疗效，世界医学界能认可它吗？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咱们宫珍保元汤里边像含有的尿激酶呀、溶栓酶呀、血栓裂解酶呀，这些酶不仅能够乳化和分解你血管里多余的胆固醇、脂质斑块、垃圾或者是形成的血栓，哎，把它们真正的给你清理掉，关键是它保证你血管通畅的同时，还能够修复你血管内皮细胞。这样一来，你的血管是不是就有弹性了？供血供氧是不是就足了？那你还会心梗、脑梗、脑出血吗？还会偏瘫、半身不遂吗？你血压还会降不下来吗？是不是？这就是你降压药减量了，血压还能平稳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不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吗？所以说选对药非常关键。
5: 哎呀，老师，我现在非常有信心了。
4: 嗯，
5: 我就觉得跟着林老师走啊，我这个身体有保障了。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是啥呢？我就想问问老师，我现在这个血压、心脏都好了，那个降血压的药，还有管我心脏的那个药，是不是可以完全不吃了呢？
4: 这样啊，像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啊，宫珍保元汤才用了一个半月，血压确实已经平稳了。你这样，从今天开始你连续测3天，如果这3天的血压都在正常范围内的话，你这降压药可以减掉，也就是说不用再吃了。但是心脏这一块呢，如果说没有症状了，咱不能一下子都停掉，你必须慢慢的减量啊。你比如说1个星期减掉一片啊，2个星期减掉2片，你慢慢往下减，等到3个月，也就是100天左右的时候啊，那么服用宫珍保元汤，这个时候是一个分水岭。什么分水岭啊？你的身体会大变样。那么你体内的这些啊病变的细胞也好，或者是堵塞的血管也好，通过活性酶都能给你清理干净。也就是说，100天让你血液干净，100天让你心脑复活，100天让你细胞再生，那个时候你所有的药都可以停掉，好吧？
5: 行，我就按照你说的做。林老师，
4: 好，
5: 这样跟你一通话呀，我就心里觉得踏实了。
4: 那肯定的啊，咱们后期啊继续让体内的细胞进行完整的修复，高血压治疗好了，心脏病别再犯了。像您这个情况啊，后期再巩固1到2个周期，以后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梗、脑中风啊、偏瘫、半身不遂了。而且趁着现在这9.9块的价格呀，咱们该储备药就储备药，你手边药不足了就储备一些。另外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6: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
4: 好嘞，再见啊。
6: 再见。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林老师你好。
4: 嗯，我是林华，你好。
7: 说实话，您真是对咱们患者太好了，太无私了。您、 就这么好的公孙宝元汤啊，9.95就可以买到了，真的是太令人意外了。
4: 是个惊喜，也是个意外，也是一个康复疾病的机会，对不对？
7: 对，是的。其实所以吧，我就一定要趁这么难得的机会在定点用了。
4: 好。
7: 我是南通的，今年才45呢，但是我就有一身的小毛病了。对，都好几年了。说实话，最折磨我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就是不仅东西看不清楚吧，还特别怕光。对，出门也不敢出。但是这个公孙宝元汤吧，我用了也就3天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好像能看清楚一些东西了，就是。
4: 那挺好，见效挺快的啊。
7: 对，因为我当时就明显的感觉就是眼前那个薄雾啊变淡一些了。对，也就1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发现眼睛不害怕光了。
4: 好。
7: 就连手机上的字啊都能看清了，这下子也能玩玩手机了，生活上就方便多了呀。
4: 治疗期间呢，咱们这个手机还是尽量少看啊。您这个治疗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其实各种眼病的患者，你就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呀、老花眼、神经病变，甚至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用上公针宝元汤效果都非常快。因为它是经过高科技的纳米悬浮技术提纯的，分子量特别小。就这个公针宝元汤，它的药物分子比人体的细胞还小50倍呢，它能够顺利的穿透我们血眼屏障，所以说呢，能够快速到达病变部位，修复受损的眼细胞，你才会这么见效。那您除了眼病之外，其他的症状还有吗？
7: 有的，林老师，我还有那个口眼干燥综合症呢。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夸张。当时吧，我就整天抱着这个水杯喝水呀、但是喝了以后吧，还是感觉口干啊、口渴的。所以我以前吧，用了很多的激素啊，包括中成药啊，反正一大把一把的吃下去吧，就也没看到任何效果。那个时候说实话，我都绝望了。对，我也是大概用了也就1个星期吧。我就感觉明显嘴巴里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口干了。
4: 那可以。
7: 对，有那个唾液分泌了呢，他自己。对，大概10多天以后吧，就感觉这眼睛嘛，就是好多一些了，看东西要更清楚一点。
4: 其实您这个眼病跟您这个干燥综合症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的细胞已经受损了，你喝再多的水，水分无法进入到细胞，这细胞就会干瘪。那么这种干瘪的细胞一旦发生在你的眼睛，你视力自然会下降，是不是？其实这个干燥综合症啊，你用常规的治疗方法，它确实是不好治的，但是再难治的病，它都离不开细胞。就像我刚才讲的，人就是细胞组成的，那你皮肤干、口干、眼干都是细胞它无法吸收水分，都是细胞干瘪了，细胞有病了。那公针宝元汤啊，它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细胞再生素。所以说干燥症啊、皮肤病或者是什么荨麻疹等等一系列的疑难杂症，大家只要用上公针宝元汤，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很快就能见效，是不是？
7: 对对对，是的。
4: 嗯，
7: 以前我每天晚上吧就得喝5杯水，就是晚上睡醒了以后吧，还得起床来喝水，不然的话就太难受了，口渴的。
4: 对，
7: 但是现在每天晚上睡前只要喝2杯就可以了
4: 啊。
7: 而且睡醒以后吧，也不用起床喝水了。因为嘴巴它也不发干了吧，也不发苦了。那么大概有20多天，我这眼睛嘛，就是干涩的情况几乎没有了。
4: 好。
7: 那个眼泪吧，它自己也有了，分泌出来。就在牙齿上也没有那种裂缝了呢。
4: 非常好啊，这改善多明显呢、这一改善咱们心里就有信心了，就看到亮了。但是我建议您啊，咱们睡觉之前不要喝太多水，睡醒之后早上起来你再去喝水，这样的话不会加重肾脏负担啊。
7: 好的好的。这不我现在的都用了差不多快2个月了，像那种眼干啊、口渴的情况嘛，已经明显好转了。
4: 好。
7: 室内吧也 得到改善了，看个电视啊、
4: 嗯、
7: 什么的都能看清了，就是
4: 嗯嗯嗯，
7: 而且也敢出门了，最主要就是我这浑身关节也不疼了，这个
4: 啊啊，
7: 这上下楼梯这个腿也有劲了，关键就是
4: 好，
7: 以前医院治不了的病啊，这风筝保健操把我给救了呀、
4: 嗯、你看看，嗯，
7: 对，我跟您说吧，我自己啊都能看出来，我整个人这个气色吧好太多了，就是有血色了吧、
4: 嗯、
7: 现在我看着希望呢、
4: 嗯、
7: 心情也好了、
4: 嗯、
7: 说实话，
4: 对，
7: 真的是谢谢您老师啊，让我的生活改变了。
4: 您客气了啊，这是咱们公针保元汤应该有的效果。您看您这个干燥综合症不算啥要命的病啊，你说这心梗能死人，高血压会出现脑出血，偏瘫半身不遂啊，您呢倒不像是这些病要命，但是他却天天折磨人，让你活遭罪呀、啊、对不对啊？
7: 对对，
4: 可无论是干燥症也好，或者是老年人的皮肤瘙痒也好，再或者是女同志出现的皮肤不好气色不好也好啊，还有人说我这是气血不足气血亏虚，这样的人在现今社会上特别多。我告诉大家，越是这样的病你越应该治到根儿上。那哪儿是根儿呢？哎，你补气血，你调五脏也好，总归人的身体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说对不对？
7: 对，是的，对。
4: 嗯，你细胞健康了，你这人才能健康。公针保元汤啊，它独含的这719种治愈性复合酶，咱们就是从血液和细胞给大家治病。哎，你细胞原来是干瘪的、发炎的、变形的、受损的，现在通过公针保元汤含有的多种复合酶，你包括像 GIO 生长酶，它是干啥的？那是细胞的修理工啊，就是让你这个细胞变得充盈、饱满、更有活力，那你这病不就好了吗？所以说啊，您这治疗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努力加油。这才不到100天啊，快2个月的治疗，等你到100天的时候，你啥症状都没有了。100天公针保元汤真正让你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而且您还年轻呢，才45岁呀，是不是？后期咱们再巩固一个周期，到时候公针保元汤肯定能还你一个健康的生活啊。
7: 好的好的，我就等着那天了、
4: 嗯、好，
7: 嗯，您不知道这皮肤病啊，虽然说不重吧，但折磨起来真的是要命、
4: 嗯、
7: 现在9.9我就能用效果这么好的一套，我肯定得接着用啊、
4: 嗯、好。
7: 那我再去定一个周期的，谢谢李老师、
4: 嗯、
7: 我跟您通完电话我就对你信心了、
4: 嗯、
7: 我得赶紧报名去了。
4: 可以的，以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跟我们联系啊，再见。
7: 好的好的，再见、
4: 嗯、
7: 再见李老师。
4: 好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8: 喂，哎，你好，林老师，我是来报喜的呀、
4: 嗯嗯。啊，好的，也是用公针保元汤有效果，有改善了是吧？
8: 对对对，公针保元汤我正好用了100天的时间。
4: 嗯嗯，
8: 恢复的特别的
4: 啊、哦，恢复特别好。那您赶紧说说您的情况，都哪方面改善了呀？
8: 你看我是咱们包头的一个患者，今年65岁了。
4: 嗯嗯。
8: 得糖尿病吧，有10多年了。
4: 嗯嗯。
8: 用上公针保元汤，也就是4天的时间吧。
4: 啊。
8: 血糖开始往下降了。
4: 嗯嗯。
8: 餐前那个不到7，餐后啊不到10左右。
4: 啊，那可以。啊。
8: 哎。以前吃2甲双胍、百糖平吧，都用上，餐前啊都是8，餐后啊、
4: 嗯、
8: 都在13就左右。
4: 你看看，还吃着降糖药，血糖还那么高，但是用上公针保元汤，仅仅4天的时间，血糖就平稳了，餐前餐后都有所改善了，这不就是说明咱们用到病根上了吗？是不是？
8: 对对对，你看后来吧，我用了1周以后啊，
4: 啊，
8: 血糖正常了，
4: 啊。
8: 餐前不超过6，餐后是8、
4: 嗯、啊，可以。
8: 感觉这个脚趾头的颜色啊也变回来了。
4: 嗯、啊，
8: 原来那个破的地方开始这个愈合了。
4: 嗯嗯。
8: 以前那个脚趾头发黑啊，那个地方破、
4: 嗯，
8: 这下我感觉啊，公针保元汤真的是对症了，用对了。
4: 哎呦， 真的是对症了，太不容易了啊。糖尿病病人呢，他这伤口不爱愈合，或者是下肢的坏疽、末梢神经炎，这是最苦恼最难治的一种病啊。
5: 对，
4: 有多少人住院了，在医院调理完了该咋样还是咋样，对不对？年年治，年年加重，年年犯，最后没办法截肢了。那腿和命之间肯定要选择保命啊。但是公针保元汤它是从五种鹿茸当中提纯出来的鹿茸复合酶，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补充性的活性酶，活性酶的种类非常多，而且活性还非常强。你像 GIO 生长酶，还有 DNA 修复酶，这些酶是干啥的？专门修复皮肤黏膜、骨骼、神经、血管，就这些都可以通过 GIO 生长酶来进行修复的。所以说你想想，血液净化了，血管里边的这些内皮细胞得到修复了啊，神经细胞也得到修复了，那你下肢的这个皮肤颜色自然也就恢复正常了啊，那么伤口自然也就能愈合了，这就是活性酶的好处啊，对不对？
8: 对对对，
4: 嗯，
8: 最头疼的是啊，就是我以前啊得过脑梗
4: 啊。
8: 当时啊，这个堵塞面积啊也挺大的。
4: 嗯嗯。
8: 整个身子啊都没感觉嘛，说话也不清楚啊。
4: 嗯。
8: 每天老伴就那个起早贪睡来伺候我。
4: 嗯。
8: 我本身吧年轻的时候啊，老伴对着我也没有享过福啊。
4: 嗯。
8: 这个姥姥吧还得照顾我。
4: 嗯。
8: 我这个心结当时特别难受啊。
4: 嗯。
8: 我天天想着，我说你还不如死了算了。
4: 嗯。
8: 当时确实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老伴还劝我说，只要我活着你啥都知道。
4: 对呀，你想想，您要是走了，您倒是痛快了，解脱了，老伴儿怎么办？儿女怎么办？您都说了，老伴儿跟着你都没享过福，是不是？而且我发现呢，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呀，净说气话，哎，说我死了算了，啊，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治了。我问问大家，这真是发自你内心的想法吗？其实不是，就是你实在是没招了。原来花了那么多的钱，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吃了那么多的药，没效果，没办法了，无奈了，怕拖累家人，所以才选择说，哎呦，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治了。对不对啊？其实再难治的病啊，我希望我们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都来尝试一下公针保元汤。你说现在科技都这么发达了，你常规的路走不通，咱换一条不就行了吗？为啥要一条道跑到黑呀？对不对啊？这个公针保元汤呢，它作为前沿医学的药品，大家你不试一下，你这辈子都后悔。你看你现在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8: 是是。你看我用完两天啊，这个身体啊就感觉这个有热乎特
4: 好。好，
8: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左侧这个手指啊就有感觉了。
4: 嗯嗯，
8: 麻麻的，那个手也能抬得起来，这个腿也能活动了。
4: 啊啊，
8: 说话比以前也清楚多了。
4: 啊，确实，我现在跟您交流基本上没有问题，语言功能恢复了，肢体功能也恢复了，这不就是神经得到修复了吗？对吧？
8: 哎，对对对，你看现在吧，用了100天更好了，说话也清楚吧。
4: 嗯，
8: 自己啊，这个也可以走道了。
4: 嗯嗯，好。
8: 早上嘛，还可以跟我老伴一起这个出去溜溜弯。
4: 哎呦，好啊。原来是啥呀，都不想活了，死了算了，是不是啊？现在呢又重新的找到了新生活的乐趣了。确实，凡是跟神经搭边的病都不好治，那脑中风偏瘫不就是脑神经受损吗？还有什么帕金森呐、半身不遂呀、眩晕症啊、带状疱疹后遗性的神经痛啊、三叉神经痛啊、神经衰弱啊、神经震颤等等等等，这些像这些只要跟神经搭边的疾病，确实都是医学界的一个难题。但是常规的药没有效果，公针保元汤就不一样了，它打破了医学界的这个瓶颈。咱们公针保元汤独含的 GIO 生长酶，它被称之为是神经胚芽素啊。那对于像神经、血管、骨膜、骨髓，我告诉你啊，它是骨髓干细胞活跃度的300倍，连神经细胞都能修复，还能增强神经细胞的活性。那神经细胞像啥呀？它就像一根一根的电话线， 咱们说过去打固定电话的时候，这电话线要是断了，咱俩是不能打电话的，我说话你听不见，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 GIO 生长酶它就能够把你这个断了的电话线呢给你连接上，那咱俩又能通话了，这大脑的信号它就能发出去了，那么你真正的啊肢体就能接受到这些信号了，所以说你想活动就能动弹得了了，你想说话这嘴也能张得开了，你想去大小便，哎，到厕所自己就能排出来了，这不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正常人了吗？是不是？
8: 对对对，所以啊，不瞒您说，我当时的确啊，打过这个针，叫激酶
4: 啊。
8: 他们说是进口的，一支下来就1000多块钱。
4: 对，嗯，
8: 还不能报销。
4: 嗯，
8: 所以咱老北京这个住院医院治疗吧，根本就用不起。
4: 嗯嗯，
8: 你看咱们这个药里边不但有这个叫激酶，
4: 嗯，
8: 还有这个啥719种的这个其他的酶。
4: 对，嗯。
8: 最主要这个价格便宜啊，9.9块。
4: 嗯嗯，
8: 这些我们都能用得起了，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林老师呀、啊。
4: 不客气啊，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我才这么努力的去研究公参保元汤。你看药鸡酶，仅仅一种酶就那么贵，关键是啥？你只是急用的，平时你也没办法去用。太贵了，对不对？所以再难治的病，特别是一体多病，选择太重要。你选对药，选好药，那么你这病好的就快。所以说您看您这情况啊，服用公参保元汤，咱们里边不是一种两种酶，是719种活性酶。你用下来之后100天你还会更好。咱们能够做到100天公参保元汤，就可以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真正让血液干净，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要不怎么叫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呢？这样啊，如果说手里边的药不够的话，咱们可以趁着9.9块的这个价格呀，再储备一些。您的情况用完100天之后再用上2个周期，我们去巩固一下，让你这血液完全干净，细胞完全修复了，其他小毛病啊顺便都给你治好了，那咱们再多活个几十年不是问题。嗯，
8: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再
8: 过100天的时候啊，我再通电话跟林老师啊来报喜，好吧？
4: 好的好的，我期待听到您的好消息。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3: 公参保元汤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参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特殊惠民补贴，每支仅需9.9块，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9: 400-693-3779 400-693-3779。
3: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天热午后最容易犯困。
11: FM 91.8，北京时间10:00。
1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上午10点指挥中心发回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南二环福海立交往关南立交这个方向，关南立交桥呢现在有这个故障车辆占用了右侧的车道， 北二环的马村往小屯立交这个方向，在北教场匝道口呢不到的地方呢，有两车追尾了，占了中间的车道，请大家呢要注意避让。民警呢现在已经在现场处理了，请您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主城区的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这个路口呢车流量非常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这个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这个路段，还有昆瑞路昆一附二院这个路段呢，现在都是车多缓行的。昆玉高速呈贡返回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呢现在是车多缓行，其他道路通行基本正常。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话呢会连线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我们将会请王艳玲呢带我们来看看最新的一些实时的交通道路的情况。艳玲你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呈贡服务区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 S90 瑞梦高速孟连往瑞丽方向红岩站至蒙堆站之间蒙堆隧道进行隧道渗水修复施工，现对红岩收费站入口往瑞丽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孟连往瑞丽方向的车辆从红岩收费站分流绕行，预计11月20日恢复正常通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4: 好的，非常感谢艳玲的播报。播报的话呢是精准高效的，然后呢整个路况的指引清晰明了。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6: 本台记者静英报道，楚雄公安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出多项警务服务举措护航发展，设立种业生态警务站保护知识产权，延伸车驾管便民站点，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针对旅居产业，创新温情警务模式，闭环响应群众诉求，以微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通过精准警务服务企业与旅居群众，助力本地产业提质升级。云南省文旅厅22号转发汛期暑期安全出游提示，当前强对流天气多发，山洪滑坡泥石流风险攀升，建议游客出行前查询气象景区预警，不进入未开发的野景区，远离野外溪流峡谷，谨慎参与涉水项目，遵守景区管控规定，遇险情第一时间撤离并求助。云南电网22号持续开展全省输电线路特巡，重点排查墨江镇区滇西降雨区域干塔线路隐患。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4: 9:18，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的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看机场的情况吧。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转阵雨，29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28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33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32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28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转阴，26度。宝山机场多云转阴，28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28度；昭通机场多云转阴，31度；临沧机场小雨，27度；大理机场多云转阵雨，29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阵雨转小雨，22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29度。
13: 应急常识365。
18: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每小时降雨量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
19: 如果收到暴雨预警信息，要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 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21: 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14: 听众朋友，欢迎锁定 FM91.8 交通之声，准时收听小宁说车，我是淑萍。那今天的话呢，是2026年的7月23号，每天上午的10点呢，咱们都会准时在电波里聊一聊新车的行情，还有行业的新鲜事儿，还有大家买车用车的各类难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和我们联系和互动。好了，话不多说，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小宁说车。
2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21: 小宁门星
20: 91.8，
21: 小宁说车。
14: 好的，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新车资讯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最近有很多朋友可能想换大六座

的家用车，那可能可以留意一下吉利银河 M9。 综合表现来看啊，有购车需求的消费者是完全可以考虑这款车的。首先呢，它拥有5.2米的车长，3.多米的轴距，车内的空间呢得房率高达 88.3%， 整

0: 二号的汽油，哎，就非常的可以了，就很方便。纯电续航的话呢，又足以覆盖日常的通勤。最低的配备车型呢，满油满电能跑1300公里，长途返乡、自驾、露营都完全没有任何的续航焦虑。7月23号，昆明车展呢就将盛大开幕。其实7月23号呢是今天，昆明车展呢在今天呢就会盛大开幕了，大家呢都可以前往吉利银河展台，近距离的去看一看车，那你可以体验一下实车。现在入手这款车呢还有3万的现金优惠，12万3年免息的政策，置换购车还可以享受7000元的品质的一个换购补贴，同品牌置换甚至呢可以换10000元的补贴，家用选它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的。今天车展已经启幕了，大家呢可以到车展的现场去看一看。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把目光呢锁定资讯领域，共同来看一看。从今天开始到27号的话呢，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呢就会亮相了。在这次车展上啊，又会有些什么样的新车？还有的话，车展期间购车的话，是不是补贴更高？这些的话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呢，倒真的可以去看看。地点呢是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这个展会的规模和级别呢，这一次总展出面积呢是达到10万平方米，参展的品牌包括了国内的100个主流汽车品牌，还有一些合资车型，展出的车型是大概有上千款。这一次展会是整个这个认证级别也是非常高的，在云南的规模是领先的，它辐射的也是整个西南地区，面向的是整个南亚东南亚的一个标杆性的汽车行业盛会。参展内容呢覆盖了像燃油车、新能源车、智能网联等等多个多元赛道，也会展示各种各样的一些科技，比如说三电系统啊、智能驾驶啊、智能座舱等一些前沿的技术。这一次的话呢，还打造了首发专区，就是各大车企呢将会集中发布一些全新的纯电、混动等车型，也加速了汽车的一个新品在云南市场落地的一个局面和生态。跨界融合的体验也不错，这次展会延伸了汽车加生态，融入了潮流文化、汽车模型、休闲生活等多元素，也提升了市民的参与感和消费感，精彩的搭配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在整个展会期间呢，也会有多场的像新闻发布会啊、试乘试驾的体验会啊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记住了，从今天开始到27号，可以到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关注一下第27届中国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
1: 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
2: 天
1: 喝，
2: 天
1: 天
2: 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
2: 规律
1: 排
2: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
1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

0: 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暑假期间，孩子在小区玩耍多，开车进小区一定慢速，注意盲区里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倒车时多观察，最好有人指挥，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意外。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Dior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Dior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Dior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0: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9: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0: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9: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1: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暴雨过后注意皮肤防护。暴雨过后，路面积水遍布，不少人习惯赤脚穿凉鞋趟水通行，看似清凉方便，却暗藏皮肤健康风险。路面积水混杂泥沙、油污、排泄物，滋生大量细菌真菌，短暂涉水就可能引发皮肤瘙痒、红疹、感染等问题。汤水后4类高发皮肤问题：一、接触性皮炎，最常见，污水中污染物刺激皮肤，引发小腿、脚踝发红、起红疹，灼热瘙痒，抓挠后易破皮发炎。二、真菌性皮肤病，潮湿积水是真菌温床，鞋袜潮湿不透气，易诱发或加重脚气，体癣出现脚趾发白、脱皮、糜烂瘙痒。三、虫咬皮炎，暴雨后蚊虫、螨虫大量滋生，涉水路过草丛、积水路段，极易被叮咬，长出红肿硬包，瘙痒难消。四、伤口感染，皮肤微小伤口接触污水后，细菌易侵入，引发红肿、化脓，严重时可能导致深度感染。涉水全程防护核心技巧：涉水前提前防护，非必要不趟水，避开深水、浑浊积水路段，必要时穿戴高筒雨靴、防水长裤，无雨具可用塑料袋包裹双脚应急。敏感肌肤可提前涂擦凡士林，形成防水保护膜。涉水时规避风险，远离下水道口、草丛旁的浑

0: 着积水，这类积水病菌浓度最高，避免赤脚长时间泡水，缩短涉水时长。涉水后三步急救重点：一、及时冲洗，用流动清水加沐浴露或肥皂彻底清洁腿脚、皮肤褶皱处，有伤口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碘伏消毒，避开酒精。二、彻底擦干，用毛巾吸干水分，重点擦干脚趾缝，可用吹风机冷风吹干，杜绝潮湿环境滋生真菌。三、更换干爽衣物，立刻换下湿鞋袜衣物，及时清洗曝晒杀菌，不穿潮湿衣物。皮肤发痒起疹怎么办？这样处理：轻微瘙痒，少量红疹，保持皮肤干燥，禁止抓挠，涂抹炉甘石洗剂止痒，停用刺激性护肤品。脱皮轻微糜烂，保持患处干爽，不撕扯脱皮，避免沾水，防止二次感染。紧急就医：红疹大面积扩散，瘙痒剧烈，伤口化脓，伴随发热乏力，需立即就诊，切勿拖延。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省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行科普讲座活动启动。近日，2026年云南省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行科普讲座活动在云南中医药大学蓝茂堂启动。云南中医药大学教授、云南省名中医秦竹受邀担任主讲嘉宾，为现场观众带来首场中医药健康养生专题科普讲座，正式拉开全省系列科普宣讲活动的序幕。据了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部署实施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将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行科普讲座列为重点任务，普及中医药健康养生知识和保健方法，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推动中医药成为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持续提升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本次活动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统筹指导，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云南省健康教育协会承办，各州市卫生健康委协同联动实施。活动将贯穿2026年全年，全省计划开展不少于33场专题科普讲座，覆盖全省16个州市。下一步，云南省州市县三级将持续联动，组织省级名中医、中医药骨干巡讲队伍，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乡村及边远民族地区，常态化开展公益讲座、专家义诊、中医药文化展览、养生宣传资料发放等多元科普活动，推动中医药科普常态化、基层化、大众化。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2: 小宁门星
1: 91.8，
2: 小宁说车。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为您送出的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比如说现在你看上了一辆爱车，但是有一点纠结，或者是养车护车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想要互动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了，我们话不多说，先来看看2026年上半年轿车销量的一个大盘点。昨天呢我们干的是 SUV 的销量盘点，今天轿车的销量盘点里又会透露着哪些新的资讯和信息呢？ 首先我们来聚焦，这也是今天刚刚发布的上半年的轿车销量排行榜的一个盘点。很多人呢最近都在问说，哎，现在到底燃油车还能不能买，新能源车的话，整个新能源的轿车谁又是卖的最好的品牌？那

0: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榜单吧。这个榜单是最新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车登记了1051万辆，其中新能源车有519.5万辆，占比是49.42%。也就是说，路上每两台新车将近呢有一台是新能源电车，新能源的渗透率已经摸到了一半的关口。但轿车市场和 SUV 市场完全就走出了两条相反的路线。 SUV 热销的前十里有7台是新能源车，可轿车热销的前十里，燃油车仍然占据了6席的席位，燃油车依旧牢牢守住了家用轿车的基本盘，这个反差也是真的很有意思。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新能源车的轿车的赛道，断层的冠军呢是吉利的星越。今年的上半年，吉利星越卖了194159台，你没有听错，上半年卖了194159台，销量几乎是第二名朗逸的一倍。2024年10月，星越呢才刚刚上市，短短不到两年，累计就突破了70万台，堪称是代步车现象级的爆款了。新款的星越售价64800，限时优惠61800，尺寸呢是紧凑型的，轴距2米650，CLTC 的续航覆盖了310公里、410公里和480公里。那后续的它有一个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还有这个车机呢是搭载的是千里浩瀚的智驾，也完美的适配了城市通勤、宝妈接送孩子、上班短途代步，它都是非常不错的。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很扛打，这也是它能卖出194159台的最终极的原因了。直接对标海豚、海鸥，硬生生的给自己杀出了一条生路。那新能源的榜单上呢，它也占据着首位，而且是断层式的领先。那这张榜单上还会有哪些名字出现呢？稍作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8: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山。

0: 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的，一起来关注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昆明全城各类别的道路当中，与正常通行速度相比相对行驶缓慢的道路呢，主要有以下。像高速方面的话，昆渝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依然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京昆高速南向北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不过车速呢现在提升到了每小时56公里。二环南路东向西在杭瑞高速附近当前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是每小时40公里。此刻的话呢，二环路上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呢是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方向，目前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再来看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广昌立交东向西方向，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广福路的东向西方向，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目前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滇缅大道东向西，从红林路到西园北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西昌路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五一路西向北，国防路附近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的话，元末高速沅江往墨黑方向，在327公里的通关把边站站间，有一辆小货车呢，现在自燃。现在的话呢，现场站到了硬路间及行车道，目前施救仍在继续，超车道呢提供给车辆通行。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杭瑞高速的话，目前在2155公里小兴街这个路段，昆明方向呢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在进行的是桥梁伸缩缝的施工。杭瑞高速在2185公里松明路段，昆明方向占用了左侧两条小车道，隧道口呢正在更换护栏施工。杭瑞高速2168公里小铺路段的话呢，到2211公里昆明北这个路段，双向占用了应急车道，检查的是涵洞及路侧的一个机械清理。杭瑞高速2196公里在兔耳关这个路段，曲靖方向呢现在不占行车道，在这个车道的边坡排水沟的损坏呢正在进行维修。杭瑞高速2153公里在小兴街这个路段，曲靖方向呢正在占用应急车道，这个线路呢正在改移施工。杭瑞高速2152公里到2148公里翼龙路路段，曲靖方向现在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在进行绿化施工。杭瑞高速2142公里在左锁这个路段，曲靖方向现在占用应急车道进行绿化施工，请驾驶人员行至这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车辆发生事故或者故障，必须遵循的原则是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24小时报警电话0871-12122。
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近日，记者了解到，吉利银河旗下全新车型银河战舰700将于7月24号在杭州迎来首发亮相。新车定位中大型 SUV， 外观采用方盒子造型，搭载插混动力。新车具备 GVMC 动态控制系统，支持 AI 智能四驱楔形模式、原地掉头、爆胎行驶、障碍物连续自动避让等技术。日前，别克官方正式发布了旗下致敬 L7 纯电版车型的预告图。新车基于800伏高压架构打造，搭载纯电动力系统，支持6C 快充，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据了解，新车有望于今年3季度上市。日前，记者了解到，全新一代广汽传祺 GS4 将于7月24号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为紧凑型 SUV， 采用全新外观设计。轴距加长至2770毫米，搭载 1.5T 发动机加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动力组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爱一个人，汹涌的思念会化作流淌在每分每秒的甜蜜旋律，在烟火气息中也能听见心动的声音。 Piggy， 吃饭睡觉想你。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淑萍，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呢就可以文字留言了。那接着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刚刚出炉的最新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呢是2026年上半年轿车销量的一个大盘点。刚才说了，排在第一位的断层式领先的冠军是吉利的星越，刚刚是2024年十月才上市的，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累计已经突破了70万台的销量，今年上半年就狂卖了194159台，得益于什么？它的售价比较低啊，64800的起价，限时优惠呢61800就能够拿到了，尺寸紧凑，轴距也不错。然后呢，你想城市通个勤，宝妈接送个孩儿，上班短途带个步，直接对标海鸥、海豚，硬生生的给自己杀出了一条路，新能源榜单的第一就这样被锁定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榜单的第二名是谁呢？第二位排名的是小米苏7，上半年卖了80496台，三月完成了改款升级，全系标配了800伏的高压平台，激光雷达，还有小米的 HAD 的智驾，轴距呢做到了3米，续航最高可以做到902公里，这也是前十里唯一起售价超过20万元的车型，把特斯拉 Model 3呢的距离都甩开了。 Model 3今年上半年仅卖了66442台，小米卖到了8万多台，整个超出了2万台。再往下呢，依次是宏光 mini EV， 还有名爵4，比亚迪的海豚。前十的新能源车里，国产品牌占据了9席，只有特斯拉 Model 3这一款海外车型占据了新能源前十。比亚迪呢更是有4款轿车冲进了前十，国产新能源轿车市场的主流优势呢现在是彻底凸显出来了。反观燃油轿车的榜单里，榜单前6位呢全是合资的老熟人，朗逸卖了100465台，轩逸卖了95129台，凯美瑞卖了85981台，速腾、帕萨特、迈腾，唯一挤进前十的国产燃油轿车是吉利的星瑞，上半年卖了67981台，这也是自主品牌燃油轿车的一个独苗苗了。98700的价格起步，还新增了 iHEV 的混动版车型， WLTC 油耗仅是3.98升，轴距做到了2.8米，主打是10到15万元的家用中级燃油车市场，这也是唯一挤进前十的国产燃油轿车。那这张榜单稍后的话呢，我们继续来盘点。
3: 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

0: 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7: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沧源向西向东，从前渠街到翠湖西路，目前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如果您要逛翠湖的话呢，推荐您还是选择共享单车或者是走路前往，可能会更方便也会更快捷一些。翠湖北路东向南，在翠湖东路到沧源向呢这一带，现在车速呢也低于每小时3公里。广昌立交东向西，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环城西路的南向北，人民西路附近呢，现在的话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此刻的话呢，我们看到的话，整个南二环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呢，故障车辆的话呢，现在已经移除了。北二环马村立交到小村立交这个两车追尾的事故呢，也处理完毕了。那现场的话呢，交警正在指挥，也请大家呢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14: 小宁门清，
13: 91.8，小宁说车。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无论是你想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新车的行情啊，或者行业的新鲜事儿啊，或者是您在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只要关注 FM91.8YN 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关注之后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一说2026年的上半年轿车销量的一个解读。这个数据呢是刚刚出台的，就是今天上午我们刚刚收到的。而这个数据当中呢，我们看到在轿车这个市场啊，燃油车呢仍然占据着6席的席位，和 SUV 市场呢是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一个局面。那在现在的话，我们看到的这份榜单当中啊，品牌的自主品牌的燃油轿车的独苗呢是就可以看到是吉利的星瑞这款车，其他的话呢依然是像合资的老熟人朗逸、轩逸、凯美瑞、速腾、帕萨特、迈腾呢在占据着榜单前10的位置，唯一挤进前10的国产燃油轿车只有吉利星瑞。那这一次为什么没有看到比亚迪轿车的身影呢？在这个分析当中提到说，比亚迪的产品重心现在更多的

像 SUV 倾斜，还有混动车型。轿车板块海豚虽然上榜，但是秦系列呢还没有完成它全新的换代。全新的秦 MAX 预计在今年的八月才会上市，到那个时候它可能会直接冲击合资燃油车的一些份额。10到20万的家用轿车市场，如今呢依然是朗逸、轩逸、凯美瑞这类合资燃油车的稳固的阵地。那目前新能源的短期其实还是很难完全渗透的，燃油车凭借多年的用户口碑、维修便利、无里程焦虑，仍然是牢牢抓住了一些中年家庭用户的。所以在这个市场里，轿车市场燃油车仍然占据着更大的优势。朗逸能够坐稳燃油的销冠，靠的就是家族化的布局。朗逸、朗逸 Pro、 朗逸的星瑞三代同堂，79000的一个价格到151900，它也算是一个全价格的覆盖了。换代的朗逸 Pro 呢，配备了8155芯片，全套 L2 的辅助驾驶功能，1.5升 1.5T 两套动力，月均稳定是销量是在15000到20000台，这也算是燃油车里的神级了。日产轩逸呢，虽然是新老同堂销售，还有这个像新车的升级了双联屏8155车机，但它的销量呢同比是下滑的，而且下滑非常的明显，月销从2万跌到了现在1万刚出头吧。凯美瑞呢持续靠双擎的混动呢稳住了销量，像它的 TSS 3.0 的智驾呢也下放了，2.0 2.5的双擎兼顾了省油和平顺，所以呢仍然占据着榜单第三的位置。帕萨特、迈腾双大众的一个车型当中的话，新老款是同步售卖的，商务家用两头抓，也是让它的销量不俗的一个原因。好，我们再把这张榜单呢拿来详细的梳理一下。整个轿车市场现在呈现的是一个清晰的分层，6到10万的代步的新能源车呢，由吉利星越还有宏光 mini EV 呢统治了。10到20万级别的家用轿车的合资呢，应该是合资燃油车的天下。整个这个榜单的前十的位置呢，基本上是被合资燃油车垄断了。20万以上的纯电轿车呢，小米现在是领跑的，特斯拉呢紧随其后。市场不再是单一的油电的一个对抗，而是按照预算、使用场景呢进行了精准的分割。买车呢不能单纯的跟风买油车或者买电车，一定要结合自身的通勤的特点，还有家里是否有充电的条件、预算等等呢，再做出一个选择，才是最适合我们自己的选择。这个车子真的是适配就是最好的。好了，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哎，看一看王先生的问题啊，他说呢是上班族，现在预算10万以内，每天通勤大概40公里往返，小区的话是不让装充电桩的。看了上半年的星越、朗逸卖得特别好，就纠结应该选吉利的星越纯电呢，还是朗逸的入门燃油。这个现在正在纠结中。这个真的核心痛点就是没有固定加充，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优先燃油入门版。星越其实是有优势的，它电费便宜啊，立牌不限行啊，还有就是，但是如果说家里不能加充充电桩，然后要依赖公共充电桩的话，每天通勤你又有40公里，纯电续航410版本看着够用，但是我们都知道电车的续航是会有一些折扣的，那你可能每2-3天就要去排队充一次电，单次充电耗时可能40分钟左右，那长期使用下来可能会觉得这个会有一点点麻烦啊。如果我们选的是燃油的，比如说朗逸的燃油入门版的话，这个价格也很便宜，大概79000起步，还有一些优惠，加一箱油跑600公里，上下班顺路就可以加个油，5分钟就可以加满了，也不用你去找什么充电桩啊，也不用等。10万元的预算真的是可能还是朗逸要更合适你现在目前的用车环境。星越的微型电车3年保值率也比较低，大概可能会降到45%。后续如果你比如说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改变的话，我觉得现在可能优选的还是燃油最合适您的使用者的一个正常的情况。好了，关于外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的。

0: 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北京时间11:00。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11:08，及时路况。
14: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关注一下11:00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昆瑞路的昆一附二院路段呢，现在附近呢都是车多缓行。昆渝高速呈贡返回主城区，目前在昆石三岔口车多，其他道路的通行基本正常。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昭通的高速水富往昭通方向，现在在1721公里250米的静安昭通北站间，有一辆小车呢单方面肇事，占到了此路段水富往昭通方向的超车道，交通未中断，请附近车主呢注意避让。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11:08整点新闻。
15: 省民政厅22号调度汛期困难群众帮扶工作，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危房内低保户、特困人员居住安全，降雨天气及时转移安置，畅通救助热线，保障受灾群众临时饮水、食品、物资供应，落实兜底保障举措。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全省应急系统召开视频调度会，通报近期气象、地震、地质灾害形势，要求各地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前置救援力量，强化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云南文旅市场整治持续加码，省文旅厅再度解读6起旅游违法典型案例，重点针对无证经营、强制购物、导游违规等乱象，保持高压态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11:0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见。
1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11:08，天气早知道。
14: 11:08，天气早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小雨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33度，富明天马山阵雨转小雨29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34度，官渡古镇小雨29度，丽江古城小雨28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阴26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小雨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小雨22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29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29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阵雨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27度。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
8: 嗯，
7: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0: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

0: 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易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4: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去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6: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7: 一语点破，
8: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9: 融合汽车文化，
8: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0: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1: 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的下方的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互动交流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新车的行情啊，还有行业的新鲜事儿。大家买车用车遇到的各类难题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今天的话，热点的消息当然就是来自于车展了。车展今天呢正式开启了，下半年的重头戏。如果大家是想换一个大六座的家庭用车的朋友，一定可以留意一下吉利银河的 M9。综合表现来看啊，有购车需求的消费者是完全去可以考虑这辆车的。首先呢，它拥有5.2米的车长，3米多的轴距，车内空间呢得房率高达88.3%，整车的车内空间足足有5.2平。不少同级的六座 SUV， 第三排呢仅仅能够满足基础的乘坐，舒适性是欠佳的。但是这款车它的表现截然不同。银河 M9 的话呢，如果你是一个身高1.8米的成年人，坐在第三排，腿部还能够剩余1拳左右的空间。纯平的地板呢，让老人孩子上下车呢也更省心。二排配备了带按摩功能的独立座椅，还搭配了像冷暖冰箱。全家出行的话呢，每一排的乘客都不会觉得憋屈。很多人可能原本会担心说这么大的车开起来会不会笨重，但实际上它的实际体验非常的好，它的底盘调教顺滑好上手，停车呢也没有想象当中费劲儿。混动版呢加注92号汽油就可以了，续航的话纯电续航足以覆盖日常通勤，最低配的车型满油满电能跑1300公里，长途返乡自驾露营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里程和续航焦虑的。7月23号，昆明车展盛大开幕，大家呢都可以前往吉利银河展台，近距离的去看车，体验实车。现场入手的话呢，这款车还有3万的现金优惠，12万3年免息的免息政策。置换购车补贴呢，可以享受7000元的其他品牌的置换补贴。如果你是同品牌的置换，更有10000元的补贴。家用选它，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今天呢，车展期间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关注一下了，吉利银河M9 这款车。综合表现来看啊，有购车需求的消费者是完全可以考虑的。
5: 汽车资讯

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91.8，铿锵车语。

0: 停车灵活，车身短小好停车。如果没有加充，打算开5年以上的，那吉利星瑞是不错的选择。星瑞是中型的轿车了，它轴距可以做到2.8米，空间呢也是越级的。1.5T 的动力，高速非常稳定。还有像 iHEV 的一个混动版本，亏电油耗呢不到4升，兼顾了燃油的便利性和省油。那底盘的质感，后排的乘坐体验呢，可能都会好一些吧，因为海豚呢毕竟要小一点。年轻人如果喜欢周末自驾出游啊，星瑞实用性可能比较强，这也是上半年唯一挤进了燃油前10的一个国产轿车，它的产品力也是经过市场验证的。试乘试驾吧，我觉得我们还是支持你去试乘试驾一下。其实有很多车的话，就是说开下来你自己感性认知一下，再判断一下就是家里的用车环境，这可能能选到你自己心仪的车。赵叔说想换一台省心的家用轿车，现在不喜欢电车，还是比较喜欢燃油的，说年纪大了，操作简单就行，不想碰电车，预算12万左右，家用轿车。那现在看中的品牌呢是朗逸、轩逸、帕萨特这几个品牌，怎么选呢？哪个更耐用一点？预算如果加到18万，直接上帕萨特入门可以吗？如果12万元左右的预算，家用代步首选朗逸、星瑞还有轩逸经典都是没有错的，两款都是国民老车了，三大技术非常成熟，维修配件也便宜，轩逸的座椅柔软呢也非常适合长途来使用，朗逸的底盘扎实呢，高速不飘，各有各的特点吧。月经10000的销量已经说明了市场对他们的认可度都是很高的，18万的预算可以入手帕萨特的低配了，但是其实这个不太推荐啊，就是因为帕萨特车身5米，小区如果比较狭窄，车位小的话，它有点不太好停放，而且它的车机功能呢，相对来说也要复杂一些，智驾配置也很多。如果你觉得你想要个简单的车的话呢，可能它还不太适配你。但如果你想要一个尺寸大一点，市区的话好用一点的话呢，帕萨特还是不错的选择的。那家用15万以内的话，朗逸 Pro 呢是完全够用了，车身尺寸适中，功能简洁好上手。但如果你想追求一点点，就是说乘坐的舒适性啊，还有品牌的这个口碑啊等等，帕萨特呢也是比较成熟的，而且其实在很多老车迷心目当中，它还是有着不一样的地位的。帕萨特这款车真的是很多人的当年的一个梦中之车啊。好了，那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哎，小周说我现在是有20万出头吧，想买辆纯电轿车，小米苏7啊，还有 Model 3，现在正在纠结到底哪款更好啊，两车究竟怎么选啊，真的是好纠结啊。从2026年上半年的销量两个的销量，一个你看小米苏7呢是80496台，Model 3呢是66442台，销量就对比呢就看出来了，苏7的产品力现在是全面占优的。硬件方面啊，苏7的全系是标配了激光雷达、800伏的高压平台。Model 3呢是基于视觉的成像，所以呢它没有激光雷达。第二呢是续航，苏7最高的话呢可以做到 CLTC 902公里，Model 3的话现在是不足700公里。第三是座舱，16.1英寸的中控，还有这个抬头显示，这个小米手机生态无缝的一个互联，车机流畅度也更高。第四是底盘的轴距，一个是3米，后排的空间呢，这个小米苏7现在目前也是碾压 Model 3的，唯一 Model 3的优势就是全球保有量大，二手流通广，它这个保值会更好一些。年轻人，如果你注重的是智能续航、内饰质感，那就不要纠结了，苏7。那你只是追求这个未来的换手啊、保值，那肯定是 Model 3。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 一定要做到

0: 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天热，午后最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中午最好睡20分钟。车上被湿巾，困了擦把脸，别硬撑，闭眼一秒钟，车跑几十米。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5: 一语点破，
6: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7: 融合汽车文化，
6: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8: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9: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九一八 YN 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热点资讯。那刚才我们聊完了这个销售数据。接下来聚焦的是国产车企技术突破的一个新闻。22号，长安汽车发布了重磅消息，由长安主导、历时3年打磨的抬头显示749.20的整个显示界面的国际标准呢，正式在国际电信联盟发布了。这也是国内车企少有的主导汽车智能座舱国际标准，彻底打破了海外品牌在车载人机交互领域的标准垄断。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讲讲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给怎么普通的车主开车，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很多老司机开车的时候可能会嫌弃车载的 HUD， 要么字体太小，强光看不清楚，还有什么导航啊、车速啊、预警信息堆在一起杂乱无章，隧道进出、夜间会车的时候屏幕的反光还有点刺眼，分心看 HUD 的话反而增加了驾驶的风险。这也是过去很多车型高配 HUD 车主吐槽最多的一些点。这一次的话呢，长安参与了制定国际标准，核心就解决了全球车辆 HUD 的信息层级混乱、复杂场景识别困难、人机交互不安全三大痛点。研发阶段，长安投入了专业的人工的一个工程实验室，用了这个眼动追踪、脑电、皮电监测全套设备，模拟了城市拥堵、高速巡航、进出隧道、暴雨逆光、夜间会车等10多种真实的驾驶场景，反复测试了上千套的显示方案，把驾驶员肉眼观看舒适度还有信息读取速度全部量化成统一的国际的一个规范，以后全球所有车企研发 HUD 都会参考这套标准。哎，我们简单通俗的翻译一下，就是核心标准的要求就是：第一，信息要分层，车速、限速、碰撞、预警这类保命的核心信息必须放在 HUD 的视觉的最中心，字体最大，导航、转向、道路标识等等次要信息的话呢，就降低它的亮度，缩小它的尺寸，娱乐、来电等非驾驶的信息呢，就弱化显示，避免干扰视线。第二呢，就是环境的自适应，隧道内呢自动调节屏幕的亮度，正午强光之下呢，调节它的对比度，夜间自动降低发光的强度，不晃对向车辆，不晃自己的眼睛。第三呢，就是交互更简洁，智驾变道、泊车提醒的弹窗不能遮挡道路的一个视野，文字的字体还有图标的尺寸标准呢要统一，不管是什么品牌的车型，驾驶员上车呢不用重新再适应 HUD 的这个阅读逻辑和阅读习惯。目前呢，这套研究标准的成果已经落地在长安的主力车型上了，像起源的 A07、起源的 A06、深蓝的 S05， 还有合作的像马自达的 EZ60， 全都搭载了全新标准化的 HUD。 那拿起源07来举例吧，新款的 HUD 呢分3层信息，高速的 NOA 变道提示只在角落的小图标里呢会弹出，不会再遮挡前方的车辆，隧道进出0.5秒的自动调节亮度，不会出现瞬间看不清道路的情况。很多试驾的车主反馈说，开长途不用再反复低头看仪表了，疲劳度明显下降了。也有很多听众问说，这一套国际标准对咱们普通的人买车来说有什么实际好处吗？分析一下。总结了一下，总共有以下的一些好处吧。第一，未来新车 HUD 呢不再是花里胡哨的鸡肋配置了，不少的这个车企为了堆配置加装廉价的 HUD， 反光非常严重看不清楚，现在有统一的国际门槛了，

劣质产品就会被市场淘汰掉。第二呢，是跨品牌用车的学习成本也降低了。那今天开始的话呢，像这个比如说我们都可以你今天开长安，明天开奥迪，后天开大众，这些的话显示布局逻辑完全一致，不用再重新去适应。第三呢，就是大幅降低了分心事故的一个概率，标准化信息的排布让驾驶员0.3秒就能够抓取关键的行车数据，减少了视线离开路面的时间，也就更安全了。同时这个事件呢，也是国产汽车技术向上突破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过去啊，车载的屏幕、智能的交互、辅助的驾驶，这些国际标准呢，都是由像德国企业、日本车企呢来长期把控的。长安这次呢全程主导了提案，前后7轮的修改通过了国际的评审，也证明了国内车企在智能座舱、人工的这个工程领域的研发能力，现在是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的。后续呢，像吉利、比亚迪、蔚来等自主品牌都会跟进参考这套 HUD 的标准，未来2年上市的新车抬头显示的体验呢，可能会全面升级。顺带提一下，今天还有另外一则的新车资讯，就是奥迪全新入门的电动车 A2 A-tron 呢也是曝光了，新车全系就可以高配 HUD， 但是奥迪依旧沿用的是欧洲旧有的设计逻辑，强光下的可读性还有信息分层的设计，比起这一次长安的这套新标准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能明显的看出国内车企在人车的安全交互上的研发思路肯定是更贴合我们这个市场的驾驶员的用车习惯。以后如果大家去 4S 店试驾，不要只看 HUD 的尺寸大小，重点还是要测试3点。第一是正午户外的时候能不能看得清楚上面的文字，进出隧道的时候亮度切换是否能够顺滑，预警信息会不会大面积的遮挡你的前风挡。这三点呢，刚好都是长安国际它这个标准核心的考核的一个维度，你一眼就能够看出分辨出这个座舱 HUD 的配置是否是符合现在标准的。好了，这是今天的第二条资讯。那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老陈的问题是说，他开了5年的燃油车，原厂没有抬头显示的，网上现在其实有几百块的第三方的这个抬头显示，这个能装吗？会不会反光影响开车？我们要严肃的说，非常不建议加装低价第三方外接的抬头显示的 HUD， 刚好呢贴合这一次的国际标准的要求啊，第三方产品没有经过人工的一个工程的测试，三大安全隐患：第一，反光问题，廉价投影的一个投影膜，强光之下可能是白茫茫一片，夜间光线直射驾驶员的眼睛，也会造成视觉上的短暂的眩晕；第三呢，就是信息杂乱，车速、导航、胎压全部堆在一起了，挡住了前方的一个路况；第三呢，就是稳定度不稳啊，急刹车的时候啊，这个颠簸道路的时候啊，这个设备可能还会有滑落的风险，碎片呢又有安全的风险。所以原厂配备的是整车的风道、前挡幕玻璃的镀膜是整套经过完整的这个设计的，符合国际的显示标准。如果你是老车想要装这个 HUD 体验，那不如就直接换一个新款的带原厂 HUD 的车型，外接廉价的产品反而增加了我们分心事故的风险。所以其实老车没有的话，你也习惯这样的驾驶了，不装大概率也是无所谓的，所以不要去装这种第三方的，装了反而还更不安全。小苏想问一下说，我现在预算有限，起源 A07 的标配 HUD 够用吗？需要加钱升级高阶版本吗？日常通勤的话，普通高速代步，标准版的话完全是满足你的需求了。那现在已经落地的各种各样的，像这个新的标准里的信息分层啊、亮度自适应配备啊，如果你经常跑高速，依赖高阶的 NOA 的智驾，那肯定是选装高阶的抬头显示功能是更好的。高配增加了道路的实景融合，还有车道线障碍物直接投影在路面对应的位置，变道啊、避让、预警啊，都会更直观一些，长途开高速的话也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的疲劳感，城市代步标配性价比就已经很高了，就看你的用车环境，还是那句话，根据用车环境来选是比较合适的。好，看刘女士的问题。刘女士说我主要是常年戴框架眼镜，之前试驾 HUD 的车总会出现双重影子，这次新标准之后会改善吗？

0: 应该会明显改善。这一次的话，他专门针对了像什么戴眼镜啊、散光驾驶员，还做了眼动测试优化。原厂的话，它调整了投影的景深，还匹配了眼镜镜片的一个折射的参数，降低了重影的概率。同时呢，也支持像高度、上下左右多角度的一个电动调节。你戴眼镜也好，你高个子也好，你小个子驾驶员也好，你都可能找到自己没有重影的那个观看角度。试驾的时候的话呢，你可以上车第一时间感受一下，调节一下 HUD 的高度，找到完全和我们世界平行的一个位置。如果重影问题基本是可以消除的话，那这就是可以选择的。如果还仍然有重影问题的话，那其实就是有一些老旧车型它是没有标准化的调节功能的，特别容易出现视觉的不适，那这个 HUD 其实不装也罢啊。来看老马的问题，他说同样是带 HUD 的奥迪的入门版的电车和长安深蓝比，是不是奥迪的清晰度会更高呢？我回答你是说不一定，单论显示安全信息逻辑，深蓝 S05 的标准化的可能反而会优于奥迪的最新的 AR A-Tron， 因为奥迪现在沿用的是欧洲的传统设计，它导航信息占用了 HUD 的大面积，强光对比的话偏低，没有针对隧道啊逆光做一些精细的亮度分析。那长安这套最新的系统的话呢，它是完全遵循了全新的国际标准，优先呢是突出了车速、制动的预警核心的安全信息，强光啊、隧道啊，它的调节能力和算法都会更成熟，所以就是不一定了。奥迪的优势呢是在于它的屏幕尺寸更大，它的影音联动呢也会更多一些，但是从行车安全的核心维度来看，国产标准化的 HUD 的话实际上实用性更强，所以有的时候不用盲目的迷信豪华品牌的硬件就一定好，现在真的是不一定。来看小林的问题，小林是说想问一问啊，未来新车是不是都会标配 HUD 这个功能，不选带 HUD 的车会不会落伍呢？其实短期它不会成为全车型的一个标配的，它还是分一些，但两年内可能20万以上的家用新车 HUD 会成为一个主流的标配。那这一次的国际标准的落地啊，车企降低了标准化的一个研发成本，入门车型呢也可能会逐步的下放这个功能，10万以内的代步小车因为受成本的限制依旧是以仪表屏幕为主的，不用刻意的为 HUD 加价去购车，因为如果日常开车很少开到什么长途，只是市区的中短途的通勤，其实没有 HUD 完全不影响我们的用车，常年高速通勤，经常夜间开车才是这个配置才对我们有一些帮助，长期的驾驶体验它的提升度是明显的，但如果就是市区代个步，而且也很少那种是晚上开车啊等等，其实普通的标配车型已经完全足够了。
1: 新车全新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天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伟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伟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

0: 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一起来关注此刻实时的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呢，目前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昆明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仍然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从石虎关立交到广昆高速，当前也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5公里。再来看一看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云瑞东路北向南，在人民中路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西昌路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人民中路西向东，从象眼街到青年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人民中路西向东青年路附近啊，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人民西路西向东，从鱼翅路到西昌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此刻的话呢，我们的信息员提示我们，在西山区的二环路的快速 A 线南西向东方向呢，现在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现在37号信息员也告诉我们，在青年路的北向南方向华美美来医院附近左侧车道有两车擦碰了，后车呢要注意避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马昭高速水富往昭通方向，目前在1721公里200米的静安昭通北站间，有一辆小车呢单方面肇事，站此路段的水富往昭通方向呢超车道，交通没有中断，请附近车主呢注意避让。现在马昭高速水富往昭通方向，在1721公里250米的静安到昭通北这个站间呢，小车的单方面肇事啊，再次提醒大家，交通没有中断，但是请附近的车主呢注意避让。还看到我们的32号信息员告诉我们，彩云北路南向北靠近桂坤路这一段呢，有两车擦碰，占据了中间的一个车道，请附近车主呢注意避让。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3: 妹妹嫂嫂，
4: 就一点宝哈巴啦，压死的哟！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宝哈巴啦。
5: 妹妹嫂嫂，小平平，这个三伏天是热的按塞不住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去走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6: 是那么快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北家了嘛，美景和凉爽皆具的避暑天花板。
5: 妹妹，这个要转机好几回呢个？
6: 不晓不晓，现在新疆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个小时，不晓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5: 哎嘛啥啥，听得是相当巴掌了嘛。
6: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青头治愈的赛里木府，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花四斤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5: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6: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盘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天天换花样，吃到撑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和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5: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格，可有自费项目啊？
6: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性消费。出行嘛，坐的是2+1的陆地

0: 一套单茶倒包，位置夸差不羁然，缺产主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时又舒服又省心。
1: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个？
0: 抓手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你报名，直接送新家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1: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0: 心动不如赶紧行动噻！现在暑期黄金团期已经开抢了，八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线深度游，7月31号首发，8月7号、14号、21号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嘛，直接就没得位置。
1: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噶！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0: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家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上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关于吃饭这件事，还有什么比得上家宴温暖呢？无论走多远，总有一盏灯、一桌饭、一群人在等你。人间最暖，不过归途。郁可唯，下一站家宴。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 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举手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一些新车资讯。刚才我们聚焦了这个一张榜单，这个榜单呢是在燃油车的销量榜上的话呢，这一次轿车的话，燃油车呢仍然占据着优势。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7月23号，全新的东风日产的 NX8 增程260 Pro 呢正式上市了，直接呢补齐了合资的油电置换市场的最后一块空白。我们先讲一下行业的大背景吧。国内紧凑型的合资燃油 SUV 的存量现在是超过千万台的，本田 CRV、丰田的RAV4 这两款车型呢积累了数百万家庭用户，这一批次的车主想换新能源车，长期呢就陷入两难的困境，也是整个汽车市场存量置换最大的一个结构性难题。过去合资车主置换两条路啊，全都是有明显的短板的。第一条呢就是换自主的新势力的纯电或者增程车，它的底盘运动化调教，还有单踏板的这个动能回收，还有座舱交货的逻辑，完全是一个重构的逻辑。开惯了日系平顺家用 SUV 的老司机，他们上市后觉得有点不太适应，刹车的拖拽感强啊，老人小孩容易晕车呀，车机的功能太过复杂呀，中老年家人操作起来会困难啊等等。另外就是换同品牌早期的油改电产品，燃油车的底盘硬塞进电池，车内的空间缩水，续航300到400公里真的是有一点点的鸡肋。还有就是智能的座舱驾驶辅助系统都停留在5年前的水平，车企推出呢只是就说印个积分了，根本不贴合家用来置换购买，这次就完全改变了。究竟改变了哪些的核心的一些关键的参数呢？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接着聊。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诚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诚一店全省都在选。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

0: 规范成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来关注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一段呢，依然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19公里。二环快线的话，现在在二环南路的西向东方向呢是有事故发生，现在从二环快线 A 线到杭瑞高速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6公里，请附近车主呢要注意避让，交警呢已经在现场指挥了，请您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道路。西昌路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人民中路西向东庆年路附近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沧源向西向东从前局街到翠湖西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威远街东向西向眼街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现在的话呢，在威远街云新巷到小柳巷这一段呢平均速度也低于每小时1公里。那再次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西山区二环快线 A 线向东呢此刻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请您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好了，路上怕堵就关注 FM91.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
4: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今天我们主讲的是置换最优解，日产的 NX8 增程260 Pro 的深度解析。那刚才说了，有一些这个开惯了式汽车之后，你要想换新能源车，总感觉哪里使用起来的话呢不顺畅。那我们看看这款新的车，它的主打是4个字，叫做无缝进阶，就是不用改变你十几年的燃油车的用车习惯。首先呢，它底盘是同源调教的，延续了日产家用 SUV 的舒适逻辑，前麦弗逊加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还有就是细腻的转向阻尼，过减速带呢它的滤震要更柔和一些，过弯的话呢侧倾控制舒缓，不会像有一些车型呢可能会刻意的做硬运动底盘。动能回收的话呢也会提供像弱、自适应、强三档可以调节。它默认的是顺滑滑行质感，它和燃油 SUV 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松油门呢没有明显的整个，就是它的就是松油门之后呢没有明显的减速，整体来说的话呢它的整个行车的话呢解决的就是你这个驾驶的晕车的一个痛点，真正做到了上手的零适应期，空间层面上完全承接了家用的场景，车长4.87米，轴距2.917米，比传统的紧凑型 SUV 呢要大半级，但是最小转弯半径呢仅是5.7米，像老小区啊、窄车位啊、地下车库啊，它是能够轻松转弯的，不用改变你的停车习惯。车内的储物布局呢也完全是复刻了日系家用车的一个逻辑，大容量的门板、阻尼的杯架、双侧的开扶手的一个扶手箱、后备箱的基础零容积率是784升，分层的储物空间，像什么婴儿车啊、露营装备啊等等，这些都是它和这个老款的 CRV 还有 RV4 呢完全一致，你家庭出行的场景呢也不

用重新适应，就是你如果是用这两款车置换的话，你置换之后啊，你的用车整个体验感和老车差不多，你整个就不用重新适应啊，会觉得很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习惯，你习惯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只要遵从我的习惯，我就会在这个舒适区里，我就会觉得很舒服。那它的动力架构呢，也精准地解决了里程的焦虑，搭载的是 37.4 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的续航呢能够做到纯电是260公里，日常通勤的话基本上一周充个两次电也足够了，再搭配 1.5T 的四缸的增程器，综合续航呢可以做到1400公里，亏电油耗呢每百公里4.5升，长途加油即走，不用规划什么充电桩啊，兼顾了纯电通勤的低成本和燃油长途无焦虑的双重优势，也完美的击中了一些家庭的核心诉求吧，尤其是使用习惯，比如说真的是养成了一个使用习惯，改起来自己觉得很难受的这个家庭的话，这个可能是满足了核心诉求。这款车呢，也给整个合资企业提供了三条可以复制的转型思路。第一呢，是放弃敷衍的油改电的线路，基于家庭用户的习惯，正向的开发增程车型，把平顺、舒适、可靠合资车的这种传统优势呢，叠加到自己的新能源的这个低能耗里面去。第二呢，就是置换产品主打是渐进升级，不用颠覆用车的多年的一个用车习惯，只在原有的使用体系上再增加一些智能省油的优势，而不是强行改变驾驶的肌肉记忆。第三呢，是拓宽市场的竞争维度，不再单纯的内卷什么续航啊、屏幕啊、加速啊，要把驾乘的舒适感、置换的友好度纳入到核心产品力当中，就避开了像自主品牌的各种各样的一个竞争。那也要放眼现在当下2026年的市场来看，电气化普及呢，不能只靠吸引年轻的首购用户，千万合资燃油存量车主的平稳转型呢，也是这个市场增量的关键。所以啊，现在我们看到啊，有很多的品牌都加入了，像什么丰田啊、本田啊、大众啊，未来可能都会跟进这一套置换的产品的逻辑，不再盲目的对标新势力的加速、大屏幕啊，他们可能会深耕自有的老用户的用车习惯，打造衔接燃油和新能源的一些过渡车型。像这个 NX8 增程260 Pro 呢，就相当于给所有的合资车车企打了一个样板，这个样板如果跑出来了，数据不错的话，未来可能有很多的车呢会跟进吧。好了，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看老周的问题，老周说他开 CRV 6年了，现在真的是想换个增程 SUV， 试了几款车啊、一松油门就会有那种严拽的拖拽感，就是我们说的动能回收吧，就是家里人坐就会觉得晕车。他想问问刚才说的这款车，它的动能回收是调成油车的这种质感吗？确实是，它就是按照油车的这种顺滑度来的，就是你丢油门之后，等这个它不会有明显的那种顿挫感。这款车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动能回收是可调节的，默认自适应的一个模式是滑行感受，和你的原来的燃油车是高度接近的，拖拽感呢几乎是感觉不出来的。底盘的调教也延续了日产家用的一个舒适的一个配置，它的滤震更柔和，也不会为了操控牺牲掉舒适性。家里如果有老人孩子的话，确实他不太容易晕车。纯电260公里，满足了日常通勤，长途呢靠增程器，不用充电。置换呢也不会改变你的任何的用车习惯。如果你是 CRV 的老用户，或者是 RV4 的老车主的话，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置换优惠吧。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其实可以去试乘试驾一下。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啊、一起来聊一聊爱车。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小宁呢将会带您呢走进我们的315维权，如果你有日常用车的话，遇到一些难题的话呢，也记住了可以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好了，稍作休息吧，节目最后一起来听听周深的这首《化身孤岛的鲸》。

0: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0: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品，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3: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0: 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下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南二环福海立交往关南立交桥方向，关南立交路段车多，主城区在人民西路云大医院路段、南坝路的进城方向、永平路和永安桥路段车都比较多。另外呢，昆明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这些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通行基本保持正常。还有一个呢，就是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十三岔口这一段车也挺多的，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另外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留意，昆安一级公路在安宁往昆明方向，从长坡一直到毕机关这一段，尤其是刚刚过了长坡这一段，交通非常的拥挤，也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另外呢，32号信息员在此前还特别提示大家说，彩云北路南向北靠近桂坤路路段有两车擦碰的事故，占据中间一个车道，希望现在事故已经撤除了，不过提醒经过的车友还是要小心留意观察一下。高速公路上呢，我们要特别提示一下，在高速公路上呢，37号信息员观察到麻昭高速公路在水富往昭通方向，静安和昭通北站之间呢，是有一起小车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占据这个路段水富往昭通方向的超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但提醒经过的车友一定注意观察，小心避让。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6: 铁路部门22号持续开展轨道、隧道、供电设施巡检，完成全线安全排查。铁路方面提醒旅客实时关注12306车次动态，受调整班次旅客可以免费办理改签、退票，做好出行预案。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昆明长水机场进出港旅客稳步增长，飞往省内各地航班运力充足，机场完善雷雨天气航班延误处置预案，增设问询服务窗口，及时向旅客推送航班变动信息。怒江州推进沿江公路边坡安全专项排查，受持续降雨影响，部分路段岩土松动，养护单位增派机械随时处置小型塌方，沿线设立警示标志，恶劣天气实行间断放行，保障进出独龙江丙中洛通道通行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9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玉溪小雨，17到29度；曲靖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昭通多云转阴，18到31度；蒙自小雨，二

0: 10到28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景洪小雨24到33度，宝山多云转阴19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9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丽江小雨14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8到22度，卤水多云23到33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
8: 这
7: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0: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我是海燕，向各位问候，我来了。那今天是周四啊，咱们今天的节目里头啊，又要开启新一期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了。今天我们会去认识一些什么样的奇妙的动物呢？相比较以前节目当中我们说的很多奇奇怪怪的动物啊，其实今天要说的这一类动物啊，没那么奇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熟悉度的。这么说吧，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说到过很多动物呢，它们的名字里头虽然有牛、有羊、有马，哎，但是呢，它们其实跟我们熟悉的牛、羊、马，甚至有的时候是毛线关系都没有啊。但是同时呢，我们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知识点，您还记得吗？我们有说过牛和羊，哎，关系非常的亲近，他们两个甚至是同一类动物。这个呢，就让我们觉得，哦，牛跟羊居然是亲缘关系，这个该怎么去理解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从这个角度去展开来说说，看看那些认识一下那些奇奇怪怪的羊们啊。那今天当然我们也要有请我们的专家，我们来自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西西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梳理的那些奇奇怪怪的羊们。首先请出我们的西西老师。西西老师您好。
9: Hello 主持人下午好。
0: 欢迎欢迎。那今天呢，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西西老师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说这个奇奇怪怪的羊这个话题呢？
9: 其实说到这个羊，也是因为我正在这一周正在思考说给大家讲一点什么知识。哎，我突然想到，因为前段时间刚好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有一个新闻，就是动物园里面就是有一只非常年长的北山羊。然后我就想到这个羊，其实还没给大家详细的去说过，其实在我们羊亚科这个动物家族里面，他们其实也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家族成员。所以我说刚好就这一周就给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这些奇奇怪怪的羊亚科动物们。
0: 奇奇怪怪的羊亚科动物们。其实说到羊的话，我们的印象当中应该就是绵羊、山羊这样的一些羊，对不对？他们普遍呢，都是食草动物，非常的温顺安静，没什么战斗力，他们的肉很好吃然后呢，就是这个一生当中的绝大多数的时间不是在休息就是在吃草，然后没有那种很凶猛的霸气，通常虽然个头还不算太小，但是始终好像是在生物链里面是相对较低一些的这个层面上，对吧？
9: 对，其实刚刚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想到羊，我们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说，它羊肉非常的好吃。就是这样给大家讲的，我们的羊亚科，它其实是属于我们牛科家族中非常庞大，也是最分布最广的一个类群。
0: 不是，您等一下，这个羊亚科是就是羊其实是牛呗，
9: 牛
0: 能这么说吗？
9: 对，其实羊。简单通俗来讲，就是羊它和牛的关系是更亲密的，它们算是近亲的。

的关系了。因为之前我们给大家也切入过一个很有趣的知识点，就是我们动物园里面的角马，角马角马，听着它的名字是里面带了马刺，然后它的外形长得又像牛科，又像牛，其实它实际就是一个牛科动物，是一个

0: 外壳里面，它如果按照一个它的分类来说，它们其实大概是能分为四大族群的。
1: 四大族群呢，就是牛科下面分了恩多亚科，羊亚科是其中一个，而羊亚科再往下分又能分出四大族群，哇，这个系统是真的复杂呀。
0: 对，所以这个分类学，动物分类学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知识。那我们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羊亚科，这个非常好理解。羊亚科的话，它分为羊族、牛羚族、麝牛族，还有羊羚族，非常的通俗易懂了。其实这四大家族
1: 啊，就是四家族，羊族哦，羊族，羊是专门一族啊，在羊亚科里头，它也是专门一族。然后还有牛羚族，还有一个麝牛
0: 族，
1: 对吧？
0: 对，麝、
1: 还有一个是
0: 羊羚族
1: 啊，一个是牛羚族，还有一个羊羚族，那这个名字他们都非常的相似啊。那我们分别的来说说这四大族群的一些代表性的动物，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特征啊、习性什么的。
0: 好，就简单，我们就先从第一类羊族来介绍。羊族就是我们刚刚大家非常熟悉的了，像我们的山羊、盘羊，像我们的山羊、绵羊。其实呢，羊族下法。羊族之下呢，它又被分为好几个派系，有我们的山羊属、绵羊属、北山羊属、岩羊属、盘羊属，还有很多个类群。那今天的话，我们就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除了我们比较了解的一个山羊、绵羊外，还有我们的北山羊、岩羊、盘羊，就挑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动物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其实从它的一个属性，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就是如果用通俗来理解，它其实我们的羊族它又可以分为家养派和野生派
1: 啊，还有就是对，家养派和纯野生派啊。
0: 对，家养派都叫很好理解，山羊、绵羊这一类，它经过亿万年的一个驯化，它已经早就成为我们非常熟知的一个畜牧品种。那还有北山羊属、岩羊属、盘羊属、盘羊这一些呢，他们在野外会分布的更多一点，他们因为性格，像这三类羊，他们的一个性格是相对可能比我们的绵羊、山羊要暴躁一点点，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去把它驯化成一个家养的一个物种，所以呢，这三类我们就给它归到一个野生派里面
1: 啊。就是一类呢是已经被我们人类已经是驯化的比较完整了，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家畜了。然后呢，还有一类呢就是无法驯化的，人家依然保持着野生的状态。
0: 对，那简单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绵羊，就很熟悉了。其实我们大家了解到很多绵羊，除了是它的一个肉质鲜美。那可能很多在一些成语或者一些影视作品里面，我们经常会提到过说，因为绵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群居动物，它们的性格也很温顺，但是它温顺到已经有点可能会让我们对它产生一个误解，就是会经常绵羊它后面会跟着一个词语叫做从众，就经常大家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见到，就是说他们的羊群里面有一只领头羊，然后一群的绵羊会跟着他们，甚至还会出现一些极端的情况，就是说领头羊带错了方向，把他的家族带到了悬崖峭壁之下，然后他跳下去了，后面他的家族成员也会跟着跳下去。所以经常可能会有些我们会开玩笑说，这个绵羊他们太盲目从众，就从大流了，就是感觉是有一点点贬义的词语。其实我们今天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绵羊他们为什么会去出现这种行为。
1: 就是这种，就是跟着领头羊，然后已经到了，已经到了就是极端刻板的这种地步了啊。
0: 对，其实这个行为是一个很正常的，因为在野外，他们没有任何像绵羊这种，它最早的它的一个野生物种，它的可能其实性格和我们现在它能被驯化的话，基本上是它的基因里面就没有带着特别暴躁的一个性格特点，所以他们在最初的一个野生。在野外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他们大部分时候是集群一起活动。那集群活动的话，其实就是他们刻在基因里面的一种生存机制在影响他们会跟着领头羊一起走。那说到盲目跟随这种可能出现的个别情况，只是因为那个领头羊

0: 错方向了，所以导致了他的大部队、他的家族全军覆没这种行为。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在解释这些动物的行为的时候，就没必要那么刻，就是片面的去解释它，就说确会出现某个特点，就说这个羊它性格就是盲目跟随，就是没有自己的主见这一类的。
1: 嗯，但实际上呢，客观科学的来看待这种现象，羊为什么选择，就是在它生存发展的过程当中依然固执的选择领头羊，无论是对是错大家都要跟随，那其实呢还是效率最大化，对吧？因为领头羊发生失误也是个小概率事件嘛，它也不是，如果一个羊群经常的领头羊都领错路，那估计这领头羊是不是也该要换换了。
0: 是的，其实它这种羊群跟着领头羊活动，它其实可以更大程度降低它个体被捕食的风险。
1: 对呀，
0: 所以我们说这种只是出现一些个别情况可能会出现，并不是全部绵羊它都会盲目跟从的。
1: 两全相较的话，还是取更重要的，偏向更重要的那一面，还是兼顾了效率的。毕竟这个效率和安全嘛，这个可能也是这个羊族的这种生存进化当中最终的选择。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山羊。那山羊的话，其实在我们云南也是最常见的一个餐桌上非常美味的一个畜牧物种。
1: 对，
0: 就是他们山羊的话，它相比绵羊来说，它的性格呢可能要更叛逆一点，因为他们好奇心非常的重。就大家应该见到过山羊都会知道，他们相对于来说，山羊它比较爱跳跃、爱登高，所以算是它也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善于攀岩的一个高手了。
1: 我一直认为是因为他跑得够快，跳得够高，就是艺高羊胆大，所以他就会经常就是发生异常的情况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不是忙着跑，而是先看清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对，山羊这个也很好玩，他不仅性格有点叛逆，他有好奇心也是非常非常的重的。那刚好还说，就给大家说到，就是这个山羊，它和绵羊相比来说，它的爪子，它就是它的蹄是要更灵活的，就是可以快速的、非常的结实的抓牢在一个地面上。所以它跟绵羊相比的话，它是非常善于在一些碎石路途不是特别平坦的一个地方上去做攀岩的。那还有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经常可能说，刚刚给大家解释是说，绵羊和山羊它其实属于我们一个家养派。那但是可能就会有疑惑了，那这两个物种，那我们可能会大胆询问，这两个物种它们能不能做反应呢？相互做反应呢？其实告诉大家答案是不可以的。
1: 哦，原来
0: 如此。因为这两个物种，它们虽然属于家养的，但是如果再细分下来，它们的血缘关系可能离的是不是那么近，它们是有存在严重的生殖隔离的，它是没有办法去做反应的。就像我们马和骡他们培养出来的后代叫驴，但是大家注意到驴它其实是没有繁育后代的能力的，所以就是同时各种情况出现，绵羊和山羊他们会相互繁育，但是他们生出来的后代可能就是算是繁育下一代的一个能力，所以他们其实之间是存在一个隔离的。
1: 这个其实是我们人类干预的一个结果了。那实际上羊族当中，我们刚才认识了绵羊山羊，这我们非常熟悉。那我们刚才说到，其实羊族当中还有一部分是野生派的。那广告之后也给我们介绍一下野生派的代表羊。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

0: 月工资了。
1: 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留意的一个呢，是在昆明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这些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但通行基本正常。南二环呢，目前在福海立交往关南立交方向的行车速度也快了很多，目前整个二环快速系统的运行是基本保持正常的。要提示大家的还有两个路段，一个是昆玉高速回程方向在民权立交这个岔口这里，另一个呢就是昆安一级公路在安宁往昆明方向长坡这一段呢目前依然有缓行，车友们呢在这些路段行车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6: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7: 暑假期间孩子在小区玩耍多，开车进小区一定慢速，注意盲区里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倒车时多观察，最好有人指挥，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意外。
5: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九一点八我来了节目中。那我是海燕，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认识奇妙的野生动物们。那今天我们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啊，在羊族的世界里来旅行。羊族呢，实际上是牛科，然后下面的一个亚科叫羊亚科，然后羊亚科下面呢又分出一个羊族。哎，这个羊族的世界啊，其实也很大。我们刚才说到，在羊族这个羊亚科下面呢，还有很多个族，有四大族群啊，羊族、牛羚族、麝牛族和羊羚族。那我们首先呢，来认识一下羊族当中的动物啊。继续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西西老师。那西西老师，我们刚才认识了羊族当中，我们人类最熟悉的，因为已经被我们驯化了的绵羊、山羊这两种。那如果是这个野生派当中代表的这个动物又有哪些呢？
8: 野生派代表的话，相比于家养的话，它野生的一个成员它实力要更强。比如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北山羊，北山羊呢，这个大家可能听着可能会有点点陌生，它的外形的话也有点点像我们的山羊，但是呢它比山羊厉害一点是北山羊它是有一个非常修长的像一把弯刀一样的巨型长角，它的脚的话大概应该是如果成年以后它的北山羊它的脚是可以达到40厘米左右的，然后随着它的年纪增长它的脚可能会越来越大，甚至有一些可能会达到60厘米的长度都是有可能的。而且像这个北山羊的话，它们不仅长的外形非常的炫酷啊，它的栖息环境也是很厉害的，它们主要就是栖息在我们一些海拔1000米以上的一个高山裸岩区。这个高山裸岩区就光听它这个生活环境其实已经可以想到它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恶劣的，但是这个北山羊呢，它们的脚趾就是和我们的山羊一样，它的脚趾与相比于一些绵羊来说，它的脚趾抓握能力更强，更适于在这种裸岩地带去攀爬去跳跃，而且它们还比较适合在一些高寒缺氧的一个环境中，它也是可以生存下去的。它北山羊的话，它现在在我们国内的话也是属于保护动物，就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到动物园的话是可能见得到它们的。
5: 所以呢其实野生派的羊族当中基本都是就是把这个山羊的这个生存技能已经是发展到极致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啊，比如说擅长奔跑、擅长避险、擅长跳跃等等等等。所以其实比如说像 我印象中像盘羊，它那个大那非常霸气的那个羊角，那个羊角还是很凶很厉害的，据说它那也是它的一个主战武器啊。
8: 对，像盘羊的话，大家来到我们动物园的话就肯定见得到，它在我们的一个食草小巷二区。那天我也是就刚好也是这个契机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在园区里面经常会见到这个盘羊，它的一个跳跃能力有多强。因为在我们的食草动物展放区的话，就是为了结合动物它的一个生活习性，去给它们造出了一些高低不同的一个平台，然后方便它们去做跳跃、去做攀岩的。那天我就见到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那个平台离地面大概接近2米到3米的距离，那个盘羊它轻轻松松的，它可以借助凸起的一个岩石，直接就轻轻松松的跳上去。所以我觉得当时我看到还是比较震惊的，很厉害。我觉得就看着体型小小的，没想到它的那个攀岩能力是那么强悍。就是像盘羊的话，就非常明显，就是名字关听，就是刚刚主持人也给大家介绍，就是它非常大的两个脚，但是它的脚和我们的北山羊相比来说又是不同的。北山羊呢，它的脚是像头顶上顶了两把弯刀一样的，而盘羊的话，它的脚呢是左右各左右展一个，然后是盘旋着。像一个饼子一样，就大饼一样的，是盘旋着在一起的。所以这两个羊的话，如果大家以后见得到，其实从脚就可以完全去区分它们的一个特征不同了。那还有，其实还有一类也很厉害，岩羊。关心它的名字也能了解到，这个岩羊的话，它也是非常适合在高山岩壁上面去攀岩的。所以在因为它和我们的北山羊其实环境可能要更接近一点，因为都是喜欢生活在一些裸露的岩石地带。那这个动物呢，它也是很容易会成为我们一些高原地区它们猛兽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
5: 哇哦，太厉害了。那这个是这个是咱们羊族的这些动物们啊，其实总体上来讲，羊族的动物里头，大概除了被人类驯化过了以后的那个绵羊以外，其余的其实都还是具备比较强的战斗力的。
8: 对，所以这两个的话，羊族可能是跟我们的生活环境要更接壤一点，就大家也是日常能见得到的。那其实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另外几种羊呢，可能就是它完全一句话概括，它是一只长了牛的特征的羊。
5: 长了牛特征的羊，好吧。那么最典型的是谁呢？
8: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介绍的第二个族，叫做羚牛族。
5: 羚牛族、
8: 这个、
5: 你看人名字里头就已经有牛了，这是描述它的外形特征了。
8: 对，这个羚牛族的话，我们当时我第一眼看到它，我说啊，它这个真的是一只羊吗？因为它的体型已经和我们正常见到的一些水牛、环牛的体型是一样大了。
5: 哇、
8: 哦，
5: 就是
8: 它
5: 其实说它是牛也不算过分喽。
8: 对，就是真的，如果真实见到它站在我面前，我可能第一反应说，哎，它是不是一个牛？它是不是牛科下面的牛亚科动物？真的会给我们造成这种误区，因为它的外形啊，还有它的气场看上去就是让你感觉就是一头野牛，但是呢，它如果从分类上来说，因为我们分类的话，它从来不是看这个动物的颜值，而是看它的基因序列是和哪一类比较接近的。所以羚牛虽然名字里面带了牛，但是它是100%的羊亚科的一个动物，我们也可以叫它一个巨型的一个大羊。
5: 哇，所以其实它是个假牛啊，不过也不能这样讲啊，毕竟人家羊亚科不也是牛科里头的动物吗？
8: 对，但是它是一个羊牛科下面一个比较纯的一个羊的，就是还是比较
5: 好。最像牛的羊是我们的羚牛，
8: 就比较有伪装特色。然后像这个羚牛的话，它其实比较少见，因为它们现在数量呢也是非常少，它主要就是是属于我国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像我们的一些高山、一些海拔比较高的高山自然保护区里面，如果大家有机会见到的话，是可能会看得到它们的踪迹的。因为羚牛的话，它的栖息海拔相比我们的一些家野生态的山羊来说，它的海拔高度更高，它们基本上是在1500到4000米左右的高山、森林和草甸地带活动的。就是这个动物啊， 一眼我们看到它，甚至我看到它的照片，我会觉得它看上去非常的笨重，但是

0: 实际上这个动物它的一个奔跑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1: 哇，
0: 而且
1: 那可能很多看到的人会被它的外形欺骗哦。
0: 对，其实你关心它，虽然它是属于牛科下牛科，但是它是划到我们的羊亚科。羊亚科大家应该都了解到，基本上很多羊名字里面带了羊的，它们跑步速度都不慢。所以这个羚牛它只是外形看着笨拙，实际上它的奔跑速度是非常快的。而就说到这个羚牛呢，它的性格可不像我们家养的一些羊，它的性格是非常非常的暴躁的，而且领地意识是很强的。它的性格已经强悍到，就是它的攻击力是远远要超过我们一些食肉动物的。可能在它生活的那个区域里面有一些食肉动物，但是如果让它俩去做对决的话，可能那些食肉动物还不一定打得过这个羚牛啊。
1: 哇，真厉害。那它这个其实战斗力还是蛮强悍的嘞。
0: 对，它算是我们高山林区里面可以说是最危险的一个野生动物之一了。要像这种羚羊，像这种羚牛的话，可能和我们家养的一个羊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基本上打破了就是我们说所有说羊，所有的羊它都是很弱小的一个刻板印象。因为在它们生活的那个环境里面，它们基本上是集群活动能力上，它的单个的战斗能力都已经很强悍了，但是他们是一个大家族，是一起活动的，所以在野外他们的一个适应能力是很强，同时他的一个家族的团结能力也很强，那就导致了有很多食肉动物其实是不敢去挑战他们的。
1: 嗯，原来如此。那羚牛，羚牛族这个我们也是觉得很开眼界啊，完全打破我们对羊的一种那种刻板印象，但是它其实应该算是最像牛的羊了，是吧？嗯，好的，那听众朋友，各位车友，稍后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聊聊这些奇奇怪怪的羊们。
2: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首先提示大家留意，目前在城区二环快速系统和各条道路的运行都基本保持正常，车稍多一些的路段还是集中在一个是南二环，像关南立交，还有一个福海立交往大关这个方向，再有呢就是石湖关立交，但运行都基本保持正常。还有一个呢就是昆明火车站周边，像北京路啊、春城路、永平路这些路段上车流量还比较大。城区之内呢，还有一个西昌路南端北向南方向在云纺路口，另外呢金碧路、 双向在东四街路口流量相对较大一些。再一个呢，要提示大家留意的是昆玉高速回城方向小板桥

0: 到民权立交入口还是流量比较大。再有呢，就是要提示大家，昆安一级公路目前呢，在长回进城方向的长坡这个路段依然是通行缓慢，我们再次提示大家格外留意。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我们首先要提示大家，滇北方向上今天在麻昭高速公路水富往昭通方向静安和昭通北站间正在处置一起小车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目前呢占据着水富往昭通方向的左侧超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但提示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小心避让。另外呢，今天在省道90号线的瑞孟高速公路孟连往瑞丽方向，在红岩站至孟堆站之间孟堆隧道这里进行隧道渗水的修复施工，会对红岩收费站入口往瑞丽方向的车辆实施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孟连往瑞丽方向的车辆也要从红岩收费站来分流绕行，预计呢要到今年下半年11月20号才能够恢复通行，再次提示大家呢格外留意。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记者了解到，吉利银河旗下全新车型银河战舰700将于7月24号在杭州迎来首发亮相，新车定位中大型 SUV， 外观采用方盒子造型，搭载插混动力，新车具备 GVMC 动态控制系统，支持 AI 智能四驱楔形模式、原地掉头、爆胎行驶、障碍物连续自动避让等技术。日前别克官方正式发布了旗下致敬 L7 纯电版车型的预告图，新车基于800伏高压架构打造，搭载纯电动力系统，支持 6C 快充，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据了解新车有望于今年3季度上市。日前记者了解到，全新一代广汽传祺 GS4 将于7月24号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为紧凑型 SUV， 采用全新外观设计，轴距加长至2770毫米，搭载 1.5T 发动机加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动力组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1: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0: 91.8，我来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是周四，我们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正带着大家在这个牛科、羊亚科的动物世界里头徜徉。话说这个牛跟羊的关系是真的很亲密啊，即使是在羊亚科的动物当中，四大族群当中都有两大族群，他们的名字里就有牛。我们刚才认识了羚牛族，那么其实要比较起来的话，羚牛族还有一个麝牛族，他们的外形长得真的很像牛啊。那继续请出我们的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西西老师，来带我们认识这些奇奇怪怪的羊们。那西西老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羚牛族外形长得真的很像牛，那这但是呢，他们跟我们熟悉的那种温顺的绵羊是截然不同的，它是战斗力是爆表的那一种，而且呢，它生活的是这种高山的这种生态系统里头，应该它也会成为这种高山生态平衡的一个关键物种吧？
4: 对，像我们的羚牛的话，其实在我们的西南西北。简单理解就是，像西北的话，可能在我们的青海一些海拔比较高的高山自然保护区里面，可能就会见得到它的。 像这一类羚牛的话，因为它对环境的一个适应能力比较强，所以它也可以算是维持我们一个高山生态平衡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指示物种了。
0: 嗯，其实它自己就拥有强大的这种环境适应力和生存能力啊，真的是让人很钦佩。其实要是单纯从外形来看的话，这个麝牛族就是我们刚才说四大族群里头第三种麝牛族，他们的外形也真的很像牛啊。
4: 对，这个麝牛族的话，其实名字我觉得如果玩一点谐音的，就是他们是真的非常牛的一个羊了
0: 啊，就非常牛的羊。
4: 对，因为像这个麝牛族的话，我们国内的话是见不到的，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非常的极端，是分布在我们，它是属于一个极地的族群。极地呢，就是它生活在我们的北极，但是不是说在北极的内圈，而是沿着北极的一个那个北极的那个板块，它是在外围活动的。但是能在那种环境下生存下来的族群，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动物了。
0: 哇，那也就是说他们跟企鹅是永远不会碰面的，对吧？
4: 对，因为企鹅的话，它的生活环境可能要比我们的麝牛族要离北极的一个中心地带要更近一点。像麝牛族的话，它主要就是栖息在北极的苔原地带，就是说还能见到一点点绿色植物的这种环境里面还能见得到它，但是它相比于其他它的族群，它的其他一个羊亚科的动物来说，它的生存环境我觉得是已经很极端了。
0: 真的是啊，那这个算不算是就是生活在最靠近极点的羊了？
4: 不对，我觉得如果从它的一个纬度来说，它可能算是最靠就是离极地最近的一个物种了。因为像他们这个麝牛族的话，它的外形呢就可能没见过，但是我给大家简单形容一下，它的外形有一点点像我们青藏高原一带能见到的黑色的黑牦牛，它的外形呢有一点点像黑牦牛
0: 啊。对，就是单纯从它的那个身上的皮毛，然后因为它也有长长的黑色对，它的那个毛色也是黑色的，对吧？
4: 对，
0: 嗯，然后它的毛也是长长的，单纯从这个外形特征来说，是跟牦牛有点像。
4: 对，它的毛跟牦牛是长得一点点像，但是它的脚呢，相比于牦牛来说，它的脚是像一个小弯钩一样的，是连着脸颊两侧生长的，而不是直接从头顶上生长出来的。
0: 嗯，这一点跟牦牛又不太一样。
4: 对，像这个的话，它的毛色，它的毛发的一个分布要比我们的白，比我们的黑牦牛它的密要更密集一点点，因为它基本上像它的毛，它是分为两层，外层的话就是我们见到的，能见到的和黑牦牛一样长长的拖地的这一层毛发，其实统一可以将它称为外层毛，粗毛。这个主要就是防风防雪，就是它的雪，就是一旦遇到这种刮风下雪天，它的雪呢只能在它的表面，它的毛发表面活动，然后它抖一抖就可以抖掉了。而在它的粗毛外层粗毛里面呢，它还有一层非常细密的绒毛，这一层才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可以帮助它去保暖锁温的。那它非常的极端啊，它像它们因为在环北极地带，其实温度也非常非常的低，它基本上是在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一个极寒的暴风雪环境下，它也是可以去生存的。所以它可能从纬度啊，从一个极端环境来说，它的环境可能要比我们的黑牦牛生存的环境要更恶劣一点。
0: 哇哦，太厉害了，就是能够在北极苔原地带来生存的动物，这真是很厉害。这个麝牛它其实是生存在北极苔原地带的羊，那为什么这个它的名字里头这两个特征都没有显示出来，而是麝牛族？这个麝是打哪儿来的呢？
4: 这个麝的话其实是沿用了那个麝香这个词，因为它所以它也被叫做麝香牛。就其实是因为它一个比较奇特的一个点，就是它的雄性麝牛，他们在想要去繁殖期的时候，他们会散发出一种类似于麝香的味道，特殊气味，所以就是为了方便记忆，大家会叫它麝香牛。麝香牛其实不是因为它这个麝香的话，我们还是要搞清楚，因为能 能分泌麝香的这个东西，是因为那个动物。

0: 它本身是有一个腺体，它是能分泌这个麝香味的。而我们的麝牛的话，它只是因为在它想要它的发情期的时候，它的眼下就是它的眼角的腺内，它可能会分泌一种带有麝香气味，就是类似于它在流眼泪，流眼泪的时候它的眼泪里面带了一点麝香的味道，所以才会叫它麝香牛，也叫麝牛这个名称。
1: 嗯，但其实麝牛身上是没有这个叫就麝香腺这种腺体的，对吧？
0: 对，它这个是没有的。所以麝牛会产麝香的话其实是一个误会啊，只是因为它就像刚刚形容的，就是它只是发情期的时候它会流一点眼泪，眼泪挥发以后它就会有一股类似于麝香的味道。
1: 嗯，原来如此。那它的外形这么粗犷，那它的性情呢？
0: 他的性情也很暴躁。
1: 哇哦，那人家的这个外形和性情还是基本上一致的哦。
0: 对，因为在他们尤其像麝牛族的话，他们的一个繁殖期大部分时间是在秋季，所以他们有时候为了争夺一个配偶，雄性之间通常是雄性之间他会爆发一个剧烈的冲突，他们就是首先就是会用脚去撞击对方。就刚刚给大家简单形容的就是这个麝牛族，它长的脚很有特点，它是沿着它的脸颊两侧像一个小弯钩一样的，它的脚是延伸
1: 出来的。我觉得看起来有一点点像那种很特别的耳环，是吧？
0: 对对，有一点点像戴了一个耳环。而它的头顶的话其实也是脚，只不过它的脚呢不是平着，不是直着的往上伸的，而是往下然后弯曲着生长的。所以他们打架的时候就是先用头，用它的额头，用它的脚去撞打，去击打对方的头部，所以这个性格也是不是一般的暴躁。他们其实除了暴躁的一个点，他们性格暴躁的一个点，除了是在一个发情期外，还有一点是因为他在生活在那种极北区，如果他性格不暴躁一点的话，他可能就会被一些天敌给捕杀了。他的天敌相比于我们其他生活在平原山地一些洋亚科的动物来说要更凶猛一点，因为他们面对的天敌是北极狼。
1: 原来如此。所以呢就是他本身生存环境就非常的恶劣，然后又面对着一些很牛的很凶的一些天敌，所以他必须得这样他才能生存下去啊。那这个麝牛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习性呢？在广告之后西西老师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些吧。
0: 好的。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依然要提示大家留意昆安一级公路在安宁往昆明方向长坡路段呢，依然是有缓行的情况，车友们请格外留意。另外呢，就是昆玉高速回程方向，目前在小板桥这个位置呢，还是有缓行。另外，在南二环呢，主要是关南立交，主要方向呢是西向东方向，关南立交和石虎关立交，尤其是石虎关立交沿昆石出城方向到加油站一段车流量稍大一些，那这些拥挤路段呢，各位相互礼让。这些路段的通行目前基本都保持着正常。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当中呢，我们去到羊族的世界，到羊亚科的世界当中去逛一逛。我们认识了羊族，我们也认识了羚牛族， 我们还认识了社牛族。哎，话说这四大族群当中，社牛族估计是住的最靠北了，他们已经是接近了地球的北极极点，他们在北极的苔原地带生存。继续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西西老师。那西西老师，社牛族这每天吃饭应该是个大问题呀，他们都吃什么呢？
0: 社牛的话，他们其实在不同的季节，他们吃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像夏季的时候，像环北极地带的话，他们夏季的话其实是能见到一些绿色植被的，所以这个时候的社牛他们通常会在一些河边还有河谷或者湖边的一些潮湿的一个地带去啃食一些野草啊灌木。但是到冬天以后呢，他会和我们的牦牛一样，会开始往纬度可能高一点的地方去迁徙。迁徙的时候呢，他们会来到一些比较高的山坡高原地带，然后会把用嘴巴去把白雪给点开，点开以后它的白雪下层其实是有一些苔藓的，他们就会去啃食这些苔藓。然后它的进食方式也很好笑啊，因为像社牛的话，他们通常是会吃一点东西，它就开始躺在地上摆烂了，它就躺在地上开始细嚼慢咽的，然后嚼完东西又开始闭目养神，会睡一下觉啊，或者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他们又再继续挪到下一个地方去吃点食物，就是不停的这样做这样的一个休息吃东西休息吃东西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像这种
1: 原来是吃睡吃睡无限循环中，
0: 对，只不过他的睡眠时间呢可能就是几分钟左右，因为他们采取这样的进食方式其实是为了减少一个能量的消耗。因为到冬季可能在秋冬季节的时候，环北极地带它的气温是骤降的，他们找不到食物吃，所以他们得通过这样的一个进食方式呢去保证它的一个能量的减少，它能量的消耗，然后降低它对一个食物的需求，你就是在简单的填饱肚子就 OK 了，就没必要追求说一定要吃得饱饱的，因为相比于肚子，它肚子里面已经吃饱了一点点就可以了。因为如果它要花费更多精力去寻找食物的话，它可能就会在这个暴风雪或者一个极端天气下就会因为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就死亡了，所以这也是他们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地方。
1: 嗯，原来如此啊。那社牛他们是群居动物还是独居的动物呢？
0: 社牛的话他们其实是一个群居动物。这个动物的话简单讲一下，就是它也很特别，就是他们在面对天敌的时候，他们都展现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团队智慧。因为像刚刚给大家简单介绍了我们社牛它的天敌，除了北极狼以外，还有一个熊科家族里面的老大北极熊，
1: 那是一种无敌的存在呀。
0: 对，这是一个很无敌的存在，所以他们在面对这种天敌围攻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发挥一个团体的一个作战能力。像社牛的话，他一旦遇到这种天敌，他们是不会快速的四处逃散的，他们会首先在领头的就是他们在他们的首领的一个带领下，然后会结成一个非常严密的防御阵。那他们这个防御阵呢也很讲究啊，通常像一些成年的比较强壮的个体，他们就会在外围围成一个圈，把他们家族中的一些老年的成员还有一些幼崽啊保护在他们的这个内圈里面，防止被一些其他天敌给捕杀掉。而这种防御方式其实可以保证他们，因为他们的团体作战能力很强，所以而且又很听从首领的指挥，所以他们是不容易会在天敌的捕杀下就四处逃窜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生存智慧啊。
1: 哇，但是其实这种团队防御战术应该在食草动物当中并不常见吧？
0: 这种方式的话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大家见到可能很多羊，他们大部分都是
1: 他们是靠逃跑对吧？
0: 对，但是他们通常就是他们不会讲究什么阵型啊，突然就是领头羊带着然后乱跑，他也不管你掉不掉队的那些成员。而这个像我们的这个社牛，他们是基本上所有成年雄性他们是围在外围，他们的团队他们的一个那个阵型是非常紧密的，不会随意的就会被冲散或者冲乱掉，所以他们的一个团队指挥能力是比较强悍的，我觉得。
1: 嗯，是这样的。那刚才呢，在说这个羊亚科的四个族群的时候，我是一个是羚牛科，另外一个是羊羚，一个是羚牛族，还有一个是羊羚族。这我真的是羊羚族又是个什么族呢？
0: 羊羚族的话。

0: 就很简单了，因为它这个族群里面就只有一种，我们也非常熟悉的，生活在我们西藏的藏羚羊。
1: 啊，原来藏羚羊就是羊羚族当中的代表。
0: 对，藏羚羊的话，就是相当于这个羊羚族，它就只有这个藏羚羊是一个科种。然后像羊羚族的话，其实大家可能说到这个藏羚羊啊，也是非常清楚。那这里的话，我们再给大家简单再补充一个小知识点。其实在每年我们都知道非洲它很壮观的这个动物大迁徙，其实在我们西藏每年的时候春夏也能看到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动物大迁徙，就是我们的藏羚羊大迁徙，它们也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有蹄类动物迁徙之一。但是呢，它们这个迁徙方式呢也很厉害，因为很多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一些动物迁徙，它们通常是雌性雄性都会跟着迁徙，但是呢我们藏羚羊家族它很特别，他们的迁徙成员里面只有雌性，而雄性的话他们是停留在原地去觅食的，而雌性的话他们迁徙他们是会在和雄性做一个简在繁育期里面的时候可能和雄性简单的组建一个家庭，然后他们一旦有育宝宝了，然后我们的雌性它就会组成一个联盟，然后就开始去到一个寻找一个新的一个产育后代的一个地方，这个也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迁徙路线。
1: 哇，原来这个藏羚羊它的迁徙原来是这样的一种这种性质，就是完成了交配的雌羊，然后短暂的组成一个联盟，然后逐渐的开始迁徙，然后独自去生育宝宝，然后抚育小羊，对吧？
0: 对，就是每年的，就是他们可能像每座很多藏羚羊，他们的一个交配季节是，比如今年可能是11到12月，那他们可能会在短暂的就分散各处的一个雌雄的羊群，他们会短暂的一个汇合，完成了一个繁育以后，那我们的雌性他们就会到第二年的5月到6月，他们就开始了从羌塘到阿尔金山三江源这一条路线呢，慢慢集结组成一个队伍以后，他们就一路向北行进。然后他们的其实像藏羚羊他们的一个迁徙路线也是非常固定的，所以也可以叫做他们的一个生产基地，就是他们产育后代的一个地方，基本上就是集中在可可西里的左乃湖还有一个太阳湖这一带，就是他们的产繁，就是他们会最终目的地到达这里，然后去完成生育后代，等到他们的宝宝长大了能走了，他们又会开始从他们的产繁呢往回切，去寻找新的一个去和他的一个雄性的其他的族群又汇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一个迁徙。
1: 哇，原来我们藏羚羊的这个，尤其是雌性藏羚羊的这种迁徙之路，真的就是要耗费他一生当中的绝大部分的这种精力。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事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暂时先说到这儿了。羊亚科的四大家族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那希望西西老师在未来的时间里还能就比如说藏羚羊的迁徙呀，或者是我们羊亚科的这些动物们呢，还能有更多和我们的有趣的事物来跟我们分享。
0: 好的，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1: 嗯，好的，西西老师，下期再见。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即时路况，13年指挥中心提示，在昆明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这几个路段的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通行是正常。昆渝高速呈贡回昆方向，在昆石三岔口常规的拥堵路段也依然车多环行。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7月20号。松明县召开贯彻落实全市建设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工作推进会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加快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松明县近年来抢抓旅居产业发展机遇，打响旅居云南入昆第一站品牌，累计旅居人数超过6万人次。会议强调，要打造精品线路，串联核心景观，积极融入昆明北部自然野趣五县区文旅协同发展布局，提供更多场景加体验主题旅居服务产品，丰富旅居体验。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省生态环境厅部署汛期水环境监测，强化江河湖库断面水质监测，重点关注暴雨冲刷带来的面源污染。暑期夜经济持续激活昆明文旅消费，滇池沿岸、南平街、斗南花市夜间客流稳步上涨，各大商圈推出夏日主题市集、音乐展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情况，这个点我们要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是小雨，17到27度；松明站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曲靖北站阵雨，18到31度；阜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7度；弥勒站小雨，19到29度；秋北铺者黑站小雨，18到28度；广南站小雨转阵雨，20到30度；阜宁站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玉溪站小雨，17到29度；楚雄站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南华站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祥云站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大理站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鹤庆站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丽江站小雨，14到28度；蒙自站小雨，20到28摄氏度。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5: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走进一个空间，
7: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0: 不仅是房子，
7: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8: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7: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在今天周四的午间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今天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住在云南的话题。第一站我们要去哪儿呢？第一站我们

来工资，说去年平均的工资水平，云南的工资水平正式公布了。每个月总有那么一天是云南打工人两大情绪交织日，一半期待银行卡的短信提醒，一半呢是提前做好心理建设，准备接受这惊喜的暴击。来，2025年云南的平均工资新鲜出炉了，对照一下自己手里的工资卡，大家对于自己的段位就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了。在去年，云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是113,558块钱，比上年增加了3,352块钱。哎，每年的这个时间节点，在做这样的新闻分享解读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内心真的是被凿穿了。名义增长了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了3.2%。其中呢，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是119,353块钱，比上一年增加了4,460块钱，名义上增长了3.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了4.1%。城镇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呢是55,353块钱，比上年依然是增加了46块钱，名义增长了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了0.3%。我们来看一下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水平情况。在去年呢，刚才也提到了，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是113,558块钱，哎，名义上增长了3%，而城镇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55,363块钱，这一目了然，还是非私营单位的高很多啊。所以大家今年在哪一个段位呢？不过这已经是去年的数字了，接下来的日子咱们要做什么？继续加油努力赚钱。那说到赚钱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就遥不可及。那所以要不我们继续去逛一下博物馆。因为最近依然是雨的状态，而且这雨真的说来就来，关键是100米的范围内，可能左边是在下大暴雨和大冰雹，而右边就真的是晴空万里的。昆明真的不仅仅是人颠，这天气也够颠的。那在这样的天气环境下、条件下，如果是说不想人挤人，又不想因为天气的原因而影响你的出游心情的话，那咱就推荐大家去一下昆明比较值得一赏的6家小众的博物馆。那么到底是哪6家呢？稍后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些博物馆你去过，亦或者是说哪个博物馆你特别感兴趣，大家也可以在保证安全行车的前提下和方圆一起聊一聊。 FM 98晚安，稍后回来喽。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天热，午后最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中午最好睡20分钟，车上被湿巾，困了擦把脸，别硬撑，闭眼一秒钟车跑几十米。
3: 应急常识365。
4: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当气象台预

0: 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
1: 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家，就在交通91.8。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住在云南，我是方圆。说了马上和大家来推荐六个小众博物馆，第一个呢是云南铁路博物馆，由法式建筑风格的南馆和现代建筑风格的北馆两个馆组成，一座钢架桥呢连接了这个南馆和北馆，跨越昆明火车北站的三条古道，把这个博物馆和火车北站呢组成了一个非常就是科学的这样一个布局，就在昆明市的盘龙区北京路913号，每周三到每周日的9点到17点开放。不过呢，大家要注意规划好您的时间，因为下午的16点30分呢就停止入馆了，周一周二是闭馆的，入馆呢是免费的。如果是说来昆明旅游的旅居的朋友，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4号线、5号线到火车北站下车，步行就可以到达这个火车铁路博物馆了。另外一个推荐，哎，我觉得真的是保留推荐，就在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因为它就在咱们新的这个成功新址里面，是全国首家专业的广播电视博物馆。我们的馆藏藏品啊有30000件，让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这个

个广播博物馆，你就会发现真的是时光倒流的怀旧气息，重温广播电视那一段曾经非常辉煌的历史。同样也是免费开放的，那么因为是在咱们的电视台里面，所以呢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博物馆呢是要提前来电话咨询的，免费开放啊。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云南电信博物馆。这个基地呢是以红色电信和数字文化为核心底蕴，那么设了两个场馆，四个展厅，主管是含有百年电信展厅，溯源的是百年红色的电信史，还有展出了十年的成就，以及数字化的展厅，就是互动体验数字云南建设，以及红庙分馆含有百年电信展厅、抗战红色电信遗址以及这个党建功能等等一些这个内容，也同样是免费开放的。那么是在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的官平路31号，同样是免费开放的，9点到16点30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到福德站的 B 口，然后步行或骑车前往就 OK 了。第四个小众的博物馆是云南古滇翡翠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占地面积大概是1000平方米，展厅面积是800多平方米，备案的标本有309块翡翠啊，展品呢是有700余件，其中呢像模型沙盘一共是有5个，分别是1:9500的比例设计制作的，缅甸矿区分布示意沙盘也是国内第一个拥有缅甸翡翠矿区分布示意沙盘的行业性的这种博物馆。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对翡翠非常喜欢也非常执念，也就是想要更多的去了解翡翠的人，这个小众博物馆也是非常不错的。它在哪儿呢？在这个经开区云南紫云青鸟国际珠宝加工贸易基地，那么也是免费开放的，乘坐地铁4号线到豫园路的1口出口步行就可以到达了。其实云南的好东西真的很多，除了像比如说翡翠，缅甸的翡翠，还有云南有这个建水的紫陶，所以呢大家如果来到云南也可以去看看建水紫陶博物馆。在历史上呢，建水紫陶它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曾经有宋有青瓷、元有青花、明有粗陶、清有紫陶之说。这个博物馆在昆明市盘龙区云南陶运建水陶博物馆，那他们是目前唯一一家专业的建水陶博物馆，馆藏和展示面积达到了1000多平方米，馆内设有历史的这个实物展区，还有书籍图鉴展区以及现代精品展区，这些功能不同的区域收录了很多的建水紫陶的藏品。位置呢就在盘龙区人民东路延长线的小龙路昆明电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5栋1层的商铺，免费开放10点到17点。同样也是可以地铁直达的，乘坐地铁4号线白龙路 A 出口，然后步行就可以前往了。最后一站我们去的是石龙坝水电博物馆。石龙坝水电站呢位于西山区的海口街道半辖区内，距离咱们主城大概42公里左右。石龙坝水电站除了是中国第一座水电站以外，还是中国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之外，以及是中国的第一条高电压输电电路，第一支电力营销队伍，昆明最早的电力设备国际招标和最早的电力法规，是中国最早进行全球招标的这样一个股份制企业之一，也是中国人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利用水能资源自主开发管理和使用的成功范例。位置昆明市西山区海口石龙坝水电站，免费开放，建议自己导航可以输入目的地石龙坝水电博物馆就可以找到了。当然这个参观是必须要提前预约的，可以通过公众号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这个预约平台来进行预约，全免费。那么今天的这六个小众博物馆，相信怎么着都有一个是你比较心仪的吧，对吧？那如果大家有心仪的，也不妨在周末的时候来行动起来。
这一段的陪伴先暂时告一段落。

0: 买红旗到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昆明海伟红翼，全国五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 六 PH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息购车，置换补贴至高8000元。买红旗认准海伟红翼，详询0871-6839-6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主城以及二环呢没有异常的拥堵信息，只是要提示大家，常规的拥堵路段在昆玉高速的回昆方向，昆始三岔口依然车多。另外就是在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也是车流比较密集的，提醒大家注意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8: 91.8哈巴拉，压死的硬！
9: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91.8哈巴拉。
10: 买没啥啥小平平啊，这三伏天是热的按塞不住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个走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11: 是那么快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下个月定的地方嘛，必须就是北家了嘛，美景和凉耍皆具的避暑天花板。
10: 妹妹，这个需要转机好几回呢个。
11: 不消不消，现在新疆旅游福利空前昆明了。

0: 外面吃饭偷了饭的抓手包机，全程只要3个半小时，不消长途绕路抓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1: 哎，没啥啥，听的还是相当爆炸的嘛。
0: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青头致远的赛里木湖，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花四季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1: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0: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扒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天天换花样，吃到撑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和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1: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格，可有自费项目啊？
0: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形消费。出行么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1: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个。
0: 专属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你报名，直接送新疆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服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1: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0: 心动不如赶紧行动噻！现在暑期黄金团期已经开抢了，8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线深度游，7月31号首发，8月7号、14号、21号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慢，直接就没得位置。
1: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个！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0: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上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2: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1.8爱上家，
3: 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小红，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是方圆看看房。今天首先来说一下最近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是确确实实不太理想啊。但是呢，并不影响去年的工资水平，真的又上涨了。所以今天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想问问大家，你的工资水平是在去年的平均工资水平的这个基数上拖了后腿呢，还是给了助力呢？如果工资水平涨了，你会考虑用这个涨的这部分，比如说平均是涨了3352块钱，那么你会不会用这3352块钱去当做还月供买房子呢？因为如果一个月还差不多4000块钱，再加上公积金，比如说有个2000块钱的公积金，那么一个月如果还贷的比例能够到月供6000块钱的话，你妥妥可以闭着眼睛买总价差不多200万的房产了。所以你会不会因为涨工资了而去买房子呢？昨天晚上在和粉丝聊天的时候，有朋友就跟我说，他的公积金每个月到手7000块钱，然后呢，他现在我就跟他说，那妥妥的可以买

买个丝带窄了呀，妥妥的肯定是买新规了呀。他跟我说，我不想降低生活品质，所以我还是买个总价140万的二手房吧，然后呢就可以一次性付款不贷款了。我说，首先第一，如果你是一个自己做生意的，那我不劝你去来这个贷款买房，但是因为你是有固定工作的这样一个群体，为什么不贷款呢？但凡是贷款买房，你还可以有这个就是冲抵个税的这样一个条件。其次，公积金你不买房子，你一次性付款了，那么也就是说购房的这个需求一次性就把它用完了，那后续你每个月公积金账户里面的钱，你这个房子已经付完款了，没有贷款了，那你怎么取出来去用呢？昆明又不像其他的城市，目前全国很多城市都已经可以住房公积金用来还租金，用来做装修，甚至是像杭州这些城市的住房公积金都已经可以用于买法拍房了，但是昆明目前还没有与时俱进到这一个步骤。所以如果是说一个月7000块钱的住房公积金，然后你跟我说你要全款买房，那我觉得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做这么老实的人呢？国家给的福利和这个羊毛，你为什么不去认认真真的薅一下呢？不薅白不薅，对吧？我觉得是这个逻辑啊。所以就是说现如今这个涨不涨工资的，我觉得你只有490，公积金吗？公积金490吗？你吹牛！你们医院难道还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因为我知道你们医院还有附二院，其实基本的工资水平拿到手都应该是差不多6000块钱。我了解过的。哎，好的，医院也分边那边呗，就是。不要说这个话题了，好扎心的。我们就认认真真的说说去年你的工资水平。去年的工资水平，房价还会继续下跌吗？不会的。但凡你只要现在你看的是新规的新建商品房，你告诉我，它凭什么还跌？当然，如果此时此刻你看的这个产品是一个老规的产品，那么当然它还有下探的空间。但是我觉得，就算是一个老规的产品，下探到目前新房的老规产品的一个单价在9000左右，我觉得也已经跌到了一个水平线了。你要知道，就是这些老规产品，就算未来确确实实是去化不掉了，那没有关系啊，还有兜底的呀。因为政府未来的这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保障性住房这个板块，在未来3年是不会再供地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长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现实情况，就是其实保障性住房它不一定非要新建，这样只有一个唯一选择，不是的，它完全是可以收原来的库存的去化不太理想的这些已经建好的现房的新的商品房来进行一个改规，然后把它变成保障性住房来进行这个，不管是出租也好还是申购也罢，反正这条路我觉得未来是那些库存巨大然后又不可能再继续降价的老规的商品房的另外一条出路。天，被口水呛到了。然后所以就说你问我说这个房价还会继续下跌吗，就是你现在但凡去看昆明，我不说其他城市啊，一线那你就不用说了，一线早就已经涨回原来的那个水平了。然后这个你再看现如今的目前的昆明的房地产市场的水平来看，你说说看，就是下半年要开盘的，我永远都是在直播跟你们说，下半年要开盘的这些项目没有哪个会低于15000块钱。那可能唯一我个人觉得有可能会低于15000的这个单价区间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海荣的10月，有可能啊，我也只敢说有可能，因为海荣的这个开盘逻辑已经当时的和煦集市刷新了我的认知。那么所以10月其实它虽然是一个位置没有和煦集那么优质的，然后整个板块定位是一个刚改板块的定位，但是呢它和旁边的公园城市比，它最大的卖点依然是它的这个总高17层的这个小高层。然后呢再对比目前它在斜对面的唐悦东方，它的优势点也依然就是它的这个小高层。

高层的总高，因为其实唐越东方的总高和当年的桂宇东方相比的话，它确确实实总高是比桂宇东方高的，这也是唐越东方其实比起桂宇东方来说我觉得更大的短板。但是没想到就是有短板，可是它居然比桂宇东方卖的贵，它居然比桂宇东方卖的贵，就简直了，就也。所以唐越东方目前其实我不知道它目前的这个去化怎么样。然后另外呢，就是马上我要陪着粉丝去接访了，接哪儿呢？这次接的不是邦泰了，这次都会半岛，然后包括像这个桂宇东方都要去接盘了。所以在刚刚经历了这个很多的曲折之后的万科，在昆明的市场上，它的交付品质、交付力又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答卷呢？这一次用眼睛和双脚去认认真真的丈量，所以这一次也会陪粉丝第一时间去接盘桂宇东方和这个都会半岛。那么大家如果目前也是在看，不管是唐越东方还是都会半岛的二期的，那也记得关注一下大号，大号叫方圆砍房。这次也会拉着小毛去把这个接房现场的最真实的情况用镜头的方式来记录给大家。但是呢，我还是那个逻辑，就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当然千万不要出意外啊。不出意外的话，我觉得不管是桂宇东方还是都会半岛，它的交付品质都不会差。为什么不会差呢？因为现如今的开发商真的巨卷，卷什么呢？就是真的巨卷这种交付。因为不管是万科还是邦泰还是海荣，他们未来都还有更多的一些项目货包要去向市场推销，但凡有一丁点的负面新闻，但凡有一丁点的这个不利因素，对于他们后续的去化都非常不利。所以但凡是一个明白的开发商，都不会牺牲自己的品牌的这个信心去敷衍这个购房者。所以我才会说，其实从去年开始买新规的小伙伴，然后不管从价格再到品质真的都不亏，就是这个原因。而且你看这个最近接房的，像之前的月九章好，它是个毛坯，那它的整个小区的一个交付品质和它的一个房子的满意度，基本上我觉得业主都是可以打出80到85分的。因为像邦泰的这个真月虽然在我们台对面，但是因为我当时还没有开始就是陪粉丝去到售楼部来进行一个购房的这个流程，所以就是我也没有陪粉丝去接过真月，也没有我的粉丝是通过我去买了真月，所以我不太清楚真月的具体的交付情况。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因为就在单位对面，我也看到真月的入住率还蛮高的，我反正是没有接到任何的投诉的。另外呢，就是之前去接了这个邦泰的景和，它是精装交付的，那么我也用镜头记录下了整个整改的一个速度和效率，大家也看到了。那么接下来要接的不管是桂宇东方还是都会半岛，也同样都是精装交房的。其实我觉得在接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这个房子它是一个精装房的话，还是有必要去请一个验房的这个师傅跟着去的。因为它和毛坯不一样，毛坯可能更多的就是像一些隐蔽工程，下水啊，然后还有这个电源啊，排线啊，然后还有墙体有没有空鼓啊。但是精装的比如说什么地脚线梯脚线有没有就是拉直啊，还有就是电源的开关有没有安反呀，然后包括像这个浴室卫生间的这样一些这个排水做的怎么样啊，都要开水来进行一些实验，还有包括像洗手间的柜子呀、柜门呐，这些都是要认认真真一一去验的。还有包括像这个墙面刷的这个腻子粉，它刷的是不是均匀，有没有就是结板块结块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一次我也跟那个粉丝朋友家人朋友说了，就是这一次如果大家接房的过程是精装的，那么可以就是未来因为精装房是大的这个硬件的这些都已经装好了，但是你要入住进去还是怎么着都要打柜子嘛，对吧，定制柜嘛。那所以如果后续你是已经找到了定制柜的商家的，那么你就可以让他们出一个设计师陪着你去接房，那么也是就起到了验房师的这个作用和功能，没有必要专门花一个钱去请验房师。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不贵，但是其实明明是
可以花一次钱解决两个问题的，我为什么要多花一次钱呢？毕竟现在钱难挣了，我一定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你说对不对呢？然后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接访的过程当中，大家在这个一定要认真细致啊，然后就是如果有这个发现不是太能够接受的地方，就一定要写在你的接访的那个单子上，验房单上，待整改完毕了之后你再去拿钥匙。虽然说现在交付的都是这种指纹锁、人脸识别的门锁，但是像比如说景和他给了那个业主是一箱钥匙，为什么呢？因为在里面有他的这个卧室的，有什么厕所的，有储物间的，反正就是钥匙很多。但是一定要记住接访的顺序，千万不要颠倒，因为他在这个接访的过程当中，一般管家都会给你一张接访单。然后如果是说接访顺序大家不知道怎么样去判别哪些接访顺序是可以倒置的，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方圆砍房大号的视频，里面拍的帮太景和的一个接访流程写得非常的详尽，用镜头记录下了接访的正确的流程和顺序，千万不要倒置了。因为基本上开发商的管家给到你的那个接访流程单都是先去他们的这个售楼部办理相关的交接手续，然后拿着钥匙再去接访。但是这样的逻辑其实是，就是如果是说你不深谙里面的一些逻辑套路的话，那拿了也就拿了。但是其实首先三书一表，那现如今交房的没有哪个开发商还会像当年的俊公子真的三书一表都没有就交房的，现在就很规范。所以现在为什么从源头端我就会说，你如果再问我说这个项目能不能买，那个项目能不能买，你判别的标准仅仅只是因为它会不会烂尾，那我告诉你不会。因为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我觉得用规范两个字来形容是非常贴切的。从源头上，你交的每一分网签的购房款都是进了政府的监管账户，这也就从源头上杜绝了这个房子烂尾的可能性。然后呢，再到就是竣工验收的这个环节，一定是要消防啊各种的验收完成了以后，他拿了三书一表了，才能够在接房的这个位置贴出这些接房的相关的手续流程和公示的这个文件。你看了这些文件，你才知道这个房子具备了接房的这个标准。如果是说都没有张贴出来，那你一打电话一个投诉一个准儿，必须是罚款的。所以现在开发商本来也就穷，赚钱本来也就难，谁还经得住罚呢，对吧？所以就说首先三书一表你看得到，基本上都是没有哪个开发商，截至目前为止我陪大家接房的，没有哪个开发商是不把这些张贴出来的。看完了以后，就首先心里就吃颗定心丸，它是通过了政府验收的，然后具备了竣工交付水平的楼盘。那么 OK， 然后你再具体的让管家带着你去到你的房子里面去看每一项的细节。这个时候钥匙还是没有在你手里的，你也不要自己去开门，因为这一步很关键。就是我是一个安全第一的人，所以就是在这些小细节上我会比较的执拗和较真儿，你也一样。因为买套房子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在接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认真谨慎加谨慎 plus。 所以就是好进到房子里面，然后所有的问题跟管家说，让管家一一的记录在你的接房验收单上，然后去整改。为什么那天帮太景和的整个流程会非常的快，是因为所有在现场提出来的，比如说这个顶上的腻子刷的不是太好，然后比如说有胶露出来了，然后他们都是第一时间让施工方的人就来到房间里面马上进行了整改。整改完了以后，包括像插座 装反了，都是马上进行拆了重装的。然后整改完了以后，那个业主就真的心理上就真的很满意，因为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孩，如果他能够在第一时间知错能改的，你是不是就觉得他是一个好孩子。这开发商也是一样的，所有精装交付的项目没有哪户业主去接房是说一点毛病挑不出来的，肯定都有。但是关键的关键就是整改，如果比如说他没有现场整改了，问清楚接房的管家多长时间能够整改完成，那么整改期间你是不予接房的，你是不能签字确认接房的。因为如果是一些小瑕疵，我觉得你心里面觉得可以接那也就可以接了，但是如果比如说是隐蔽工程，下水管有堵的情况，还有比如说这个墙体有开裂的情况，以及空鼓的位置实在太多的这样一些情况，那你肯定是不能接的。那么这些情况要第一时间跟管家沟通了，记录在案以后问清。

0: 楚它的整改时间，然后在这个整改完了以后再去看。因为其实现在在接房之前基本上都有过一轮到两轮的这个工地开放日，就是业主已经是去里面看过了，那个时候第一轮的意见已经提过了。当然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是这个流程啊，像景和它确实就是这个流程，就是在当时工地提前对业主的开放日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提了第一轮意见了。然后那个陪着去接房的那个小仙女她也跟我说了，当时她第一轮提出来的意见的问题都已经在她去接房的那天全部都整改过了，所以这个是业主能够接受的一个态度。因此不管是都会半岛还是这个贵东方，我们有待视频去记录它。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7: 青春终将还是会逝去的，就任那流水默默流远，带走你我的旧梦与帆，不问哪里是终点站，只随岁月飘向天边。老狼，青春故人。

0: 陪伴左右，只为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4:00。
8: 2:00 PM，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即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是四点指挥中心提示，昆渝高速昆明的回昆方向，是在这个明泉这一段是车流量比较大，而昆明往成贡方向出昆的这个方向是在杜家营收费站下口是车多环行。东二环石闸往菊花立交方向，菊花大树营立交车多。昆石高速出城石虎关朱家村立交、明泉立交以及这个杜家营这几段车流量依然是非常大的。昆明火车站周边

0: 依然持续着车多拥堵的状态。毕竟嘛，昆明目前是在全国的避暑目的地当中排在第三的位置，所以目前来看，昆明火车站周边的车流和人流都是每天非常集中的，而且是不分早高峰晚高峰，这种高峰时段没有高峰和平峰的区别，一直持续在高峰。所以大家要乘坐火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这个出行时间。昆明高速呈贡返回主城还是在昆石三岔口车多，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在出行路上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日，松明县松阳街道龙街社区党委组织员官村小房子等六个党支部联合开展组织联建强堡垒、党建融合提促生七月主题党日活动。本次活动采用理论动员加实践服务模式，推动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社区发展深度融合。活动号召全体党员，一方面积极投身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另一方面主动担当政策宣传员、民情联络员，常态化入户走访群众，传递惠民政策，收集群众急难愁盼诉求，打通政策落地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截至六月底，中老铁路货运品类拓展至3900种，覆盖19个国家及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货值171.7亿元，同比上涨33.8%。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出口增速显著。省消防救援总队22号前置部署防汛救援力量，在高风险区域派出队伍，配备冲锋舟、排水抢险装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情况，这个点我们要关注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玉高速呈贡段小雨，17到27度；晋宁段小雨，16到26度；玉溪段小雨，17到29度；宽高速安宁段小雨，18到29度；陆丰段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楚雄段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马龙段小雨转阵雨，16到29度；曲靖段阵雨，18到31度；昆石高速宜良段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石林段小雨，18到27度；武昆高速富明段阵雨转小雨，18到31度；武丁段多云转小雨，17到31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在出行的路上选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生成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生成。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应急常识365。
6: 暴雨洪灾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7: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洪灾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 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

0: 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主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方。继续来说新规产品为什么我觉得不会降价的这个问题，因为第一就是地块面积小，货包总数低，所以它的去化周期没有原来的动辄百亩大盘的那种千亩大盘的橙子系的这种项目去化周期要拉那么长，因为去化周期拉得长，所以就会影响它的现金流的一个这个流通。因此为什么现在这些老规的，比如说举例啊，公园城市、锦绣路城、未来城，都是这种橙子系的大盘，就是因为都是千亩大盘。包括当年为什么烂尾了彩云城，现在就算要续建复工都不可能只找一个代建方，就是因为实在是太大了，实在是货包太多了。如果只找一个代建，然后让这个代建方包营销端的话，那么你们会发现就很难很难去支撑这种去化的过程。所以为什么现在新规的产品的地块位置都小，因为麻雀虽小但是容易五脏俱，容易可以打造出五脏俱全的这种即视感。因此就是何续集，大家第一个槽点就是说，对面是生态半岛，生态半岛是纯改，生态半岛人家就是这种，你看小区环境虽然不是说细节打造的比何续集好吧，但是人家就是够大呀。那我也说了，那你不能抛开时代来谈产品，对吧？那个时代它确确实实是 OK 的，但是那个时代的生态半岛，当年的豪言 壮语说的是什么？要把整个生态半岛的这个三个半岛板块打造成一个集商业、文化、教育一体的特别完善的板块。可是最终呢，除了房子什么都没有，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小的这个地块更容易吸引大家去关注的，也更能够让开发商激起他的拿地欲望的。第一，地大了肯定就是流拍，流拍对于现在每个城市来说都是伤不起的这样一个状态，流拍了就证明这个城市没有活力。所以为什么要让它流拍呢？就是能拆成三块地卖的绝对不一块地卖，就是目前的这样一个土拍逻辑。所以新规的产品不会的。然后今天还要来说说

家霸，之前这个星期好像乌家霸在我的直播间算作是一个热点的 C 位存在了。之前是说乌家霸的这个兑现程度目前是已经越来越高了，但是呢并不影响乌家霸的这个房价依然能够扛在12000左右。

0: 85%，而中海的那个写字楼现在已经调规了，把它调成了公寓，因为写字楼实在是无人问津，写字楼只有空在那儿，那还不如把它调成公寓，然后不管是这个公寓卖给整包的这种做旅居的、做这个民宿的这样一些老板来进行这个使用，还是说卖给其他的在乌家坝工作的小年轻儿，然后就是上车门槛低，那买个公寓去自住的，都好过他作为写字楼的形式，空置率高达85%的写字楼的这个形式堕在乌家坝一无是处，对不对？所以现在你还在问我乌家坝，我再次重申的就是，每个板块都会有它高光的那些年，而乌家坝最高光的那些年就是在他刚刚有乌家坝城市副中心概念的那些年，就是乌家坝还只是一个刚刚被搬离机场的只有土地和空地状态的时间节点，是乌家坝最高光的时刻，因为那个时刻所有的高光都集中在了图纸上和文件上，所以大家有无限的遐想，而就因为这无限的遐想，让乌家坝在那些年真的是光环万丈，房价高起，而现如今呢？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交通9:08，平安贝贝。
6: 暑假期间，孩子在小区玩耍多，开车进小区一定慢速，注意盲区里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倒车时多观察，最好有人指挥，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意外。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消防，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董云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董云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所以你跟我说，广昌立交，如果是住在乌家坝，每天在广福路上班的话，你要这个经由广昌立交，然后来回过广福路的这一段的话，我真的觉得，我那天是4:40的时候在广昌立交上，短短的这几百米路，我堵了差不多18分钟，也就是说，你可以理解，每分钟可能往前前进应该是1米不到的距离，就真的是这样的拥堵状态。而且，你下了这个立交桥以后，你会发现前面也不堵啊，所以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单细胞生物的人。我真的不知道，就是他为什么就桥上会堵成了这个样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就没有想好一个疏堵的方法呢？说乌家坝又说经贸府，这下业主和中介都要来找你了。所以你看，我就是真的姥姥不疼爷爷不爱的这种，就是你知道地产，人家有地产的媒体圈，地产有地产的中介圈，只有我没有圈，只有你们，所以你们要好好爱我。真月的编动值得入吗？小可爱，不是编动值不值得入，而是真月他是不是适合你。如果没跟你聊过，确实不太理解，就是我也不太了解他到底是不是适合你。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我先聊一波，我才知道真月和你的适配度。因为其实他和博森林宇就在两隔壁，然后但是其实配套的一个着重点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润福怎么样？润福就是小招，除非你对万象城有执念，除非你对菊花村这个板块有这种舍不去的抹灰不掉的情怀，否则就是润福目前不管是143还是186，我觉得你都可以等等荣福，是真的。我是袁熙，吃了几次菌子，这几天便宜了。我今天买了那个剑手青，然后是还是嘎赞赞的那种，170，贵吗？买贵了吗？然后我今天买的青头菌又涨价了。我那天不是跟你们说我买的那个青头菌才80块钱吗？而且今天买的那个品相跟那天我80块钱买的品相是一毛一样的，但是它今天居然要卖到110。今天我要自己炒剑手青吃，明天是星期五，我可以安安心心的吃，因为就算是我有个不测没关系，不会影响我明天跟你们的直播见面。小可爱，所以就是我说了，我要跟你聊过才知道，因为如果你对包包是有执念的，而且对包包是有确确实实实打实需求的，那真月可能你要再认真的想一下，因为他的那个协议和博森的协议它不一样。170贵了一丢丢，170还贵吗？我又被坑了吗？你买菌子在哪里买的？私信我，快告诉我渠道，然后让我去买它。因为干巴菌我问了一下还是要400块钱，干巴菌我就吃不起，就算了干巴菌。而且就是真的，我觉得吃菌这件事情虽然满足了你的口腹之欲，但是吃菌它是一个这个真的是苦活累活和脏活，就一定是要考验你的腰力的。如果你没有那个腰力，你洗完那个菌子你真的会觉得哦要死了。最好吃的是黑牛肝的剑手青，因为剑手青也分黄牛肝、白牛肝和黑牛肝，我最爱吃的是黑牛肝。你今天问了也是170是吗？补一碗怎么样？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可以聊一聊去年的整个2025年全云南的平均工资是涨了的，所以今年这个菌子比起去年来说又便宜了的，那涨工资的这些小伙伴，你们可以大胆的大方的去吃菌子了。普悠万怎么样？就是还是那句话，超快乐，看他是不是适合你。普悠万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对于我目前在不了解你的一个购房背景的前提下，我只是想吐槽的一个点就是它是盘龙箭头的地，然后

就会代建的，但是不影响他的物业依然是盘龙建投旗下的小公司的物业，但是他的物业居然要收3.9块一平方米，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和底气，就包括我华润真的都收不到3.9块。目前我知道的最高的这种高层住宅小区，最贵的就是目前我听到的璞玉湾，没有之一了。比如说什么华夏蓝台府、华夏四季，它是贵，但是人家是洋房，和这种高层还真不一样。意思刚才说5+8了吗？什么是5+8？5+8是什么？ Hey, so、now you know the game. 我只知道，哎，1+8，5+8是什么？1+8是喝酒，5+8是什么？个人工资都是绿油油的。5+8就5+8，什么叫5+8？你真的？ Yeah, yeah, yeah. 对啊，刚才讲了一下5+8，5+8现在的整个全5+8的写字楼的空置率是全昆明各个区域和板块写字楼，有写字楼的区域和板块，且写字楼比较集中的区域和板块里面，空置率最高的区域和板块。非5+8莫属，空置率高达了85%，所以也就是说，从写字楼的空置率，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区位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就业的这个机会到底有多少？因为只有公司多了，才会有公司去租用写字楼，只有写字楼的租用率高了，在这个板块才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就算是现在提倡居家办公，那也不影响，比如说我去租一个稍微面积段小一点的写字楼，作为我的一个公司的门面吧。总不能是说我以后谈客户都是说，哎，你来我家谈，这就不正式，对不对？所以居家办公也不影响写字楼，还是应该有出租率，但是5+8的出租率已经空置率高达了85%。天，锦华旭，锦华旭没啥好说的呀，锦华旭我说了呀，户型出来了，但是价格大概在16000，我还是觉得那个位置16000的这个价格，我觉得针对它的配套来说是贵的，真的是贵的，而且是毛坯啊，毛坯啊。新盖的那几个包包不就是要么师大系要么云大系吗？那天他们还在调侃嘛，说5+8以后是云师大一条街嘛，对吧？但是就是问题是有这个名字，但是要有这个名字它能够带给你的一些红利啊，有这个名字但是没有成绩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遍地都是云师大有什么用呢？单说产品不就很邦泰吗？邦泰的产品不都那样吗？不管是锦云旭、锦华旭还是真悦，不都那样吗？你告诉我，就是特别大的差距在哪里？我觉得没太大的差异，就是现在已经，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样板间看太多，售楼部跑太多，我现在已经对于这种新房项目会已经有审美疲劳，就是。你不要告诉我说这个项目是哪个开发商的，我可以闭着眼睛先去园区里面逛一圈，然后就闭着眼睛告诉你说它是哪家开发商的，真的已经可以做到这种了。就是每个开发商他有他自己非常明晰和辨识度巨高的这种 IP， 所以嗯。然后润福怎么样？这两天是润福做促销吗？为什么最近问润福的人还挺多？多少钱？你先告诉我润福多少钱。我已经说了，再看润福的其实真的可以等等荣福，真的可以等等荣福。为什么不愿意给箭头一个表现的机会呢？上师这两年他们中考都不错，你去看一眼不错的是什么部分，都是民办的那个部分，公立公办的咋上得了，咋上得了桌。5+8的上市我只能告诉你说在整个官渡区来说还行，但是
再放眼整个昆明市的话，不

0: 好，饮食，瓜豆区唯一能够上榜的俩个，一个是长风，一个就是云大型号小本部，没了，没了。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稍后回来。
1: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
4: 交
6: 接
5: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记者了解到，吉利银河旗下全新车型银河战舰700将于7月24号在杭州迎来首发亮相。新车定位中大型 SUV， 外观采用方盒子造型，搭载插混动力。新车具备 GVMC 动态控制系统。支持 AI 智能四驱楔形模式、原地掉头、爆胎行驶、障碍物连续自动避让等技术。日前，别克官方正式发布了旗下致敬 L7 纯电版车型的预告图。新车基于800伏高压架构打造，搭载纯电动力系统，支持6C 快充，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据了解，新车有望于今年3季度上市。日前，记者了解到，全新一代广汽传祺 GS4 将于7月24号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为紧凑型 SUV， 采用全新外观设计，轴距加长至2770毫米，搭载 1.5T 发动机加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动力组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9: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今天继续来说到了这个去年的一个全省的工资水平，非城镇私营企业的整个全省平均工资水平是11万多人均，然后呢涨了3352块钱每人。所以就是我也在想，那你其实工资都有在上涨，你还在期望房价跌吗？当然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新规的产品它凭什么跌吗？对吧？人工都在涨，那人工涨了，它的产品肯定也就涨了呗。小麦，其实我觉得大家朋友捧里捧友的，对吧？何必一定要把这个看透的事实说透呢？这样我会没有心思直播的。药府没有消息的，药府现在就是还是城市展厅可以去看，但是药府目前的工程进度非常的快，导致我每天，也不是每天，隔三差五都要打12345投诉他，因为这个施工真的不分早午晚，不分白天黑夜，都在叮叮咣咣，叮叮咣咣，天天的。所以药府应该马上这个售楼部也哦，苍天，说到关键时候，说到关键点的时候，这个电话进来，所以我又没办法，就是关成飞行模式，因为我们台里面的这个网络实在是连我的这个视频都带不动，我苍天太惨了，所以就是继续说药府，所以目前这个工程进度是非常的快，非常的快。但是问题是，锦华区跟你完全不搭嘎呀。不管离你媳妇儿还是离你都一点都不近，关键是西城时代那一片真的堵得要死啊，真的是堵得要死。你要去看吗？走嘛，周末我约着你，周末约你去。锦华旭我也是打算明天去拍个视频，明天去拍个视频，因为他现在只是认筹嘛，他还没有开放那个就是开盘价。你要去吗？要去，我星期天约你，因为今天正好好像也有小伙伴要去。药服好得很啊，挖掘机观摩地，你也看得见药服？不对啊，书院离药服还是远的呀，书院怎么也看得见药服？我是近距离的每天在看药服啊，真的就在我家对面啊，近距离天天看，天天看啊，天天看。小助理约你明天去，好的呢，他跟我说了，然后明天你们先去，去看完以后，就是我觉得产品，因为他跟我说了，你们一直在关注的是价格，但是亲爱的，我觉得价格固然重要，但是产品是不是对你们的口味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还是先看一下产品，然后认筹可以认，反正就是不要了，认筹金反正马上一个星期就退到你的账户里面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认筹呢，到时候认筹的那一个点的优惠就没了，那我觉得没有必要，所以你可以认筹，然后呢再看价格。不约了，你去银大医院看啊，你们真呢？然后倩，你们明天去锦华旭是吗？其实等着我问问那个美羊羊，你们是几点去？可以约了一起。然后哦，你是锦云旭，我明天是去采锦华旭，你们明天先去看锦云旭，因为锦云旭也是周末开盘嘛，周末开盘我那个开盘以后再跟你们聊。然后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其实在这个星期即将会比较大家关注度高的就是锦华旭和锦云旭，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两个项目，一个北边一个西边，北边在川金路的这个板块，它主打就是一个也算作是配套成熟度了，西边呢也是就是我觉得吃还有这个一些生活的便利度，因为就在西城时代嘛，所以就是它的整个生活便利度是 OK 的，但是呢就是因为邦泰它目前在昆明主打一个就是我就是兑现产品力，你不要来老是就是要用学区这个属性去绑架我的房子，所以邦泰现在也就是很洒脱，
他现在不卷学区。所以你要看邦泰的房子，你都不要问我说包包有多好，因为这都不是他的

0: 销售的主策略，它主策略依然是要用品质来把这个价格支撑起来，所以就看你到底是不是适合。好的，谢谢老铁。对，千万不要自己去，就是因为之前也是真的是老铁了，他自己就像散步一样散进了售楼部，他说放心我懂，我一样信息都没有留。伙伴们，你知道售楼部最多的是什么？摄像头，没有之一，各个角落无死角，360度无死角覆盖售楼部的摄像头。所以你但凡有这个看房需求，如果愿意相信房源，当然前提是我觉得要先和大家沟通交流完了以后，我会给到大家一个建议，就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然后来跟大家聊一下哪个项目适合你，然后你再决定是要自己去还是去找其他中介去，还是让方圆的小伙伴或者是方圆陪你去，这个我觉得 OK 的。然后呢就是再确定这个什么时候去，但是千万不要自己去完了然后来问我说方圆你能不能帮我想办法拿到你的专属的这个折扣，没办法了，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这是相关的有各种规定的，这也是开发商的一个卖房的大家在业内都知道的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吧，我这样理解。今天眼妆好看，好的，以后我多画眼线，谢谢你们。人脸识别有点东西自己去带着，而且自己去其实如果你只是戴了口罩你没有戴着墨镜都不行，现在就有虹膜识别，像我进单位其实我再戴着口罩我也第一眼就能刷脸进单位，为什么？因为人家是识别虹膜的。所以以前你们会看到在人脸识别最疯狂的那一段时间，在各个全国的城市里面都会有新闻热点新闻说带着这个摩托车头盔的大哥去看房的，就是为了不想被这个售楼部判成自访的的客户，因为自访的确确实实没有那么多的优惠。因为我眼睛足够大，倒也是，我们同事都说了，除了眼睛我脸上已经没什么剩下的。同事眼睛小，戴口罩就进不了。那今天呢已经是星期四了，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是说在周末还是有看房打算的朋友小伙伴也可以就是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今天晚上我不会回电话，因为今天晚上有饭局，然后而且我今天晚上那个不回电话的话大家也给我一点空间和时间，我星期五都会统一和大家来进行一个电话沟通，然后来按照大家的具体情况和需求来帮大家精准的匹配您的一个购房的点。因为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既然目前已经打算要换房的，那么就尽量的抓住七八月的尾巴，因为七八月真的纵观全昆明的售楼部都不景气，因为七八月但凡家里有娃的都是重心在陪娃好好度暑假的这个中心上了，没有多少人去考虑房子，但是恰恰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节点更适合不管是刚需要上车的小年轻们，还是孩子已经可能读大学去了然后不需要那么多陪伴的，然后现在又正好到了这个原来的老房子已经10年左右的时间了，整合整合手上的两三套老房子把它一卖然后要换一套新房子的这些群体，真的这个时间段上车很合适。因为第一现在砍价的空间比较大，因为售楼部没那么多人，就是说在3个人买一颗白菜的时间和只有1个人去买那颗白菜的时间，你猜和商家来砍价哪个时间砍价的概率砍下来的概率更高？那必然是1个人去买那颗白菜的这个时间概率更高，对吧？第二，现如今因为市场冷淡，所以这个政府也给出了相应的一些刺激的手段，就比如说昆明的第三批省云南省购房补贴也已经来了，买房从5000到15000都是有补贴的。虽然可能你会依然在说我不会因为一个优惠券去买个法拉利，但是如果你正好要买法拉利那为什么不去薅这个优惠券呢，对吧？有些时候我觉得概念要换一下。然后如果是西山区和如果是呈贡区和 西山区的话，你还可以卖了旧房子再领一笔以旧换新的置换补贴，这和个税补贴不一样啊。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你的所有补贴都拉满，全部拿到手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拿到30000多块钱。所以现在换房子，我觉得 OK。星耀是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呀，有啥情况？我觉得没啥情况呀，就是第一，我觉得大华、星耀、前身大华锦绣山海，在包包这个问题上吹牛都吹了那么几年了，你还要指望他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惊喜、感动给你吗？不会的。而且关键现在就算盖起来了，挂什么重要吗？不重要。盖起来了挂什么和是什么生源、什么师资比的话，后者更重要。所以不要再去为了空气支票和空头支票和大饼买单了。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伙伴，不要老是问我这个学校怎么样，但凡他一天没有落地，但凡他一天教体局没有证言，你就不要去碰他。他不是说产品有那么好，就是我不买大华星耀我在西边就没得选，我不买大华星耀我的孩子就真的读不了书，因为他的学校太好了，他没到这个非黑即白的状态，对吧？所以为什么要去问未来怎么样？但凡能告诉你未来怎么样的，一就是不负责任的中介，二就是卖这个房子的置业顾问，三就是神仙，这三者我都不是，我告诉不了你未来怎么样。稍后更多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爱上家，我是方远，稍后回来。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宇宙浩瀚，苍生渺小，一旦醒觉天地之大，万物皆有序，岁月长，衣裳薄，然后一切其实可以很容易，很自在，很无限。杨千嬅，回归一块小石头。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Game, 认同。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哎，对吧，就是无聊到处逛。我是不是说出了我最真实的自己。你说的是太平的那个超市，太平吗？真的太惨了，我也觉得太平真的太惨了，所以要买太平的房子。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大雨过后，你会发现买太平还是买在有坡坡的地方，比如说那个什么昆华苑，比如说那个奥特莱斯的那一附近，不然在万辉新城的那些太惨太惨。因为有人不接，跑去帝都过了几天奢靡的日子。我没有奢靡啊，我哪里有奢靡了？我奢靡在哪里了？我去帝都都是蹭吃蹭喝的，我去帝都吃饭一顿都没有花过钱，进不进也都是2000八的机票。你终于知道生怕失去我了是吧？所以太会聊天了，情绪拉满。好了，那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然后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呢，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今天刷到了直播间，还是比较认可方圆的这个直播风格的话，记得留相关的联系方式给方圆。我还是希望在您买房之前，可以站在朋友的角度，第三者的一个旁观者的视觉来帮您评判一下，目前的您是不是适合上车买房，适合买哪个房产，以及目前你在关注的这个房子是不是目前给你的报价是一个市场应该有的合理报价。那么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小伙伴，您都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以及记得关注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看房。

大号呢今天会发布的是相关和法拍房有关的视频内容，所以如果最近你也在关注法拍房市场的小伙伴，你要相信天上不会掉馅饼，更多的可能是陷阱，所以到底是馅饼还是陷阱，就关键看你到底能不能辨别了。那么到底哪些点是比较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的，还有法拍房的坑到底会有哪些坑，这些坑你是不是能够凭自己的知识专业度然后合理完美的去避开，那么你再去考虑到底要不要买法拍房。所以如果是比较喜欢也还是认可方圆这个直播风格的，记得一定要关注大号，因为大号实在是很惨，没有办法直播了。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喜欢小号的朋友也记得关注大号，因为大号才是主战场，会把最真实的一些彩盘信息，然后这个政策的一些解读，还有包括自己对于昆明市场上一些房地产市场的现象，来最真实的用短视频的方式记录和表达出来跟大家进行分享。那提前祝收音机前以及视频前的小伙伴这个周末愉快咯。玛格丽特，你有看到这个屏幕右下角有个在转转转转转的七彩小风车吗？有没有看到？点一下小风车。我哪里不彩盘了？我明天就去彩盘了。你看到右下角左右右下角有个小服务了吗？玛格丽特，就是点一下你就可以那个约了，然后约好了以后明天回复。明天去哪儿？明天去，所以玛格丽特你记得就是千万不要自己去售楼部啊，等等我。明天去锦华旭，明天去锦华旭，然后还有就是最近这两天的安排，还有就是要陪小伙伴去接房，都会半岛和桂宇东方。 OK， 先这样吧，我们下周一见咯，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5: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4: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5: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静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

0: 又是它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1: 它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0: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最近呢，很多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啊，纷纷打来电话咨询说，这公珍宝元汤啊，真的是只花9.9元就能买到吗？在这儿啊，我统一回复大家一下，是真的。但是这个价格它能够持续到哪天，能够持续多久，我真的不敢保证。只能说现在啊，大家拿到的或者是已经用上公珍宝元汤的朋友，那么你都是有福气的人。可能说你一辈子也只能赶上一次这样的好机会了。即使是这样，还有很多朋友啊表示怀疑，表示不相信啊，说国际上$80定价的公珍宝元汤，咱们只花9.9元就能买到吗？其实啊，就在我们很多人表示怀疑，表示不相信的时候，却有很多眼疾手快的信息灵敏的朋友已经用上公珍宝元汤了，并且已经开始走上健康之路了。对于公珍宝元汤啊，它的这个效果可以说我是非常有信心的。我敢说你用上之后啊，用上一支就有一支的变化，用上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你看在座所有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可以说都是咱们公珍宝元汤疗效的见证者。但凡是跟着我用够3个月以上的朋友，对公珍宝元汤的效果可以说那都是心服口服啊，对不对呀？ 再说新朋友啊，有很多也是刚刚拿到公珍宝元汤啊，刚开始用上仅仅几天，甚至就是当天都有人感觉哎呦见效特别快，说自己这头晕呐、头疼啊、乏力呀、明显减轻了，这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犯心绞痛的频率也下降了，哎，这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了。你看啊，有些朋友说我这腹泻啊、拉肚子，每天早上4-5点就得起来跑厕所，而且大便不成形，我用上公珍宝元汤之后大便成形了，排便也顺畅了。哎，有些朋友说我这是便秘，以前呢好几天也排不了一次便，但是用上一支公珍宝元汤就能排出那种黑乎乎的宿便了。还有些朋友说你看我这是血压高，哎，我用上公珍宝元汤之后我血压降下来了，能够达到130/80了。有人说我血压低，我用上公珍宝元汤之后呢，血压又升上来了，能够达到120/80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公珍宝元汤它多功能。

能符合活性酶双向调节的好处。别管你是拉肚子也好，便秘也好，高血压也好，低血压也好，只要你治到根儿上了，都能做到双向调节。所以说，公珍保元汤它为啥见效快呀？那不就是治到你病根儿上了吗？国际上那么多医学领域的顶级实验室都对公珍保元汤争先的抢定啊，哎，都纷纷给我注资，为什么呀？不就是看中它安全强效这个特点了吗？是不是啊？所以用上公珍保元汤，见效快，是大家伙有目共睹的一件事儿。咱们老伙伴们一辈子不容易呀，一体多病也好，疑难杂症也罢，在对最短的时间之内，哎，咱见效了，你是不是就少遭罪了？是不是就少受折磨了？是不是就少受苦了呀？所以说呀，我建议大家务必都来尝试一下公珍保元汤它的真功实效。我还记得啊，在公珍保元汤刚刚研发成功不久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开始大规模生产，但是在我们实验室，这个产品基本上已经定位了，已经初具雏形了。当时呢，我们科研组的赵博士啊，他跟我单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他想在第一批的临床实验志愿者当中啊，申请一个名额，这个名额是给他的一个学生。啊，赵博士的这个学生啊，叫周小刚，可以说呢，是医学院大三的一名高材生，这孩子非常优秀。他是来自于河北廊坊的一个小村庄，虽然说家里边不算特别富裕吧，但是很幸福。他勤快的母亲呢，在农忙之余，也会经常挑着扁担，哎，沿街叫卖肉饼啊、馅儿饼啊，来补充家用。可以说，在他的记忆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这母亲啊，将剩下的没卖完的肉饼带回来给他吃。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014年的时候，周小刚的母亲呢，被查出是小脑萎缩。从此之后呢，这生活便无法自理了。周小刚说，他母亲不能正常行走，只能是拄着这小板凳在地上蹭来蹭去的，非常的艰难。可以说，原本幸福的家庭，因为母亲的患病跌入了低谷。就连说春节爱吃一顿像样的饺子，都成了奢侈的事儿。周小刚说呀，父亲每天啊，天还没亮，早早的就去下地干活了。所以从母亲患病开始，他几乎没有吃过午饭，饿极了就用凉水泡一下前天所剩下的米饭充饥。为了改变命运，也是为了能够治好母亲的病，周小刚发奋读书，他特别懂事儿，终于是考上了理想当中的医学院校。可以说，这个优秀的孩子啊，从考上大学的那天开始就勤工俭学，自己支付了大学里所有的生活费用。但是，生活刚刚有了起色之后，又一个晴天霹雳，给这个家庭几乎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他大三的时候，父亲突然脑梗。可以说，这是周小刚心中唯一的支柱啊，但是倒下了，这个家庭简直就是支离破碎。当时父亲手术的3个小时，是周小刚人生经历当中最漫长的3个小时。最后等来了一条啊，又喜又悲的消息。虽然说经过开颅手术抢回了一条命吧，但是他父亲右侧的身体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而且和正常人交流的这个语言功能也丧失了。当时周小刚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能让我心里边的这个顶梁柱倒下去，我一定要治好父亲的病。
在家护理了父亲三个月之后啊，周小刚将母亲托付给了姨母照顾，把父亲背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因为他觉得北京有最好的医院。自己用轮椅推着父亲去上学，这样不仅可以照顾父亲，尽自己的孝道，又能够继续完

0: 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0: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垫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5: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5: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9: 好，这里是9:18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和我们一起说说聊聊。今天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是陆平和娜娜。
10: 是的，那让我们一起快乐回家哈。哇，今天我往环湖东路过，
9: 是不是太挤了，太热闹了、
10: 就是热闹哈、啊，
9: 对，
10: 挤还不至于，但是很热闹啊。
9: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和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就是咱们昆明的2026年的这个昆明汽车博览会啊，就是以这个悦享消费汇聚春城为主题的这个汽车博览会，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
10: 对，
9: 今天好像
10: 就是
9: 今天
10: 了，
9: 没错，
10: 23号。那本届展会是为期5天，总展出面积呢达10万平米，汇聚了国内外近100个主流汽车品牌1000余款的热门车型，全面是覆盖了燃油车、新能源还有智能网联等等多元赛道、啊、
9: 是的，所以呢，对于所有爱车的朋友，或者说近期想要换车的朋友来说呢，这个展会就特别特别的关键了，因为我们的这个看点特别多。首先呢，有很多这个新车发布和首发，而且呢，还有这个绿色的智能技术可以在这个展会上来亮相。同时还有一些跨界的融合活动，哎，比如说顺道可以去打卡一下这个萌宠展，
10: 哎，萌宠，
9: 哎，还有
10: 什么
9: 咖啡展，
10: 哎，对，我也是看到那些了。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些周边的一些活动挺好，可以把人留下来，然后我的整个的这个赛事的活动的内容就显得更加丰富了啊。
9: 对对对，哎，因为之前我也了解过这个车展的一些情况，就是它好像在现场就可以进行试乘试驾，你知道吗？
10: 对对对，
9: 哎，我觉得太方便了。
10: 还有一些什么汽车摄影大赛，还有直播大赛这样的配套活动，今年还是有很多新的亮点呢。
9: 是的是的，亮点非常多。而且呢，这个它的这个购票还有好像票上还有很多优惠，比如说中高考的考生是可以凭着这个证件免费观展的。
10: 对，还有一个是滇超足球的爱好者也可以来免费领取车展的门票。
9: 真的吗？那他怎么认定我是滇超的爱好者？
10: 可能还是要有一些，比如说你是门票啊，就是上回看过滇超的那些。
9: 哎，对对，所以大家千万要保留好这个门票啊，因为

0: 在近期你去看车展的话，那是可以免费的。
1: 嗯，对。然后我们来说说交通的提示哈，因为它呢是展馆在昆明电池国际会展中心，我们尽量的建议要就是。开自己车可能不太好停，尽量的坐那个
0: 就是绿色交通出行。
1: 我觉得地铁是最直接的，
0: 对对，
1: 你到那个站下来之后，哎，就可以立马过去了。
0: 就五号线，
1: 对。然后呢，还有公交集团呢，也会在这个会展期间开行一些定制的专线和接驳线路哈。嗯，
0: 没错。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像常规的 K22 路、28路、31路、51、32路呢，其实都是可以到达的。
1: 对。
0: 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因为这个会展中心。现在是三个展，好像是有三个展同时在进行，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尽量的绿色出行啊。
1: 对
0: 那当然了，我们要提醒朋友们，就是本次昆明汽博会上呢，像全新的猛士 M817、 猛士917、 猛士917角龙战甲 MAX、
1: 嗯、
0: 哇，共同亮相了咱们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九号馆东风猛士展台，
1: 也面向西南市场，全面呈现覆盖家庭出行、专业越野和个性定制的全场景的出行方式。纵横品牌呢，则是携纵横 G700、 纵横 G700 顶火鸣笛版，以及首款全领域豪华越野皮卡纵横 F700 重磅亮相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的五号馆。
0: 哇，那就真的是有很多看点，大家其实根据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最近想要买新车，或者说想要进行置换。
1: 嗯，
0: 你知道吗，本届车展还有一大亮点
1: 是什么，
0: 就是它有好多这个购置税啊，还有一些这个补贴
1: 啊。对，有国补的，还有省补的，
0: 对，
1: 就双重补贴，
0: 没错，双重补贴
1: 叠加，
0: 对、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抢好这个福利啊。
1: 对对对，而且就是哪怕就是没有换车或者置换车的一个打算，我觉得可以到这样的一个车展来看看我们现在工业的一些全新的领域，还有包括我们也可以看看就是以后跨时代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技术在呈现、啊
0: 哎、对对对，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嗯、我个人特别想到现场去看一看这个咱们的这个绿色能源的这个新车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
1: 对，包括它的电池呀、智驾呀这些。
0: 是的、嗯、是的，因为每一年我觉得他们都在更新换代，每一年都能够让我们眼前一亮啊。
1: 是的是的、嗯、哎呀，真是，我觉得嗯，就是我们哪怕是个外行，我们就看看热闹也可以啊。当然内行的朋友我们知道有很多呢也是车迷，就朋友们也可以来看看现在就是车界的前沿的一些最新的科技新动态了啊。
0: 嗯，是的是的，
1: 这里是晚高峰，稍后我们继续。
0: 好，一首短发送给朋友们。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11: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彩云北路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桥路段左侧车道的两车交通事故现场残余撤除，行车情况在恢复当中，车道已经全部恢复，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车尾排到金源大道路口，大量的车子呢上来了，桂坤路口附近路段也是车多，行驶过了桂坤路口，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63。机场高速回城方向车尾距离虹桥立交大概600米左右，大石营虹桥2.4往机场方向畅通。二环西路昆安高速宁波立交桥路段行车的晚高峰行程都是有点繁堵。西二环车尾排到黄土坡立交，目前的滇池路二环南路的出口通行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兵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2: 妹妹莎莎，
13: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12: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3: 就一点饱汉不啦。
12: 妹妹莎莎，小平平啊，这三伏天是热的按耐不住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去走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14: 是那么快，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北家了嘛，美景和凉爽皆具的避暑天花板。
12: 妹妹，这个就要转机好几回了呀。
14: 不消不消，现在新疆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消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12: 哎，没啥啥，听得是相当巴掌了嘛。
14: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清透治愈的赛里木湖，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环四季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12: 有哪些美食呢？赶紧介绍一下嘛。
14: 大呀，尽是地道的新家味道，吃那虾大过瘾，有外皮焦虾的烤全鸭，饭量扎实的大扒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甜甜滑滑呀，吃到餐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八天的短途和十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12: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格，可有自费项目啊？
14: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性消费。出行么坐的是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12: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个？
14: 专属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要你报名，直接送新家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12: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14: 行动不如赶紧行动噻！现在暑期华金团已经开抢了，八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线深度游，7月31号首发，8月7号、14号、21号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慢，直接就没得位置。
12: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噶！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14: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家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下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9: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9: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9: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9:0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9: 晚高峰，
7: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08晚高峰，我好喜欢。
10: 好，今天的晚高峰呢是娜娜和陆平一起陪着您快乐下班。
0: 哎，是的，没错啊，在下班路上呢也听一听我们把好

0: 的福利带给大家啊，到我们的大象商城去逛一逛。
1: 对，今天呢我们是带来了暑期特别好的两个好物，一个呢是阳光少年报的2026年春夏合订本，还有一个呢就是哎呀孩子看这些学习累了的话呢，就可以来一根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的冰激凌、还有就是迷你耐娃桶。
0: 对对对，所以都是属于暑期好物
1: 对，
0: 那对于家长来讲呢，一定是在暑假的时候要利用好时间让孩子弯道超车。那孩子们当然也是一样了，不能疯玩啊、一定呢也是得劳逸结合，适当的学习一下。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成功入选了国家级的创新案例的报刊《阳光少年报》的2026年春夏合订本。
1: 哎，这份报纸特点啊，就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啊都很生动啊，孩子也看得进去。而且根据年龄段呢，分为小少年和大少年，也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生版。其中呢，大少年春夏合订本对于9月份马上要上初一的孩子们，也可以作为小初阶衔接的一个工具书之一，提前做好跨学科的训练哈。那中考考的作文啊，也可以直接在合订本里面找素材。从小看新闻，作文没烦恼，书籍的样式加绝美的封面设计，携带方便，收藏超值，送人的有面，可以随时带出门。以往暑假旅游的飞机火车上呢，你可能都看到哈，不少孩子都是捧着读得津津有味。
0: 是的，这就是合理利用时间了。那这款阳光少年报呢，是2026年的春夏季的合订本，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暑期超值价仅需要69块钱。阳光少年报小学版两册69元，大少年初中版两册79元，两套一起购买的145元，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来进行选择。
1: 对，今天啊、除了阳光少年报2026年的春夏合订本呢，还带来了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激凌。它呢配料表第一位就是 A2 鲜牛乳，牛乳的添加量超48%，全程不加水，实打实的纯奶基底，奶香巨纯正。
0: 是的， A2 里面呢还有这个贝塔酪蛋白，更好消化，温和不刺激，轻微的乳糖不耐，小朋友吃着是毫无压力。低糖配方呢也是不齁不腻啊，口感绵密丝滑，入口即化，就像在啃一口冷冻的鲜牛奶。
1: 对，还有这款耐娃迷你桶颜值直接拉满了，一桶15只迷你小棒，牛乳原味加生巧双口味，微苦生巧中和了奶甜，口感层次超级丰富，迷你尺寸呢也超贴心，一次一只刚刚好，轻松控制量，还不怕多吃着凉长胖。吃完的卡通桶呢还能够当收纳桶，颜值啊实用双在线了。
0: 是的，那现在呢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冰淇淋还有这个迷你耐娃桶总共到手呢有30只，大象新选商城特惠、到手只需99元。所以呢各位宝妈们还有纯奶党，夏日解暑刚需，好吃又安心。
1: 对，还没有下单的话，赶快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呢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喽。
0: 是的，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1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4: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总队高速公路二支队交通安全提示，目前昆武高速路经至罗冕路段下冰雹，路面湿滑，那么请过往的车辆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呢，及时报警啊，0871-12-122或者是0871-688-7122。好的，再次提醒大家，晚高峰的路上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世界上有很多美好就在你身边。椅子乐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才。

0: 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4: 有什么新奇的？
3: 你可别错过！
5: 你可别错过！
6: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3: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4: 晚高峰，
3: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7: 好，接下来我们晚高峰在陪您下班路上呢，也来聊一件事儿哈。
8: 嗯，
7: 特别是对家中的女孩子啊，
8: 是的，
7: 家中有女孩的家长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啊。
8: 对对，因为现在 HPV 的疫苗可以免费打啦。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呢，国家卫健委联合国家疾控局发布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说明2026版》，在原有的2021版的基础上进行了非常强硬的迭代升级啊。
7: 对，
8: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版呢是为了调整部分疫苗接种的程序，又对一些违禁忌做了一些说明，解决了大家在带孩子接种疫苗时候的一些难题。
7: 嗯，我们倒是帮大家梳理了一下了，就是家长最关注的6个大改变哈。
8: 啊，
7: 第一个呢就是2价 HPV 的疫苗正式纳入免费疫苗的程序了啊。
8: 是的，而且还明确了一系列不属于疫苗接种禁忌的健康问题。
7: 6岁的白珀疫苗升级为白百珀疫苗，并调整了接种的程序。
8: 是的，还强调了流脑疫苗的接种剂次的时间，
7: 统一了乙脑疫苗的全国接种建议，
8: 还稳定了早产儿可以直接在产科接种卡介苗的这样一个事情。
7: 对，有6大变化。
8: 对，那其实今天我们主要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女孩子要不要接种 HPV 疫苗这件事儿啊。
7: 是的，从去年11月呢，2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2VHPV 就已经正式纳入了国家免疫的规划，就是说年满13周岁的适龄的女孩都可以免费接种啊。
8: 哎，是的，家里有这个适龄女孩的这个家长应该都已经接到陆续接到学校的通知，对，是需要来接种的。那今年新规呢也是把这个变化正式纳入到了免费的疫苗的程序表，并且表明了要求，就第一剂必须在14岁之前接种完成，第二剂与第一剂之间要间隔6个月，建议在第一剂完成12个月之内来进行接种，并且推荐的是使用同一厂家的疫苗完成2次接种。
7: 哦，那如果说免疫功能低下者或者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的感染者呢，建议哈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这个程序来接种啊。
8: 是的是的，哎，其实作为家长我也是有疑问的，当时我就想
7: 了，你有
8: 什么问题？这个2价会不会免疫的太少了？
7: 好像
8: 是，就是我想给他打个9价。
7: 或者是4价
8: 行不行？哎，对，当然是可以的
7: 啊，是可以的。那比如说，又问了2价、4价、9价到底有什么区别？
8: 嗯，
7: 比如说2价，它是含16型、18型，在中国呢，超过70%的宫颈癌呢是由16、18型引起，2价已经能够覆盖大部分的风险了。
8: 是的，4价的这个疫苗是比2价多预防了2种价型的 HPV 病毒多出的型号是6型和11型。
7: 9价呢又是比2价多预防7种价型的 HPV， 比如说多出的型的是6、11、31、33、45、52、58型啊。
8: 那如果单纯的讲性价比的话，自然是国家选的这个2价 HPV 是最佳的预防接种疫苗。如果想要预防的更加全面，那肯定是价越多越好吧。
7: 哦，
8: 你说是吧？
7: 反正总之呢，就是有些朋友呢就觉得，反正呢如果要去打的话，尽量的就全面一些哈，这个看个人
8: 的
7: 一些考量。
8: 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建议大家到这个社区医院去
7: 问
8: 一下，因为其实我都接到社

0: 区的电话，说家里有这个孩子、
1: 哦、
0: 到适龄了，其实你可以带他来接种这个 HPV 疫苗。我当时也帮大家问了这个二价、四价、九价的问题，
1: 都问清楚了，
0: 我都问清楚了。因为说了这个，像九价现在也已经有了，
1: 对，
0: 那么是9到14岁之间的女孩是可以接种九价
1: 的，
0: 但是呢，她现在就是需要自费。
1: 哦、
0: 哎，对，然后呢，14岁以内呢，9到14岁之间，就是你可以接种两个针剂就可以了。第一剂接种完了之后的半年内再接种第二剂
1: 、啊。
0: 但是如果超过15岁的话呢，你就必须要接种三次。
1: 那
0: 对，
1: 因为对于九价的疫苗，虽然说是自费的哈，但是呢，根据各个省区的一个区域不同，也有不同的一些惠民政策以及接种方案哈，
0: 是的，
1: 大家也注意一下啊。
0: 对对对，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咱们昆明在最近也是有这个优惠的，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对，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各个社区，但我不知道各个社区医院之间会不会
1: 可能也
0: 有
1: 一
0: 些不一样啊，大家都可以来赶紧咨询和了解一下。
1: 是的，是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也可以让咱们的家庭啊，多多少少呢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前瞻的预防哈、对，还是要帮孩子呢把好这个关了。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就大家可能担心接种疫苗的时候会有一些禁忌症的担忧，那在这里呢，官方也是指出了所谓的过敏体质、过敏性疾病家族史、食物过敏或者是药物过敏等等这些情况呢，其实像孩子有湿疹呐、什么热性
1: 惊
0: 厥，它其实不属于疫苗的接种禁忌啊、大家不需要太担心。
1: 对，还包括有些什么蚕豆的病情啊、早产儿啊等等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到那个社区医院，我们来再来详细的
0: 你要找医生好好
1: 详细的咨询一下。
0: 是的，是的，就是、但是呢，不能够因为说孩子有一点点不舒服，你就让他放弃这个接种疫苗。
1: 对
0: 对，一定去了解一下。
1: 是的，是的。好，这里是晚高峰，我们待会儿呢会和我们的旅行推荐官带您继续去大美新疆来旅行。
0: 是的，不要走开，继续锁定 FM91.8。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7: 北京时间18点整
18: 6:00 PM
1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 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8点，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及时路况。连线到的是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长使用度指数上升到1.76，在中位运行，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位抵近虹桥，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长区行车压力比较重的路段呢，在昆玉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目前车尾呢滞留在广维立交桥的附近，沿广维立交经过杜家营收费站行驶往呈贡副区，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三条车道车子走得慢，排得比较满，行驶过了呈贡副区，通行情况恢复。经过东绕城高速经开区行驶往广福路，下广维立交桥的拱门附近路段滞留了车尾，前方的广福路口下桥匝路口路段呢有点繁堵，车上的货车比较多，请车友注意安全。对向车道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市区的二环北路 AB 两线行车情况不错，环城北路、环城东路、环城西路121大街行车情况正常，南北方向主干道西昌路、环城西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但是三条东西方向主干道途经北京路、青年路路口呢都是四个方向流量大，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中老铁路沿线开展陆地联合隐患排查持续推进，工作人员清理沿线边坡危石杂草，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面向沿线群众开展普法宣传，严禁在铁路保护区取土开挖，保障跨境运输通道安全。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自然资源部门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报，滇西、滇西北土壤含水量饱和，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全省监测站点加密巡查，对高风险隐患点落实专人值守，做好群众转移准备，禁止游客前往地质隐患区域游览。昆明市场监管部门近日针对主城商圈景区开展价格巡查，重点规范冷饮、餐饮、旅游商品经营价格，严查哄抬物价行为，畅通投诉渠道，维护暑期消费市场秩序稳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4，那是今天呢也是大暑节气啊，是24节气当中夏季的压轴之笔。未来几天哪些地方的天气会有明显的变化呢？具体天气情况我们还是要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来和大家简单聊一聊。你好雨阳。
20: 好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进入大暑节气，这个时节的特点就是雨热同台，热到极致，雨来的也更猛。云南呢，不少地方呢已经开启了桑拿天模式，而雨水也会紧随其后。云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重要天气预报，从今天夜间到25号，我省的中南部将出现较强降雨，并且伴有全省性的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普遍在30到50毫米，局地可达100到180毫米。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文山、红河、玉溪、普洱、版纳、德宏西部有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后天强雨带西移，大后天呢东南部的降雨才会有所减弱。 而眼下正值暑期旅游的高峰期，出行前

0: 要多留意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安全第一。特别提醒普洱镇区及周边也将有雷阵雨，局部中雨或是大雨，务必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影响。好，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镇河公园小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4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6度，昭通宜良下司坝小雨15到31度， 关渡古镇小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日海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9到20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小雨18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4度，楚雄怡人古镇小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花篮梅庄园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夏日炎炎美味口，来和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生成，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七十九点九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九一点八，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7: 好啦，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两份好礼，是我们暑期的特别特别的这个非常符合我们暑期来使用啊，一个是阳光少年报2026年的春夏合订本，另外是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棒汁冰淇淋，还有迷你奈娃桶。那么暑期的时间呢是要好好利用的，所以今天呢也给家长和同学们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阳光少年报》的 2026年春夏合订本，这份报纸的特点呢，其实就是孩子们用他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都非常生动，所以孩子能看得进去。根据年龄段呢，它是分为了小少年小学版、大少年中学生版。其中大少年的春夏合订本呢，是对9月份马上要上初一的孩子们，也可以作为一个小升初的衔接工具，提前做好各学科的一个训练。 那么中考、中高考的作文其实也是可以直接在合订本里头找素材，因为从小要学会看新闻，作文没烦恼，书籍样式加上绝美封面设计，携带方便，收藏 非常的超值，送人也特别有面儿，可以随时带出门。以往暑假旅游的飞机、火车上呢，都能看到很多孩子在读啊，所以呢，一定要利用好这样的一些时间。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的暑期超值价啊，是给到大家小学版两册69元。 大少年初中版两册79元，两套一起购买是145元，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来进行选择。那另外一份好物呢，就是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淇淋。这款冰淇淋呢，配料表第一位就是 A2 鲜牛乳，添加量超过48%，全程不加水，实打实的纯奶基底。 奶香味儿非常的纯正，A2 里头呢含有贝塔酪蛋白，更好的消化，温和不刺激，轻微的乳糖不耐，小朋友吃都是毫无压力，低糖配方不齁不腻，口感绵密丝滑，入口即化，就像是在啃一口冷冻的鲜牛奶一样。那么奈娃 mini 桶的颜值更是直接拉满了，一桶15支的 mini 小棒，牛乳原味加上生巧双口味，微苦的生巧当中来中和奶甜啊。 口感层次非常丰富， mini 的尺寸也更加贴心，一次一只刚刚好，不用担心热量超标，也不用怕吃了长胖，也当然不用担心吃了会着凉啊。吃完的卡通桶呢还能当收纳桶，颜值使用双在线。那现在认养一头牛的 A2 鲜牛乳冰淇淋还有 mini 奶娃桶总共到手30只，大象新选商城特惠到手只需99元，纯奶党宝妈们必眼冲啊！在这里呢提醒大家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好啦，逛完了918的这个大象商城之后呢，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了。今天呢，我们的旅行推荐官一鸣要带着我们去游一游大美新疆。我们首先有请一鸣。一鸣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7: 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7: 非常开心一鸣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我知道你一到来呢，我们那些想要一次性饱览雪山、湖泊、草原、峡谷、丝路古城，深度来解锁西域风光的朋友们又有好消息了。因为咱们一鸣会给我们带来这个专属的包机，还有专属的这个新疆的定制线路啊，是吧一鸣？
1: 对，是的是的。
7: 嗯，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嗯，可以。首先呢，我们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就是我们是昆明飞吐鲁番是一个包机的航班，然后我们的航班时间呢也是早上的出发时间7:05，然后我们抵达吐鲁番也就是上午的10:35，所以说我们这趟航班呢给大家安排到了就是什么，有充足足够的时间去进行游玩啊，不是这种特别晚的航班，比如说就很晚的航班就第一天就浪费掉了嘛，是吧？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都是这种时刻相对来说比较黄金时刻这种航班啊，会好一些。
7: 嗯嗯，所以首先第一，航班是包机，大家不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啊浪费在路上，而且是昆明直飞吐鲁番，3.5个小时就能够直接到达了，是吧？
1: 对，3.5个小时。
7: 嗯，好，节约了大家的这个游玩的时间啊，这是第一点好处。第二点呢，我们好像也是非常贴心的给咱们的啊918的听众朋友设计了2条精华路线，是吧？
1: 对，是的。首先呢，我们有因为新疆嘛，我们在夏天这个时间段也是暑期的一个出游旺季，我们给大家综合了2条线路。就是如果说您在时间上比较宽裕的情况下，可以选择10天的，
7: 嗯
1: 啊，10天呢，它是一个北疆的，就是精华景点都去到的一条线路。然后8天的呢，就是我们走到了伊犁地区啊，就是比如说大家最想看到的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体验我们这种徒步公路的，这条线儿，它是一个8天的，但是它呢是不往北走了，就去这个喀纳斯这边就不去了。10天呢是去的，
7: 嗯，所以说8天的路线和10天的路线，根据大家的时间还有这个出行的，这个人员情况来进行确定。那好的，我们在稍后的时间里呢，也会请到一鸣来给我们介绍我们8天的行程也好，10天的行程也罢，我们包含些什么样的内容，大家可以享受到一些什么样的福利啊？那一鸣不要离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好吗？
1: 好，好的。
2: 憋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2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元汤救回来的。我就等着他问世的那一天，我也要给我脑萎缩的母亲用上公针保元汤。说真的啊，我看着这个从内心散发着喜悦的孩子，当时我想的就是，公针保元汤救回来的不仅仅是周小刚父亲一个人呐，而是救活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我相信啊，在座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尤其是已经得过脑梗、脑血栓、脑出血、腔梗、半身不遂、偏瘫的这些朋友，还有是谁呢？三高症，哎呦，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天天就怕得脑中风、偏瘫的朋友，大家如果说听到这样的治疗结果，是不是都充满了治疗的信心呢？那也有一些朋友会问，那说为什么公针保元汤对于脑中风的患者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呢？我在这儿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你就能找到答案。那么在明朝正德三年，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夫叫娄英，他去居庸关的路上啊，遇到了一场车祸，可以说是人仰马翻呐，这马车都翻了。当时的伤者一共是七人，伤势也都特别重，哎，都躺在那儿痛苦的呻吟哀嚎着。娄英啊，当时灵机一动，就从附近的村子里找来了八个孩童，让他们当场撒尿，趁热就往伤者的嘴里灌。其中一个不省人事的啊，灌的是最多的。没成想啊，灌完这些童子尿之后啊，这些人不仅是醒过来了，很快他们的这个伤势也都痊愈了。这个疗法呢，是娄英从军队里边学来的。哎，我们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人，平时也都看古代的电视剧，对不对？啊，《三国演义》呀，《隋唐英雄传》呐，等等。你看啊，在军中，但凡有坠马者，皆灌新鲜童子尿治之。娄英就是非常推崇童子尿，而且常用童子尿入药。并且呀，记录于医书当中。哎，他就说这童子尿的功效就是凉血化瘀的，而且后来人呐，也常用童子尿来治病。我们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审视，说为什么这童子尿它有作用呢？其实就因为它这里边含有一种能够化瘀的活性酶，这个活性酶可了不得呀，在国外啊，已经是普遍用于呀溶栓性的治疗。你像治疗这个心梗啊、脑梗啊、中风后遗症的这些治疗效果都特别好，尤其是在急性期应用率非常高。国外对于这种酶已经研究了大概几十年，技术非常的成熟，应用到临床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它不但能够溶栓，而且还能够使咱们血管壁的内皮呀，变得光滑，能够将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给它去除掉，将多余的这些脂质类的物质啊，给它乳化分解掉。那有些人该问了，究竟是什么酶呀？啊，又能溶血栓，又能消斑块的，效果怎么这么好呢？其实就是临床上常见的尿激酶。我想啊，对于像得过心梗、脑梗的这些患者朋友来讲，尿激酶都不陌生吧，在临床急性期都会用到，对不对？尿激酶呢，它是一种专一性的蛋白水解酶，它能够愈合、再生、修复人体的细胞和血管，它可以将血管壁的斑块完全溶解掉，让血管内壁恢复得特别光滑。我们要清楚啊，在临床上，如果说让一个健康的人，他的血管内皮开始损伤的话，需要十几年的时间，这血管内皮才开始逐渐损伤。但是，一旦血管内皮损伤之后，形成斑块只需要短短的几年。也就是说，你血管内皮一旦损伤，很快就会形成斑块。那么，
有了斑块，有了淤堵之后，造成心梗呢。

脑梗只有一瞬间。你说可不可怕？这个速度的发展多快呀。所以说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特别特别的重要，让这个斑块越来越小，让血管真正得到畅通，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呀。如果说我们血液当中有足够的尿激酶，是不是你这血管它就不会长斑块了？是不是你这血管它就真正畅通了呀？那么公针保元汤之所以有着天然洗血居的美誉，就是因为啊，它是从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取出了鹿茸复合酶。鹿茸复合酶当中就含有大量的溶栓酶、尿激酶、皂化酶啊，不光是这些酶，还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你像有些酶它就可以帮助你啊清除陈旧性的血栓，有些酶啊它就可以负责给你降低血脂，分解这些刚刚形成的血栓，还有一些酶呢可以激活你的胰腺贝塔细胞帮你降糖，甚至还有很多的酶进入到肝心脾肺肾来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让你的五脏它所有的功能都能提高。所以说这些酶呀，它的活性不同，种类不同，分工不同，就算你是吃了高盐、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也不会在你的血液当中，甚至不会在你血管里边产生垃圾。因为公针保元汤里边含有的这些719种活性酶，它可以在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血液的过滤，将这些垃圾呀、毒素啊及时的乳化分解并排出体外，让你的血液能够干干净净的。大家想想，用上公针保元汤是不是就是给你的血液里边安装了一台洗血机呀？是不是随时随地的就给你清理垃圾、畅通血管了呀？这就是我耗时整整10多年的时间研发的公针保元汤了，并且我一定要从世界各地寻找最适合能够提取活性酶的原材料。最后我们锁定了跟我们人类最契合的鹿，因为鹿也是哺乳动物嘛，是不是？最终提纯出来的鹿茸复合酶可以说涵盖了人体719种活性酶，少一种都不行，因为每一种酶它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别的酶代替不了。这就好比是什么，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你缺了哪个都不行。包括我们临床上给心脑血管疾病急性期急救的时候用的尿激酶、引激酶，公针保元汤里边它都有，而且它都是高活性、高含量、高浓度的鹿茸复合酶。可以说呀，公针保元汤不仅能够给咱们细胞提供能量，它还有着非常重要的修复再生功能，对于脑血管疾病的康复效果那是非常快的，尤其是出现中风后遗症的患者，还有就是像腔梗啊、脑血栓啊、脑出血这些患者，这些患者有一个什么特点，他的大脑神经已经严重受损了，而且脑神经啊又是十分复杂的，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数十亿根电话线呢。这些脑神经树突的完整性和相互关联性是决定着我们脑组织功能的关键呢。你比如说公针保元汤当中富含的 GIO 生长酶，它在国外被称之为什么呀，那叫神经胚芽素。哎，当这个 GIO 生长酶进入到我们脑组织之后，它会快速的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体细胞，那么能够催化神经啊形成正常的网络架构，这样一来它就能够同步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细胞。经过临床验证，我们发现服用公针保元汤之后，人体的这些神经分裂重组的速度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呀。可以说公针保元汤啊让世界

0: 医学界为之惊叹的同时，也让我们国内的父老乡亲呢，看到了重大疾病和疑难杂症的治疗的新希望。即使你身体再糟糕，即使你这病情再复杂再严重，你从细胞和血液着手，真正的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你想想什么病你治不好啊，对不对呀？我看了下时间啊，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稍后呢我们依然把时间交给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3: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6: 林老师你好，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哎，林老师你好，你好，我是沈阳的一个患者。
5: 嗯，沈阳的朋友，今年多大岁数了？
6: 我今年62岁了，林老师。
5: 嗯，62岁。
6: 谢谢你。
5: 嗯嗯，
6: 听说咱们这个公珍宝元汤啊，每一味中药都是老师你亲自这个细选的。
5: 嗯，对的，
6: 是纯天然的野生的药材。
5: 对，
6: 你说现在吧，这纯天然的野生的药材那太难得了。
5: 嗯，确实是这样，大多数都是人工培植的。嗯，
6: 哎呀，尤其是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个价格，才9.9元，林老师。
5: 嗯，
6: 我早上起来呀，买份早点呀都要20呢。
5: 对，
6: 你说咱这药9.9元就能彻底治好我的病，哎呀，真的太谢谢林老师您了。
5: 您看啊，这就是老朋友用过公珍宝元汤之后这感触都是不一样的。 您刚才呢也说到了咱们这野生道地的名贵药材啊，说实话我们现在普通的这些常规药啊，往往都是大棚里边种植或者是圈养出来的一些药材。那你想想，种植栽培的和这种野生的药材，它这药效啊，它就相差了几十倍。所以那句话说得好，好药材决定好疗效。咱们老朋友为啥说用上公珍保元汤见效这么快呢？药材好，这是绝对的一点。当然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9.9这个价格，这个价格是因为有国外的资金注入，所以就象征性的收取一些人工费啊。但是这个价格能持续多久，咱说不好。关键呢，这还是世界医学前沿的高科技产品，它能给你治病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了，好吧？
7: 哎，对对对，
5: 嗯
7: 嗯，老师，我是高血压
5: 啊，
7: 也还有这个冠心病，
5: 嗯，
7: 算下来呀，都将近10年了，
5: 嗯嗯，
7: 再一个我还关节不好，有关节炎，
5: 嗯，
7: 这些年呀治病也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
5: 嗯、对，
7: 但。自从我用上了咱这个公珍保元汤，我就觉得呀、
5: 嗯、
7: 一天天的好起来了。
5: 你看看，用公珍保元汤见到真功实效了啊。那具体说说您的情况吧。
7: 嗯，是这样的，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吧、
5: 嗯、
7: 还有点怀疑，
5: 嗯，
7: 结果用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由原来的170降到了145、
5: 嗯、啊，挺好。
7: 低压是、
5: 嗯、
7: 这低压嘛，原来是110降到了100，
5: 嗯，
7: 就我看到了效果呀，心里就踏实多了、
5: 嗯、对，踏实了，这也不用怀疑了，因为咱们见到效果了，是不是？我说过啊，大家服用公珍保元汤的时候，喝一支就有一支的变化，用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因为咱们公珍保元汤每一支的精华都有将近100斤的野生药材提纯出来的，这每一滴当中啊，都含有719种我们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这可都是精华呀，对不对？
7: 对对、
5: 嗯、
7: 要不然见效怎么这么快呢？
5: 嗯，
7: 我以前呀、啊、心脏病特别严重，经常就觉得胸口是闷的、
5: 哦、
7: 而且气短，隔三差五的这个就犯心绞痛。
5: 嗯，
7: 一林老师一到晚上的时候呀，哎呦，我就提心吊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犯病，
5: 哎、
7: 家里嘛哪个地方都放有救心丸，
5: 嗯，
7: 床头呀、厕所呀、茶几上啊，
5: 嗯嗯，
7: 这一犯病吧，我就吃，吃上以后，当时能缓解的，
5: 嗯，
7: 但是过后呀，该犯还是犯，
5: 对，只是给你临时扩张血管，治标不治本。那您最近怎么样啊？
7: 最近还行，
5: 嗯，
7: 最近用了10天吧。这个心绞痛啊就没犯过，
5: 嗯嗯，
7: 这个胸口闷上不来的气的情况、
5: 嗯、
7: 也觉得好多了。
5: 好，
7: 反正我吃到半个月的时候、
5: 嗯、
7: 我去量了量血压，
5: 嗯，
7: 血压嗯是135高压，
5: 嗯，
7: 低压嘛是85了。
5: 您看看，服用公珍保元汤半个月血压达标了，在正常范围了，你就不用再犯难，不用再害怕了，是不是？
7: 对。
5: 嗯、
7: 那个降压药嘛，我以前都是吃2片，现在降压药减了1片、
5: 啊、
7: 血压还挺正常的，
5: 嗯嗯，
7: 心跳的感觉吧也有劲了，
5: 嗯、
7: 啊、现在用了这1.5个月了吧，
5: 嗯，
7: 以前我这膝盖疼的哎呀走不了路，
5: 嗯，
7: 现在这膝盖也不疼了、
5: 嗯、
7: 偶尔吧我也能自己出去买个菜，
5: 嗯，
7: 人也感觉有精神了。
5: 好，
7: 哎呀，你说这才短短的1.5个月，我感觉比我吃的这10几年的药啊都管用，
5: 是不是？
7: 我就觉得咱这个公珍保元汤、
5: 嗯、
7: 我算是选对了、
5: 嗯、那肯定的呀，非常好啊，这就是公珍保元汤啊含有的这些活性酶复合酶的作用。其实啊，您的这几种病发病率都非常高，你看像高血压啊、
7: 嗯，
5: 3个人里边有1个都得高血压的，它发病率非常高。冠心病呢，40-50岁往上的有几个心脏好的呀？如果按照常规的治疗方法，哎，我血压高了我就吃降压药，我心脏不好了我就吃点救心丸、丹参滴丸扩血管啊，那严重了会咋样？ 严重的会脑出血、心梗，一旦心梗抢救不及时，那人就走了。就算给你下上支架、搭上桥，捏的天天吃着药，可不可？

0: 对不对？另外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血压还容易造成脑出血、偏瘫、半身不遂。但是我就希望啥呢？我就希望在座所有的这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粘稠啊、各种心脏病、心梗、心衰。甚至心绞痛的这些朋友啊，大家说常规的治疗方法，如果你觉得不理想的话，如果说你吃着药已经不管事儿的话，就别一条路走到黑了。你务必要尝试一下宫珍保元汤，因为宫珍保元汤呢，它是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这些酶是干啥的呀？它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力呀。而且咱们宫珍保元汤，因为它突出的效果，世界医学界把它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你想想，它没有好的疗效，世界医学界能认可它吗？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咱们宫珍保元汤里边像含有的尿激酶呀、溶栓酶呀、血栓裂解酶呀，这些酶不仅能够乳化和分解你血管里多余的胆固醇、脂质斑块、垃圾或者是形成的血栓，哎，把它们真正的给你清理掉。关键是它保证你血管通畅的同时，还能够修复你血管内皮细胞。这样一来，你的血管是不是就有弹性了？供血供氧是不是就足了？那你还会心梗、脑梗、脑出血吗？还会偏瘫、半身不遂吗？你血压还会降不下来吗？是不是？这就是你降压药减量了，血压还能平稳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不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吗？所以说，选对药非常关键。
1: 哎呀，老师，我现在非常有信心了，
0: 嗯。
1: 我就觉得跟着林老师走啊，我这个身体有保障了。我今
0: 嗯
1: 天打电话的目的是啥呢？我就
0: 嗯，
1: 想问问老师，我现在这个血压、心脏都好了，那个降血压的药，还有管我心脏的那个药，是不是可以完全不吃了呢？
0: 这样啊，像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啊，宫珍保元汤才用了一个半月，血压确实已经平稳了。你这样，从今天开始，你连续测三天，如果这三天的血压都在正常范围内的话，你这降压药可以减掉，也就是说不用再吃了。但是心脏这一块呢，如果说没有症状了，咱不能一下子都停掉，你必须慢慢的减量啊。你比如说一个星期减掉一片儿啊，两个星期减掉两片儿，你慢慢往下减。等到3个月，也就是100天左右的时候啊，那么服用宫珍保元汤，这个时候是一个分水岭。什么分水岭啊？你的身体会大变样。那么你体内的这些病变的细胞也好，或者是堵塞的血管也好，通过活性酶都能给你清理干净。也就是说，100天让你血液干净，100天让你心脑复活，100天让你细胞再生。那个时候，你所有的药都可以停掉，好吧？
1: 行，我就按照你说的做，林老师。
0: 好
1: 这样跟
0: 啊，
1: 你一通话呀，我这心里觉得踏实了。
0: 那肯定的啊。咱们后期呀，继续让体内的细胞进行完整的修复。高血压治疗好了，心脏病别再犯了。像您这个情况啊，后期再巩固1到2个周期，以后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梗、脑中风啊、偏瘫、半身不遂了。而且趁着现在这9.9块的价格呀，咱们该储备药就储备药，你手边药不足了就储备一些。另外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
0: 好
1: 师。
0: 嘞，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
3: 说实话，您真是对咱们患者太好了，太无私了，您。就这么好的宫珍保元汤啊，9.9块就可以买到了，真的是太令人意外了。
0: 是个惊喜，也是个意外，也是一个康复疾病的机会，对不对？
3: 对对对，是的。其实，所以吧，我就一定要趁这么难得的机会啊，再避免用了。
0: 好。
3: 我是南通的，今年才45呢，但是我就有一身的小毛病了。
0: 啊，
3: 对，都好几年了。说实话，最折磨我的就是我这个眼睛，这个不仅东西看不清楚吧，还特别怕光。
0: 哦，
3: 对，出门也不敢出。但是这个公证保元汤吧，我用了也就3天4天的时候吧，也就感觉好像能看清楚一些东西了，就是
0: 啊，那挺好，见效挺快的啊。
3: 对，因为我当时就明显的感觉就是眼前那个宝物啊变淡一些了。对，也就1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发现眼睛不害怕光了。
0: 好，
3: 就连手机上的字啊都能看清了，这下子也能玩玩手机了，生活上就方便多了呀。
0: 治疗期间呢，咱们这个手机还是尽量少看啊。您这个治疗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其实各种眼病的患者，你就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呀、啊老花眼、神经病变，甚至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用上公真保元汤效果都非常快。因为它是经过高科技的纳米悬浮技术提纯的，分子量特别小，就这个公真保元汤，它的药物分子比人体的细胞还小50倍呢，它能够顺利的穿透我们血眼屏障，所以说呢，能够快速到达病变部位，修复受损的眼细胞，你才会这么见效。那您除了眼病之外，其他的症状还有吗？
3: 啊，有的，林老师，我还有那个口眼干燥综合症嘛。
0: 哦，
3: 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夸张，当时吧，我就整天抱着这个水杯喝水呀、但是喝了以后吧还是感觉口干啊口渴的。
0: 嗯，
3: 对，我以前吧用了很多的激素啊，包括中成药啊，反正一大把一把的吃下去吧，就也没看到任何效果。哎，那个时候说实话我都绝望了。
0: 嗯，
3: 对，我也是大概用了也就1个星期吧。我就感觉很明显，嘴巴里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口干了。
0: 啊，那可以。
3: 对，有那个唾液分泌了呢，他就觉得。对，大概10多天以后吧，就感觉这眼睛嘛，就是好多一些了，看东西要更清楚一点了。
0: 其实您这个眼病跟您这个干燥综合症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的细胞已经受损了，你喝再多的水，水分无法进入到细胞，这细胞就会干瘪。那么这种干瘪的细胞一旦发生在你的眼睛，你视力自然会下降，是不是？其实这个干燥综合症啊，你用常规的治疗方法，它确实是不好治的，但是再难治的病，它都离不开细胞。就像我刚才讲的，人就是细胞组成的，那你皮肤干、口干、眼干都是细胞它无法吸收水分，都是细胞干瘪了，细胞有病了。那公真保元汤啊，它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细胞再生素。所以说干燥症啊、皮肤病或者是什么荨麻疹等等一系列的疑难杂症，大家只要用上公真保元汤，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很快就能见效，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
0: 嗯，
3: 以前我每天晚上吧就得喝5杯水，就是晚上睡醒了以后吧还得起床来喝水，不然的话就太难受了，口渴的。
0: 对，
3: 但是现在每天晚上睡前只要喝2杯就可以了
0: 啊，
3: 而且睡醒以后吧也不用起床喝水了。因为嘴巴它也不发干了吧，也不发苦了。那么大概有20多天，我这眼睛嘛就是干涩的情况几乎没有了。
0: 好，
3: 那么眼泪吧它自己也有了分泌出来。就在牙齿上也没有那种裂缝了呢。
0: 非常好啊，这改善多明显呢、这一改善咱们心里就有信心了，就看到亮了。但是我建议您啊，咱们睡觉之前不要喝太多水，睡醒之后早上起来你再去喝水，这样的话不会加重肾脏负担啊。
3: 好的好的。这不我现在呢都用了差不多快2个月了，像眼干啊、口渴的情况吧已经明显好转了。
0: 好，
3: 视力吧也得到改善了，看个电视啊什么的都能看清了，就是而且也敢出门了，最主要就是我这浑身关节也不疼了，这个这上下楼梯这个腿也有劲了，关键就是
0: 好，
3: 以前医院治不了的病啊，这公真保元汤把我给救了呀。
0: 你看看。
3: 对，我跟您说吧，我自己啊都能看出来，我整个人这个气色吧好太多了，就是有血色了吧。现在我看着希望呢， 心情也好了。说实话，
0: 对，
3: 真的是谢谢您老师啊，让我的生活改变了。
0: 您客气了啊，这是咱们公珍保元汤应该有的效果。您看您这个干燥综合症不算啥要命的病啊，你说这心梗能死人，高血压会出现脑出血，偏瘫，半身不遂啊，您呢倒不像是这些病要命，但是他却天天折磨人，让你活遭罪呀，对不对啊？
3: 对。
0: 可无论是干燥症也好，或者是老年人的皮肤瘙痒也好，再或者是女同志出现的皮肤不好、气色不好也好啊，还有人说我这是气血不足、气血亏虚，这样的人在现今社会上特别多。我告诉大家，越是这样的病，你越应该治到根儿上。那哪儿是根儿呢？哎，你补气血，你调五脏也好，总归人的身体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说对不对？
3: 对，是的，对。
0: 嗯，你细胞健康了，你这人才能健康。公珍保元汤啊，它独含的这719种治愈性复合酶，咱们就是从血液和细胞给大家治病。哎，你细胞原来是干瘪的、发炎的、变形的、受损的，现在通过公珍保元汤含有的多种复合酶，你包括像 GIO 生长酶，它是干啥的？那是细胞的修理工啊，就是让你这个细胞变得充盈、饱满、更有活力，那你这病不就好了吗？所以说啊，您这治疗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努力加油。这才不到100天啊，快2个月的治疗，等你到100天的时候，你啥症状都没有了。100天公珍保元汤真正让你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而且您还年轻呢，才45岁呀，是不是？后期咱们再巩固一个周期，到时候公珍保元汤肯定能还你一个健康的生活啊。
3: 好的好的，我就等着那天了。
0: 好，
3: 您不知道这皮肤病啊，虽然说不重吧，但折磨起来真的是要命。现在9.9，我就能用效果这么好的一套，我肯定得接着用啊。
0: 好，
3: 那我再去定一个周期的。谢谢李老师，我跟您开完天我就对你信心了，我得赶紧报名去了。
0: 可以的，以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跟我们联系啊。再见。
3: 好的好的，再见再见李老师。
0: 好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哎，你好，林老师，我是来报喜的呀。
0: 好的，也是用公珍保元汤有效果，有改善了是吧？
4: 对对对，公珍保元汤我正好用了100天的时间。恢复的特别的
0: 恢复特别好。那您赶紧说说您的情况，都哪方面改善了呀？
4: 你看我是咱们包头的一个患者，今年65岁了。得糖尿病吧，有10多年了。用上公珍保元汤也就是4天的时间吧。血糖开始往下降了。餐前那个不到7，餐后啊不到10左右。
0: 那可以。
4: 以前吃二甲双胍、百糖平吧都用上，餐前啊都是8，餐后啊都在13左右。
0: 你看看，还吃着降糖药，血糖还那么高，但是用上公珍保元汤，仅仅4天的时间，血糖就平稳了，餐前餐后都有所改善了，这不就是说明咱们用到病根上了吗？是不是？
4: 对对对，你看后来吧，我用了1周以后啊，血糖正常了。餐前不超过6，餐后是8。
0: 可以。
4: 感觉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回来了。原来那个破的地方开始这个愈合了。以前那个脚趾头发黑啊，那个地方破，这下我感觉啊，公珍保元汤真的是对症了，用对了。
0: 哎呦，真的是对症了，太不容易了啊！糖尿病病人呢，他这伤口不爱愈合，或者是下肢的坏疽、末梢神经炎，这是最苦恼、最难治的一种病啊。
4: 对，
0: 有多少人住院了，在医院调理完了，该咋样还是咋样，对不对？年年治，年年加重，年年犯，最后没办法截肢了。那腿和命之间，肯定要选择保命啊。 但是公珍宝元汤它是从五种鹿茸当中提纯出来的鹿茸复合酶，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补充性的活性酶，活性酶的种类非常多，而且活性还非常强。你像 GIO 生长酶还有 DNA 修复酶，这些酶是干啥的？专门修复皮肤黏膜、骨骼、神经、血管，就这些都可以通过 GIO 生长酶来进行修复的。所以说你想想，血液净化了，血管里边的这些内皮细胞得到修复了啊，神经细胞也得到修复了，那你下肢的这个皮肤颜色自然也就恢复正常了啊，那么伤口自然也就能愈合了，这就是活性酶的好处啊，对不对？
4: 对对对，最头疼的是啊，就是我以前啊得过脑梗
0: 啊，
4: 当时啊，这个堵塞面积啊也挺大的。整个身子啊都没感觉嘛，说话也不听啊。每天老伴就是那个起早贪睡来伺候我。本身吧，年轻的时候啊，老伴跟着我也没有享过福啊。这个姥姥吧还得照顾我。我这个心结当时特别难受啊。我天天想着，我说你还不如死了算了。当时确实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老伴天天劝我说，只要我活着你啥都知道。
0: 对呀，你想想，您要是走了，您倒是痛快了，解脱了，老伴儿怎么办？儿女怎么办？您都说了，老伴儿跟着你都没享过福，是不是？而且我发现呢，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呀，净说气话，哎，说我死了算了，啊，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治了。我问问大家，这真是发自你内心的想法吗？其实不是，就是你实在是没招了。原来花了那么多的钱，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吃了那么多的药，没效果，没办法了，无奈了，怕拖累家人，所以才选择说，哎呦，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治了。对不对啊？其实再难治的病啊，我希望我们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都来尝试一下公珍宝元汤。你说现在科技都这么发达了，你常规的路走不通，咱换一条不就行了吗？为啥要一条道跑到黑呀？对不对啊？这个公珍宝元汤呢，它作为前沿医学的药品，大家你不试一下，你这辈子都后悔。你看你现在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4: 是是。你看我用完两天啊，这个身体啊就感觉那个有热乎特好。
0: 好，
4: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左侧这个手指啊就有感觉了。麻麻的，那个手也能抬得起来，这个腿也能活动了。说话比以前也清楚多了。
0: 啊，确实，我现在跟您交流基本上没有问题，语言功能恢复了，肢体功能也恢复了，这不就是神经得到修复了吗？对吧？
4: 对对对，你看现在吧，用了100天更好了，说话也清楚吧。自己啊，这个也可以走道了。
0: 好。
4: 早上嘛，还可以跟我老伴一起这个出去溜溜弯。
0: 哎呦，好啊！原来是啥呀？都不想活了，死了算了，是不是啊？现在呢，又重新的找到了新生活的乐趣了。确实，凡是跟神经搭边的病都不好治。那脑中风偏瘫不就是脑神经受损吗？还有什么帕金森呐、半身不遂呀、眩晕症啊、带状疱疹后遗性的神经痛啊、三叉神经痛啊、神经衰弱啊、神经震颤等等等等，这些像这些只要跟神经搭边的疾病，确实都是医学界的一个难题。但是常规的药没有效果，公珍宝元汤就不一样了，它打破了医学界的这个瓶颈。咱们公珍宝元汤独含的 GIO 生长酶，它被称之为是神经胚芽素啊。那对于像神经、血管、骨膜、骨髓，我告诉你啊，它是骨髓干细胞活跃度的300倍，连神经细胞都能修复，还能增强神经细胞的活性。那神经细胞像啥呀？它就像一根一根的电话线。咱们说过去打固定电话的时候，这电话线要是断了，咱俩是不能打电话的，我说话你听不见，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 GIO 生长酶它就能够把你这个断了的电话线呢 给你连接上，那咱俩又能通话了，这大脑的信号它就能发出去了，那么你真正的啊肢体就能接受到这些信号了，所以说你想活动就能动弹得了了，你想说话这嘴也能张得开了，你想去大小便，哎，到厕所自己就能排出来了，这不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正常人了吗？是不是？
4: 对对对，所以啊，不瞒您说，我当时的确啊，

0: 爬过这个山叫金梅
1: 啊，
0: 他们说是进口的，一只下来就1000多块钱。
1: 对，嗯，
0: 还不能报销。
1: 嗯，
0: 所以咱老百姓这个住院医院治疗吧，根本就用不起。
1: 嗯嗯，
0: 你看咱们这个药里边不但有这个叫金梅，
1: 嗯，
0: 还有这个啥719种的这个其他的梅。
1: 对，嗯。
0: 最主要这个价格便宜啊，9.9块。
1: 嗯嗯，
0: 这下我们都能用得起了，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林老师呀、啊。
1: 不客气啊，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我才这么努力的去研究公珍保元汤。你看药鸡梅，仅仅一种梅就那么贵，关键是啥？你只是急用的，平时你也没办法去用。太贵了，对不对？所以再难治的病，特别是一体多病，选择太重要。你选对药，选好药，那么你这病好的就快。所以说您看您这情况啊，服用公珍保元汤，咱们里边不是一种两种酶，是719种活性酶。你用下来之后100天你还会更好。咱们能够做到100天公珍保元汤，就可以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真正让血液干净，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要不怎么叫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呢？这样啊，如果说手里边的药不够的话，咱们可以趁着9.9块的这个价格呀，再储备一些。您的情况用完100天之后再用上2个周期，我们去巩固一下，让你这血液完全干净，细胞完全修复了，其他小毛病啊顺便都给你治好了，那咱们再多活个几十年不是问题。嗯，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再过100天的时候啊，我再通电话跟林老师啊来报喜，好吧？
1: 好的好的，我期待听到您的好消息。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公珍保元汤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特殊惠民补贴，每支仅需9.9块，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FM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覆盖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品类，惠及1.5亿人次。绿色智能商品消费势头强劲，享受补贴的新能源汽车占比持续走高，多地拓展机器人、智能穿戴等补贴品类，持续激活大众绿色消费市场。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北京新版租赁自行车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新规明确禁止向未满16周岁人群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租赁服务，管理部门同步要求运营企业完善电子围栏、头盔配备、安全提示设施，利用大数据规范车辆投放，缓解城市非机动车管理压力。引力一号运载火箭近日完成东海海上发射任务，一箭6星顺利入轨，刷新我国民营固体运载火箭海上发射记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
10: 嗯，
9: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恩鼎虎虎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12: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13: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5: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创造居场所，孤独与归宿的社会学，这本书可以认为是2020年以来日本社会中人际关系越发孤独化、隔绝化的背景之下，关于人如何重建归属感与认同感的思考。在社会学里，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题目，但这本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艰深的学术论文，而是紧贴日本社会的脉搏，推动读者去思考在当下的社会现状之中，如何使每一个人都可能找到令自己感到舒适但又确认社会位置的某种居心之地，特别是能够照顾到不那么符合主流社会期待的人群。这本书并非要提出某种宏大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但它对自立、自我等现代社会中深入人心的核心理念提出了细小审慎但坚定的反思，提示我们从一些新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居场所这一概念在日本社会的流行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指提供给当时不想上学或无法上学的特殊儿童群体的带有避难意义的自由空间。这一概念的含义在之后变得更加宽泛，在本书当中，居场所就是指这样一种可提供个人使用的、能够确认自我存在的、同时仍能与社会建立联系的空间。居场所首先并不是某种由个体占有的孤立空间，而是一个公共的地方，是社会上的容身之处，同时也是精神上的依托之处，代表着社会性的构建。拥有居场所的状态，只能够在自我与社会之间建立互相认可的关系，能够在社会中形成恰当的自我定位和人生方向。人们回到孤立的生活空间之中，恰恰是因为在社会中无法找到居场所。居场所不是指家庭或职场，而是指各种各样的公共空间，当然同时包括了线上与线下的多种形式。人们可从现实空间中获得安慰，也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有意义的 社会关系。但是此书在今天背景下最重要的也最具有价值的地方，或许是居场所作为公共空间，并不是指哈贝马斯所说的可以理性商榷和意见交流的公共领域的含义，不是指交换政治理念的平台，其第一义是指一个人可以去的地方。在这样的居场所之中，人与人能够共同完成部分生活，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又是相对轻松的，不以同质、同构、差异或对立为前提。居场所首先是维持多样性和促进宽容的空间状态，令持有特定观点的人都能找到感到舒适的社会位置或处境。无论这种处境是指前述的可以透口气的空间状态，还是一种价值观念，亦或是一种关系状态。这本书的作者指出，当前人们没有居场所的普遍感觉，是日本社会近几十年高速发展过程中累积性的结果，即人的生存基础逐渐变得不稳定。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其后应届生统一录用就业模式的崩溃，导致毕业生不能顺利变成劳动力，年轻人变得不稳定，从人人都能就业的状态变成了能够做到工作不间断的年轻人只有40%。由于三角结构中一直过于依赖家庭来抚育孩子，而几乎缺乏任何其他的中介性的结构，一旦经济不景气，家庭之间的差距就会变得更加明显，因此以家庭为单位的竞争就变得越来越激烈，家长主义也变得越来越强烈。这样的进程也发生在中国的社会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父母形象和亲子关系，可以说正是这种社会意识的体现。只是正如本书的作者所说，父母当然是尽心尽力教育孩子的，但是在家庭中实施全方位高密度的教育战略，甚至让孩子即使在家里也能够感受到带有教育性和评估性的目光，会让孩子感到窒息。而由于学校是一个高度统治性的结构，不适应学校文化的儿童青少年就会失去发展的可能性和机会。垫底辣妹这样的流行电影的出现，其实也映衬着教育体制背后的社会性问题。同时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激烈的竞争状态，高度的竞争要求年轻人们具备各种各样的新的能力，并且也有各种细致的量化标准。如今这些能力已经不仅仅是指学习成绩，而是非认知性、非标准性的感情操作的综合能力，结果是造成了比以往的精英主义更加露骨、更加残酷的精英主义。因此日本社会没有居场所的普遍感觉，是因为过于依赖的家庭、企业与学校三角结构解体之后，社会并没有产生替代性的多样化结构。

0: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暑假期间，孩子在小区玩耍多，开车进小区一定慢速，注意盲区里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倒车时多观察，最好有人指挥，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意外。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

0: 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

这是来自曹方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黑色香水》，非常的具有都市气息。而这个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小女生，在她多年之后依旧抱着一把吉他穿越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一种难得的自我孤独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我是佳阳，你是谁？中国内地有非常多极具才情的创作女歌手，告别了曹方，我们聆听到被严重低估的金海心。

这是一首讲述着都市爱情故事的音乐作品，金海心与爱情有关。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刚刚发展的时候，有一位歌手，他是第一波签约海外唱片的艾静。他第一张个人专辑《我的1997》在当年火遍全中国。而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也许会觉得非常的熟悉，旋律是他第一次引进华语乐坛，《爱情的岛上》。

0: 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妹妹嫂嫂，
7: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8: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7: 91.8哈巴拉。
9: 妹妹嫂嫂，小平平，这三伏天是热的按塞不住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个嫂嫂，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10: 什么毛夸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北疆了嘛。

0: 买金或连刷结局呢必输天花板。
1: 妹妹，这个需要抓机好几回呢。
0: 不消不消，现在新加旅游福利空间宽明了，宽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消长途绕路抓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加的绝美风光。
1: 哎，没啥啥，听的是相当巴掌的嘛。
0: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青头致韵的赛里木府，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花四季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的。
1: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0: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家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盘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天天换花样，吃到餐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或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1: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格，可有自费项目啊？
0: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形消费。出行我们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1: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的。
0: 专属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你报名，直接送新家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1: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0: 心动不如赶紧行动噻！现在暑期黄金团期已经开抢了，8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线深度游，7月31号首发，8月7号、14号、21号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嘛，直接就没得位置。
1: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个。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0: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家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上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蔡明佑你看不到的天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嘉陵酱的嘉，轻舞飞扬的扬。在这样一个乐坛当中，每一次新老歌手的不断的更替，总是会留下一些经典，不过也有太多的作品和人就被这个时代所遗忘了。还好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聆听到其实在整个乐坛当中并没有伫立太长时间的许美静所带来的边界1999。

许美静《边界1999》。我记得在那一年，乐坛推出了太多歌手是出版电子音乐风格专辑的，而对于许美静这样娓娓道来的歌手，其实要发一张电音专辑并不是太容易。不过在《静电》这张专辑当中，却加入了很多电子音乐的编配，让我们在她悠悠坦坦的歌声当中，却感觉到了一种都市的迷幻感。欢迎和佳阳一起来分享音乐所走过的那些时光。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生成。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FM 91.8，
0: 北京时间22:00。
4: 10 o'clock。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当很多人在试图追寻着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的生活的时候，有多少人逃离不过这座钢筋水泥的城市，就开始静下心来享受这样的一种灯火辉煌，享受这样的一种夜的迷离。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接下来的这三首歌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享受都市的魅力。这样的音乐配合着这样的夜色，霓虹闪烁，会不会让你有一种复古的小跳脱的气氛？

这首歌有一种诡异却毫无违和感的感觉。唱歌的人叫做常石磊，他有着非常丰富的音色变化，而这首歌曲的 key 是一个女生 key， 他在一个近乎于真声和假声之间的变化当中游刃有余。编曲除了一如既往的 funky 和 disco 的结合之外，让我们有了一种非常浪漫的复古的时髦感。当中粤语的那段歌词也让人匪夷所思。这样的一张专辑，这样的一个制作团体，来自无实物艺术团，你可以去查一查，它是来自两位非常知名的内地音乐人。我们接下来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同样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创作歌手，不过臣服于这两位优秀的电子音乐人的风格之下，它更加的具有女人味了。孟慧圆，女人城。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暑假期间，孩子在小区玩耍多，开车进小区一定慢速，注意盲区里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倒车时多观察，最好有人指挥，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意外。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有些时候特别怀念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华语乐坛，特别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那些 R&B 的风潮，引领了一大波让人觉得非常洋气的音乐。刚刚聆听到来自杜德伟的《微笑》，我是佳阳，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 R&B， 其实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在西方有着非常辉煌的历史，而到了90年代传到了亚洲地区，中国台湾的很多歌手成为了一代流行音乐的引领指标。除了杜德伟之外，我们聆听到成为 R&B 音乐教父的陶喆，22。

其实聆听陶喆的音乐作品，你还是会发现比较浓郁和纯正的 R&B 的音乐风潮。时间来到了2000年，横空出世的周杰伦首张个人专辑 J， 让人觉得这好像是新一代的不太一样的 R&B。 当然很多很多年之后，我们发现周杰伦其实唱的歌曲已经不怎么 R&B 了。我想要找到刚刚进入乐坛当中的那种还比较青涩的周杰伦，想听周杰伦唱 R&B， 回到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这首歌叫做《完美主义》，也是第一张专辑当中把自己的名字反复吟唱的这首非常特别的音乐作品。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近日，记者了解到，吉利银河旗下全新车型银河战舰700将于7月24号在杭州迎来首发亮相。新车定位中大型 SUV， 外观采用方盒子造型，搭载插混动力。新车具备 GVMC 动态控制系统。支持 AI 智能四驱、楔形模式、原地掉头、爆胎行驶、障碍物连续自动避让等技术。日前，别克官方正式发布了旗下致敬 L7 纯电版车型的预告图。新车基于800伏高压架构打造，搭载纯电动力系统，支持6C 快充，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据了解，新车有望于今年3季度上市。日前，记者了解到，全新一代广汽传祺 GS4 将于7月24号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为紧凑型 SUV， 采用全新外观设计，轴距加长至2770毫米，搭载 1.5T 发动机加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动力组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会不会有人真的习惯了寂寞和孤独。这样的一首歌，想和你，虽然那个你还没有出现，不过我们时刻做好准备，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只为迎接那个更好的你。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好的音乐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能够给我们带来抚慰。我是不是在听歌的时候往往会想起自己的故事？所以很多人说这样的节目掏心掏肺，大概是因为我会时不时的泄露自己的隐私吧。

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丰富精彩值得我们去经历，哪怕是经历困苦，经历磨难，也许也会像打怪兽一样，像游戏升级一样的得到了一种战胜后的快乐。我不打游戏，我也没有那种在情感当中想要去经历磨难，战胜最终获得爱情的快感。也许这是一种颓废，或者这是一种贪心，所渴望的双向奔赴的爱情变成了我生命当中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大概很多人都是这样吧，感情要经历了多少才会让自己变成那个幸运的人。

时光为锚，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有些时候特别感谢流行音乐给我带来的这种美好，让我可以徜徉在各种各样的故事里。其实并不仅仅只是亲情爱爱能够打动我们，歌曲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也仿佛让我们进入一个又一个的童话世界。刚刚聆听到梁咏琪的自由落体，我是佳阳，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下面我们要讲一个老古董的

这位来自贵州的音乐人裘德，除了名字非常洋气之外，他的音乐作品也非常的国际化，聆听到老古董。其实在裘德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发行的时候，他已经就获得了中国台湾地区金曲奖的认可，虽然只是入围，不过也有很多人觉得没有得奖的才更加让人觉得值得玩味。聆听到另外一位金曲奖的遗珠许哲佩《黄昏歌剧院》。

0: 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0: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谁？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23:00。
3: 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5: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自力经验挺足的。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老师，
13: 哎，
12: 最近我家楼下新开了一个养生馆。
13: 养生馆？
12: 对呀，特别火。
13: 哎，现在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也发现了很多的这个养生馆啊，雨后春笋一般啊，就是很多家都在开，
12: 是吧？
13: 而且都特别火，
12: 关键是天天早上7点多就有人开始在门口排队了。
13: 早上7点多
12: 嗯，
13: 就排队了。
12: 嗯，
13: 那真够火的。
12: 因为他家刚开业嘛，
13: 哦，
12: 就现在有活动
13: 哦，
12: 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去做理疗，
13: 嗯，
12: 他就送鸡蛋。
13: 哎呦，那这可是有套路，
12: 是吧？
13: 嗯，
12: 关键是他们家主打的是改善风湿骨病
13: 啊，
12: 说是对任何类型的腰腿疼痛它都管用。
13: 哎呦，这越听越不靠谱了，我觉得。
12: 哎，但是好。

0: 多去体验过的叔叔阿姨们还真说，做完了浑身能挺松快的，有的甚至还说能把风湿病给去根儿呢。所以说，好多朋友就在那儿抢着办卡嘛。
1: 办卡
0: 啊，
1: 呀，
0: 对呀，办卡
1: 哎
0: 就先
1: 呦，
0: 储值，先拿钱。
1: 那这个可能就有一些背后的问题了。
0: 我跟你说说，他那个储值好像是1388能做10次，
1: 啊，
0: 2088能做20次。
1: 哎呦，
0: 就我看着都有点心动了，都想跟着办一张试试。
1: 这个我刚才也说了，现在很多的养生馆蓬勃发展，说明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养生的意识又提高了。但是啊，如果养生馆儿，它能说改善风湿骨病，甚至说有治疗的效果的话，还有什么送鸡蛋、充值卡，这个我觉得就有套路的嫌疑了。
0: 就一下子就得是1000多、2000多、10次、20次的那么办着。
1: 对，而且很多夸大其词啊，就是这些承诺呀，你看，竟是连你说的都心动了，是吧？你先别着急决定，我想问问你一个事儿，包括问问大家伙这个事儿，要是这个理疗真能够把风湿给去根儿了，那我想问一问，要我们医院干嘛？对不对？再有一个，如果说理疗能够把风湿要去根儿的话，他为啥一定要让你办10次卡、20次卡呢？
0: 先把钱交了，放在他那儿。
1: 对呀、啊，直接一次就给你拔利索了，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哎呀，我觉得越说越不靠谱了。你家楼下的这个养生馆，而且我觉得大家不应该感激这样的养生馆，很多人还帮着宣传，是吧？
0: 送鸡蛋。
1: 哎，然后呢，有很多套路在里面，折腾搞什么套餐服务。我跟你说，这都得擦亮眼睛，咱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擦亮眼睛，还真得想想哈。
1: 对。
0: 我之前光想着做完舒服了，没想他有没有什么套路啊？会不会圈完钱跑了呀？这都值得考虑考虑。
1: 对呀、
0: 他要是真能去根儿，合着10次20次的去办卡，
1: 啊，对呀、啊，
0: 我有点
1: 是不是
0: 说
1: 啊？有点
0: 法。
1: 套路吧？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是不是？咱们这个钱不是大风刮来的，钱是小事儿，到底能不能耽误我们治疗病情，这是大事儿。
0: 得深思。
1: 他真要是能去根儿的，有那本事，别说一次收1388了。你13888，我也支持大家伙儿。他有那本事，想调理这疾病的人，那也排队的来。
0: 是的。
1: 你根本不可能说是10次套餐、20次套餐来拉客。你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小区门口都有一些老字号的面馆，人家味道真好，你就不用搞一些优惠，到饭点了照样坐满了人，是不
0: 还
1: 是？
0: 真是哈。那您说，听这个意思，这类他说能够改善风湿骨病的理疗，其实根本他就去不了根儿。
1: 根本去不了根儿，如果能去根儿的话，我们医院早就引进了，是不是？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所谓的理疗啊，就像给花表面浇水一样，看着花表面哎湿漉漉的，可是它那个根儿啊，压根儿没有这个水分吸进去。你过两天这个花该蔫还是蔫吧，
0: 还是干巴的。
1: 对不对？腰腿酸痛、风湿骨病这些毛病，其实从根本上来讲，是和我们年龄有关系的。
0: 哦，和年龄有关系啊。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是处在一种逐渐老化的过程当中的。那么哪个地方老化的最快呢？关节细胞。所以说，我们生命科学最近这十来年有一些新词儿，叫关节细胞活跃度。什么叫关节细胞活跃度？就你关节细胞的它的这种活跃程度，体现着一个人的是否衰老，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会大大的降低。那你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你风湿骨病你不可能调理好，从根儿上解决一定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才行。
0: 哦，那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降低了，它这跟腰腿疼痛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1: 昨天我说过，就是人一上年纪了，全身的细胞的代谢都会变慢吧。
0: 对呀，
1: 那我们的关节细胞也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吧，尤其这个骨关节的这个细胞，它的这个老化程度和这个细胞代谢变慢的速度，会比其他的细胞更快。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每年我们关节细胞会以2%的速度下降它这个活跃度。那你算笔账，要是从30岁开始到50岁，20年，你的活跃度是不是整整

0: 下降了40%。
1: 嗯，
0: 你相当于10个细胞里头，最后就4-5个细胞在那干活了。
1: 嗯，
0: 是吧？剩下的细胞都躺平了。那你想一想，我们的腰腿疼，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
1: 了？是呢，少了一大半呢。
0: 对啊，你可不是少了一大半吗？
1: 哦，
0: 对不对？而且这还不算完的，50岁之后，情况更加严重。
1: 嗯，
0: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每年会以3%的速度继续的细胞活跃度的下降。
1: 嚯！
0: 所以说，你看看岁数越大，中老年人总说这个腰腿疼、关节疼，本质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降低了，他闹的。
1: 对，我想起来，昨天咱们说过，这人啊，一过了50岁，不是腰疼就是腿疼，再不呢就是颈椎疼，
0: 是吧？
1: 根本问题，它的根源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呢，
1: 是
0: 吧？你看年轻的是吧，20多岁、30多岁，
1: 活蹦乱跳，啥事儿没
0: 有，谁腰腿疼过？
1: 嗯，
0: 是吧？颈椎病就算疼了2-3天，它就好了，
1: 是呢，
0: 是吧？你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只不过咱们大家伙没有去注意它，然后没有背后的去分析和研究它。
1: 嗯，
0: 咱们发现没有，年轻的时候你累了出点热汗，但是你上了岁数之后，你累了，你出那汗都不是热乎的，
1: 是凉的，
0: 凉汗。
1: 对，岁数大了爱出凉汗，
0: 对吧？为啥变化这么大，完全不一样啊？而且大家伙发现没有，年轻的时候我们用凉水洗手洗脸洗东西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岁数大的人别说用凉水洗手洗脸了，你碰一下凉水浑身都不舒服。
1: 对
0: 啊，甚至都骨头疼，
1: 刺骨的疼，
0: 对吧？
1: 就我们家刷碗，我看我妈一年四季都得是热水，
0: 对吧？
1: 碰凉水她说手发麻，
0: 发麻。
1: 嗯，
0: 为啥变化那么大？为啥年轻的时候和我们岁数大的时候截然不同？
1: 完全不一样。
0: 你再比如说咱们年轻那会儿，大小伙子洗完澡，毛巾往这个脖子上一挂完事儿了，夏天的时候还觉得凉快，但你岁数大了，你说谁敢这么挂？
1: 那不敢了。
0: 大夏天的整个凉毛巾挂脖子上，
1: 嗯，
0: 你不早病呢吗？
1: 哎呦，
0: 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别说上了岁数的男性了，就比如说我自己啊，我现在洗完头，
0: 嗯，
1: 必须马上吹干吹透才行，
0: 对吧？
1: 要不然湿头发就是落在脖子上，就会总觉得风往骨头里边钻，
0: 哎，
1: 头也容易疼，
0: 对吧？
1: 对，但是前两年我哪会在意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头发可能擦个半干，就在那儿随意披着吧，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0: 你看看，这就是年纪不同，我们身体的变化不一样。
1: 是的，
0: 而且你的这种感受，就是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
1: 嗯，
0: 你想想，你现在都有这样的变化，
1: 嗯，
0: 你还没到你爸妈那个岁数呢。
1: 对呀，
0: 是吧？你就明显的感觉到你身体的抗寒、抗风、抗湿的能力不如以前了吧？
1: 是呢。
0: 为啥？我告诉你，生命科学最近这10年来的研究已经给出我们的答案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不如以前了。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在悄悄的下降，我们身体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为啥呢？以前我们关节细胞它活跃，我们知道越是活跃的这个物体，它是不是产生的能量就多？
1: 对，
0: 对不对？就像我们人似的，跑个100米、200米，浑身就大汗淋漓的，是不是产生热量？
1: 嗯，动能转化成了热能，
0: 对吧？所以说细胞也是，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越活跃，它自身产生的能量、产生的热它就越足。
1: 嗯，
0: 它的代谢能力就越强，排寒排湿排风的能力也就越强。
1: 嗯，
0: 包括抵御外邪的能力它也越强。
1: 嗯，
0: 别说你这个湿头发这个搭在脖子上了，毛巾挂脖子上了，就是你看有的小伙子啊，细胞活跃度强的那样的人，冬天穿的少一点他也不怕，因为他抵抗能力强啊。
1: 对，
0: 可是一旦我们的细胞活跃度下降了，他是不是产生的能量就少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抵抗外界的能力也变得特别的弱了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稍微沾点凉的，沾点湿的，沾点寒的，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他怎么样，他抵御不住。
1: 对，
0: 他就会往这个骨头缝里头钻。
1: 嗯，
0: 哎，那风寒湿，这是我们中医的说法，实际上生命科学把它叫什么呢？叫炎症、病毒、细菌，这些进到你骨头缝里头，你疼痛是不是就跟着就来了？
1: 你入侵了之后疼痛就来了。
0: 对，
1: 那这么说就是寒湿它都是趁着细胞没有力气去抵抗的时候偷偷的钻到关节里的，
0: 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为啥岁数越大的人风湿骨病发病率就 越高。
1: 嗯，
0: 从西医的角度来讲，病根就在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
1: 嗯，
0: 啊，关节细胞没有了该有的活跃程度，既没有办法正常的修复我们受损的骨关节，也没有办法及时的抵抗和排出侵入我们骨头缝当中的风寒湿。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就像这个厂子里头没工人了，那机器你没人使唤的，它是不是慢慢就生锈了？
1: 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真就把这个风湿骨病的这个病根儿啊摸清楚了。
1: 嗯，
0: 那你再想去调理它，去这个老毛病的病根儿的话，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刚才说的靠理疗有作用吗？
1: 没有，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0: 理疗能把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调动起来吗？
1: 它根本调动不了。
0: 所以说风寒湿根本就排不干净。
1: 哦，
0: 是吧？我们最终的法子一定是想办法把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它提升上来。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自己扛住外界的风寒湿，同时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细胞，这才是解决我们风湿骨病的关键所在。
1: 这个养生馆啊，只能够解决一下表面的问题，
0: 嗯，
1: 它如果说能够解决根本问题，那就是骗子。
0: 养生馆让你舒服是让你肌肉舒服，
1: 哦，
0: 它完全处理不到你的骨关节。
1: 明白，
0: 对不对？你说它骗子吧，它也算不上。
1: 嗯，
0: 它充其量我说实话算是一种外拔的方法。
1: 嗯，
0: 这种外拔的方法呢确实能够把我们体表尤其是肌肉当中的一些风寒湿啊给你逼出来一部分。
1: 嗯，
0: 就像是天热了我们冲个凉水澡，你暂时能舒服一下缓解一下，那当下就觉得舒服一点。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就这是光靠这种理疗外拔的方法是完全解决不了风湿骨病深层的问题的。
1: 嗯，
0: 也去不了根儿的，
1: 太浅显表面化了。
0: 对，而且我说这样的方法已经不适合我们现代人了，毕竟我们现代人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哪儿不一样了呢？
0: 你看过去咱们哪有那么多空调吹呀，
1: 嗯，
0: 哪有那么多冰饮喝呀？
1: 那肯定没有这
0: 条件，是吧？冷饮喝有吗？是不是？
1: 没有。
0: 现代人呢，你看夏天在家里头空调房一打开，
1: 嗯，
0: 一待一整天，
1: 吃着冰镇的西瓜，
0: 哎，
1: 雪糕，
0: 喝那个冰奶茶，
1: 冰可乐，
0: 是不是啊？都冻过的，哎，喝着这个爽。甚至你看有些年轻人吃饭都配着冰镇的啤酒。
1: 是，
0: 再加上现代人作息混乱，
1: 嗯，
0: 白天睡大觉，晚上熬大夜，完全违背了咱们以前的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四季的规律。
1: 嗯，
0: 所以说这么一来，你知道最影响的是啥吗？
1: 嗯，
0: 就是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就换句话说，我们老一辈人骨关节的那个细胞活跃程度可能能用到50岁60岁，我相信咱们这代人可能慢慢也就用到40岁，我们下一代人可能30岁就开始老化了，我们的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下降了。
1: 这个要是自己不注意养护的话，其实事实是很残忍的。
0: 对，当我们的骨关节细胞活跃程度一旦下降了，风寒湿邪很容易就钻到你的骨头缝里头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收音机前的可能都是咱们父母那代人，我告诉你现在看可能我们下一代人身上出现风湿骨病的，我告诉你要比现在多得多。
1: 哎呀，还确实是这么回事，就是挺残酷的。
0: 对，那如果说光靠那种传统的外拔的方法，你看以前我们中医也有拔罐，
1: 嗯，
0: 也有艾灸，也有刮痧，也有推桥，那些外拔的方法对以前没有那么造自己身体，没有那么多的空调，没有那么多的冷饮，那样的人身上浅表的风寒湿可能还有点作用。
1: 嗯，
0: 我姑且说它可能还有点作用。可是我们现代人，我们发现体内的风寒湿每个人身上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都已经达到一种深层次的地步了。
1: 是呢，
0: 都已经钻到骨头缝里头了。
1: 哦，
0: 那你光靠这种外拔的方法可能就隔靴搔痒了，这个效果就太不明显了。
1: 哦，
0: 你根本除不干净嘛。所以说理疗馆啊，如果就是以养生保健的理疗馆，或者是以这个当成一种生意来做的理疗馆，我觉得他所承诺的有点夸大其词了。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老办法只能让你肌肉舒服点，仅此而已，风湿骨病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还能怎么办呢？
0: 得跟着情况咱们变通啊。
1: 得变。
0: 对，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一句话，说 很多人说这个中

0: 中医西医势不两立哈，
1: 嗯。
0: 在我这儿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总说啊，不管你是西医还是中医，还是苗医还是藏医，能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
1: 对，
0: 能解决我们问题的我们就拿来主医。
1: 皆为我所用。
0: 对，西医

0: 通过调理，把我们体内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它提升上去。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关节能够主动的防御和排出和代谢深层的那些风寒湿的问题。
1: 哦，
0: 啊，就像把埋得更深的东西，它就彻底的给它挖出来了。
1: 就是你自身也得强，
0: 对，
1: 你得有内驱力。
0: 对，你光靠外面拽那肯定不行，
1: 嗯，
0: 你得里面有人往外推，往外拱，两者配合好了，劲儿使到位了。
1: 明白。
0: 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彻底的给它排出去。治疗风湿骨病也只有这么做，内外配合才能够真正的去根儿。这是我们生命科学最近十年来啊共同的一个这个认可的一种方案。
1: 嗯，那您说为什么提升了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就能够起到一个内驱的推的作用呢？
0: 刚才我讲了，当我们细胞的活跃程度提高了，动能就能转化为热能。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刚才我提过了，细胞活跃起来了之后，它就像小齿轮的小马达一样，它就疯狂的转动起来了。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产生这个热量？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一旦活跃起来了，还能够带动我们关节周围的气血快速的运行。
1: 嗯，
0: 当你气血一畅通了，一运行起来了，我们关节当中，尤其是深层的风寒湿，就能够顺着我们的汗液，顺着我们的汗毛孔循环代谢出体外了。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就是人年轻的时候吧，就算你不动，细胞它有劲儿啊，
0: 你不动细胞在那儿动呢。
1: 对
0: 对，
1: 你怎么折腾身体都没事儿，
0: 它这有点风寒湿它都给你代谢出来了，
1: 扛出去了。
0: 对，
1: 但岁数大了呢，细胞它就没劲儿了。
0: 哎，
1: 关节里边冰冰凉凉的，没有抵抗力。
0: 对，
1: 那寒那湿啊，自然它就赖着不走了。
0: 对呀、
1: 啊，关节的疼痛也就找上门了。
0: 是，
1: 所以呢，只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上来，腰腿疼痛、风湿骨病它才能够慢慢的从根源上好起来。它就这个道理。
0: 没错，
1: 明白了
0: 啊。就像两口子过日子一样，刚处对象的时候俩人感情热乎的很，天天有说有笑的，
1: 嗯，
0: 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的。可是没过几年热情没了，是吧？互相冷着脸，矛盾就来了，
1: 是
0: 吧？外人也容易插进来的。
1: 嗯，
0: 咱们这个关节细胞也是这个道理。关节细胞没有活力了，它的活跃度没有了，就像老两口没有热乎劲儿一样，
1: 嗯，
0: 那外界的风寒湿就跟外人似的，他就趁机就能够钻进来了。而且不只是昨天我说到的咱们关节的问题，
1: 嗯，
0: 你说咱们常见的腰肌劳损，腰肌劳损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为啥腰肌劳损反反复复咱们现在这个很多人调理完了以后他就不去根呢？
1: 哦，那他也跟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有关。
0: 对呀、
1: 啊、哦，
0: 一个道理。你看咱们同事那个小冯前阵子还吐槽呢，说他爸每周都催他回家干农活去，
1: 嗯，
0: 抬个这个煤呀、啊、换个灯啊都叫他，他还觉得哎呀这点活他爸自己怎么就干不了呢，偏点大老远的叫他回去干。我告诉你，其实不就是人岁数大了之后他这个腰就使不上劲儿了。
1: 是，
0: 为啥使不上劲儿了？因为腰关节的这个细胞活跃度整体就下降了。
1: 嗯，
0: 我那天跟那个小冯还聊呢，他说他年轻那会儿啊，他爸在农村啊扛那个粮食拉那个篱笆，哎呦多重的活儿都能干起来了。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换个灯泡都蹬不了那个板凳上，
1: 不吃力了，
0: 抬个这个水桶都搬不动了，就不知道为啥。我说为啥呀？那个时候以前你才多大呀？
1: 对，
0: 你爸多大呀？
1: 以前父亲也年轻。
0: 对呀、啊，现在你都多大了？你爸都多大岁数了？你父亲的这个腰椎的这个细胞活跃程度，早就已经下降的不成样子了。
1: 是，
0: 别说他干活了，伸个懒腰，很可能就抻着了。
1: 那都怕闪了腰，
0: 对吧？一旦闪着了，他细胞活跃度太下降的厉害，
1: 嗯，
0: 他修复不了，
1: 嗯，
0: 他以前能够快速的修复，现在细胞没有那个活性了，没有那个劲儿了，修复能力它就差，
1: 嗯，
0: 那你这时候再抻着了，落下个伤，旧伤就容易复发，永远在那儿有病根，它就治不好。别说抬个煤了，哈个腰，换个灯泡，它可能一下子就犯病，一使劲儿它就疼得扛不住。我说你得理解这个你父亲，他现在都多大岁数了，问题在这儿呢。
1: 还真是，你说老人啊，不是懒，
0: 嗯，
1: 是真干不动。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勉强自己的父亲在那硬干，一旦受伤了，那就会非常严重的。
0: 就是我们吧，得会换位思考，我们身上的这个状态，和父母的身上的状态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年。

0: 定在那儿呢。
1: 对，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考虑，哎，就这点小活你还给我叫回来，完全两回事。
0: 嗯，
1: 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没有活力了，我们的腰就像没有顶梁柱一样，是吧？很多人觉得腰空落落的没劲儿，劲儿从哪儿来的？劲儿是从我们人的腰上使出来的。
0: 嗯，
1: 当你的细胞这个腰关节的细胞活跃度下降了，你这个劲儿就没有，那你硬撑着干活，硬挺着干活，就会加重它的损伤。
0: 是，
1: 就像快散架那个桌子，你知道吧？你别动它，一动它，往上放个重物，这个桌子腿儿可能就散架了。你看，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就是这太多老人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总觉得这点活年轻那会儿根本就不算啥，
0: 老了也逞强。
1: 哎，结果呢？好了，稍不注意，它就出现问题。
0: 对呀，
1: 然后就不好啊，最后拖拖拉拉的，整个连带的伸个腰都费劲了。
0: 是呢，其实腰肌劳损听着不算什么大病，但它真的很折磨人啊。
1: 对，
0: 平时腰疼了，那就只能贴贴膏药、烤烤电、按按摩，关键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呀。
1: 所以说腰肌劳损一定是岁数大的人有。
0: 哎，劳损嘛，
1: 哎，年轻人不会有腰肌劳损。
0: 哦，
1: 为啥？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强，人家快速的就修复了。
0: 嗯，
1: 岁数大的人为啥你会劳损？
0: 零件到年头了，
1: 因为你修复不了了。
0: 是的，
1: 当然你刚才说的什么贴贴膏药、烤烤电、按摩按摩这些方法呀，都是缓解一时的这个不舒服。
0: 嗯，
1: 不会解决我们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因为你细胞活跃度该下降还是下降的。你比如贴膏药，贴膏药是啥呀？活血、化瘀、止疼，是靠药物的麻醉性让你感觉不到疼。
0: 嗯，
1: 但你细胞的活跃程度是不是继续还在下降呢？
0: 是的。
1: 烤电，烤电是啥呀？让你热乎热乎，让你舒服点。推拿只能缓解表面的一个僵硬的问题。
0: 嗯，
1: 这样的传统的方法根本就没有让我们腰部的细胞重新的焕发它的活力。
0: 嗯，
1: 所以说有些人为了更有效果一点，临床上还有那种小针刀的手术，是吧？把粘连的地方给你拨开了，但是这种方法特别不可取，是吧？因为本身你细胞活跃程度已经下降了，你还做这样的手术，是不是更加破坏它的活跃程度？
0: 小针刀到底是什么呢？
1: 小针刀啊，就像一个小铲子一样，
0: 嗯，
1: 但是它是一种微型的小铲子，啊，能多大呢？就是我们那个中医用那个针灸那个针，
0: 嗯，
1: 稍微粗一点，
0: 嗯，
1: 然后那个这个前头这个针头那儿吧，带一个小刃儿，像小刀刃似的，
0: 嗯，
1: 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夫啊，会把它伸到我们这个腰间盘呐，包括这个关节的缝隙当中，然后有一些这个粘连的地方、僵硬的地方。就用那个小针刀，它不有那个开刃了吗？给你划开，这样的话，粘附在一块儿的筋呢、啊、肉啊、筋膜啊，它是不是就给分开了？
0: 哦，
1: 相当于是给我们腰的这个炎症和这个风寒湿开了个小出口。但是同样，你自身的细胞活跃程度如果不强的话，
0: 嗯，
1: 还是那么弱的话，就算把这个口给你开了，它也拱不出来。
0: 哎呀，但关键是。听您描述这小针刀，
1: 嗯，
0: 它就挺疼的。
1: 对，
0: 那风寒湿它才能出来一点点，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大的效果，但我们也遭罪了呀。
1: 对
0: 呀、
1: 啊、所以说小针刀手术吧，有的人效果就好一点，为啥呢？他把这窗口给你切开了，
0: 嗯，
1: 然后自身的这个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如果还够强的话，这窗口一开开了，
0: 它能出来点，
1: 对，你效果就很明显。但是它实际上利用的是啥？利用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这个道理。
0: 那还得看个人啊。
1: 对，所以说粘连的地方你给它豁开了，我们自身呢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如果高的话，它就可能把这个风寒湿给你拱出来。你这个就是全凭每个人的状态。同样的道理，有些关节细胞受到刺激之后，它也有可能瞬间的代谢它提高，
0: 嗯，
1: 分裂速度加快，相当于是暂时的提高了你局部的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但是对于长久来讲，就本身你这个关节细胞它已经老化了，你强行的让它调动它的活力，它是不是用的年头就短了？
0: 嗯，
1: 就像家里的那墙裂缝了，工人来修的时候，他可能把表面给你处理好了，但是里面那个缝它还在。
0: 嗯，
1: 所以说小针刀吧分人，如果说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很低的话，小针刀做完了效果不好。如果你自身的关节细胞如果能力强的话，小针刀做完了，哎，还是不错的。
0: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做完了之后它能管多久？
1: 嗯，这不还是分人吗？你要强的话呢，这个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的话呢，它可能挺的年头就长一点，
0: 嗯，
1: 是吧？因为它

0: 把这窗口打开了，里面的风寒湿可能就排出去了。但你这个关节细胞如果还是那么弱的话，你这个窗口打开了，它也排不出来。
1: 哎呀，
0: 但是，要比那些膏药啊、烤电呢，肯定要强多了。因为膏药和这个烤电只是表面层次的，小针刀毕竟是深层次的一种调理，是吧？有的人做完了可能舒服个两三个月，但是他最大的问题是啥呀？这分人嘛，是不是？然后有的人好点，有人坏点，但是再好的人，我跟你讲，用不了一年又会打回原形，你得经常去做。
1: 关键是吧，频繁的操作。它挺遭罪
0: 那
1: 的，
0: 当然了，
1: 你反反复复还挺折磨人的。
0: 嗯，
1: 小针刀要是一年挑个五六次，那想想不就挺可 怕？
0: 是，那没办法，谁叫这个风寒湿，一是往里钻，再一种粘滞的那种感觉呢？
1: 它粘滞上，它不爱出来。
0: 对，它就这个特点，就像
1: 哦，
0: 老赖一样，
1: 狗皮膏药。
0: 哎，对吧？老赖就是欠了你的钱，他就死活不还，是吧？那好了，是吧？你找他，他躲得无影无踪；你不找他，他又冒出来了。那风寒湿就这个特点，是吧？所以说，风寒湿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是典型的我们骨关节的老赖，啊，粘附在你的关节表面上，甚至是你骨头缝里，包括附着在我们末梢神经上，它在那儿吧，我告诉你，它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会形成炎症，这个炎症一形成了，疼痛就来了，然后表面会出现红肿热痛这样的症状。
1: 那您说寒湿它就那么顽固，那没有一个能够彻底治住它的法子吗？
0: 有啊，怎么没有啊？我说白了，根本的方法不就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
1: 活跃
0: 程度
1: 度，
0: 吗？对不对？而且这样的方法早在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法国的专家、英国的专家、美国的专家，还有德国的专家，还有咱们中国的专家，五大国家的权威机构，一致发布了一项非常具有特别性的、颠覆性的研究成果。这几家机构在风湿骨病的领域当中，每一个机构啊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的经验了。啊，他们研究的结果惊人的一致。什么呀？风湿骨病包括腰肌劳损，本质就是一种人的退行性的病变，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老化了造成的。不是说受到了外界的风寒湿累着了那么简单的事儿，因为外界的风寒湿永远都存在着。为什么我们年轻前没有，岁数大了才有这样的问题？而且背后的实质性的关键所在是啥？就是我刚才一直提到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明白。
0: 关节细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活跃程度越来越低下。低下到一定程度了，没办法维持我们正常的骨关节代谢了，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腰肌劳损，它就来了。但是同样，找到这个关键所在了，我们只要通过药物的方法，或者是一些治疗的方案，把我们骨关节的细胞活跃程度给它提升上去，那我们人这个关节就可以完全自我的修复了，抵御外邪了，是吧？细胞活跃了。能够重新的调控我们关节当中的风湿啊、寒呐、这些邪气的，包括炎症啊、病毒细菌的代谢出体外的这个功能了，对吧？让炎症自己消退，疼痛自己缓解，还能够让末梢神经的血液供应变得更加的丰富，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只要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提高上来，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关节重新充电了。
1: 那现在我们是知道原理了，对不对？
0: 对啊。
1: 怎么做呀？
0: 最新的研究方案是什么？这个效果可以堪比是刮骨疗毒，
1: 哎呦，
0: 但是你还不遭罪
1: 啊！
0: 啊，它能够帮着我们把骨关节当中、筋膜当中、肌肉当中深层次的风寒湿从我们体内内驱出来，
1: 内驱出来太好了。
0: 然后再配合外用的一些调理方法，这个一个内用，一个外用。不用开刀，不用手术，这什么小针刀不用做
1: 不遭
0: 啊！
1: 罪。
0: 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慢慢提升上来，甚至能够恢复到我们30岁健康时候的关节的状态。
1: 太好了。
0: 你想一想，当我们的关节细胞回到了年轻时候的活力，那我们自身的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那就不会存在了
1: 对呀，回归到一个健康的状态了，多好
0: 嘛。对
1: 啊！
0: 呀，这是我们2023年这个国际大会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理念，是吧？而且在2023年那项研究当中，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一个患者嘛，法国巴黎的高等物理学院的一个教授，

0: 叫勒梅尔，他是搞这个量子物理的，年轻的时候总是伏案做实验的，写论文的，就年纪轻轻的不到40岁就落下了这个腰肌劳损的毛病。
1: 嗯，
0: 后来这个情况不是越来越严重吗？到最后腰椎两侧的肌肉完全的粘连在一块儿了，特别的严重，弯腰角度连30度都弯不下来
1: 啊。
0: 久坐超过20分钟，他这腰就有刺痛感。什么概念啊？比如他笔掉地上了，他想捡起来得先蹲下来，慢慢的扶着桌子才能够捡起来，才能站起来，不然的话疼得直咧嘴。
1: 想想我们都觉得挺遭罪呀。
0: 对啊，然后他呢也试过咱们这个中医的方法，比如说针灸，比如说理疗，拔罐，还特意啊做过2次的小针刀的手术。
1: 嗯，
0: 可是都是好了没2月，只要一坐久了腰疼还会犯病。
1: 你看他跟小冯的父亲的情况有点像，
0: 很像。
1: 那他后来是怎么好的呢？
0: 就靠我说的那个目前来讲调理风湿骨病和腰肌劳损前沿的理疗方案。
1: 哦，
0: 什么呀？外拔加内屈一起给他用上了。他用的就是研究里提到的这种外拔加内屈的调理方法。外拔是用一些专门有拔风拔寒拔湿的一些药材成分进行外部的涂抹，
1: 明白，
0: 帮他拔出这个表面的肌肉当中的这种风寒湿，
1: 他拔的这个劲儿他也得够。
0: 对，然后再口服一种能够专门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细胞活跃程度的一些药物。
1: 嗯，
0: 然后它就起到一个内驱的作用。
1: 内驱也给力量啊。
0: 对，在身体当中由内而外的把这个风寒湿给它拱出来。
1: 嗯，
0: 而且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内驱更比这个外拔的方式重要的多得多。
1: 嗯，对。
0: 所以说他刚开始用的时候，他总说啊，这个腰上啊，暖乎乎的，有一种这种炙烤的感觉，不像以前贴膏药，这贴完了，然后表皮是痒的。他现在是内驱加外拔的方法用完了以后，他觉得热乎。
1: 嗯，
0: 而且这股暖意是从骨头缝里头往外钻的。就大概用了5个多月吧，内驱加外拔的方法，他直接啊就是有意无意的能够自己弯腰捡东西了。
1: 嗯，
0: 这是他以前根本不敢想象的。之前我说了他得扶着那桌子慢慢挪嘛，现在一点都不费劲了。
1: 嗯，
0: 坚持用到不到1年的时候啊，他就去复查了，医生说他的这个腰部的肌肉粘连的问题完全没有了。
1: 嗯
0: 啊，而且腰部关节的细胞活跃程度比之前提高了40%还多。
1: 哇，
0: 就他当时说呢，你这1年呢这个变化太大了，你这个腰关节像30岁的年轻人的这种状态。
1: 那这个太厉害了。
0: 对啊，
1: 他现在还会复发吗？
0: 哎呦，30岁人的这个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你想一想他还会复发吗？
1: 嗯，
0: 去年在这个研究团队在随访的时候就找到他了嘛，他说每天一下午坐那儿写论文没问题，周末还能陪他孙子踢足球。
1: 嚯，
0: 他这个腰疼再没放过。
1: 年轻态了呀。
0: 啊，最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老头非常高兴的是啥呢？他没开刀。
1: 嗯，
0: 没做手术，是不是？就靠这个内外配合让自己骨关节细胞重新的苏醒过来，活跃起来，他这个状态就好了。所以说你看静时，只要我们的骨关节细胞它的活跃程度提高了，有劲儿了，再顽固的深层的这个风寒湿邪，包括炎症，包括病毒细菌，都能够给它代谢出体外。
1: 嗯，
0: 那它的腰肌劳损自然而然它就去根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是吧？
1: 关键是要是我们也能够用上它，那身体就能舒服不少啊。
0: 所以说新的科研理念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希望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知道。
1: 是，
0: 再有就是如何的用上。
1: 嗯，
0: 是不是？
1: 都是关键啊。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是吧？这次呢，既然我敢说这个消息，肯定我也能想办法帮大家伙搞到这种外拔加内驱的调理我们风湿骨病的最好的方法。
1: 对，别让咱眼巴巴的看着盼着，
0: 是就是提高我们骨关节的这个活跃程度的这样的方法。
1: 嗯，
0: 明天吧，明天我估计啊就会有一个重大的消息了，
1: 是不是？
0: 是吧？啊，外拔风寒的一个顶级产品，明天我争取就能够让大家伙落实到位。
1: 太好了，老师您简短的给我们讲一讲产品有什么特点呗。
0: 先是外拔的一个方法啊，我简单的说有3点。
1: 嗯，
0: 一是起效快。
1: 嗯，
0: 就是3到5秒钟透皮吸收，快速的改善我们这个风湿骨病的这种疼痛。
1: 嗯，
0: 第二个，它里面的成分纯度特别高。
1: 纯度高，
0: 哎，里面有10几种特别名贵的药材。
1: 嗯，
0: 包括有很多的动物药。
1: 嗯，

0: 效果特别显著。第三是什么呢？药效强，喷一次就相当于我们拔罐刮痧10次的效果。
1: 嚯，那这个东西到底它是什么，叫什么名呢？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0: 明天吧，咱们时间马上到了，咱先留个悬念。当然了，这只是外拔的方法，大家伙可以先尝试一下它的功效，然后我再引进这个国外的这种内驱的方法，内驱加外拔，我们的风湿骨病我相信啊就能够彻底的调理过来了。
1: 那可太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首先我们来期待明天老师给我们讲解的外拔风寒的好的宝贝。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呢，也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0: 400-6949-789，
11: 400-6949-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1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4: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4: 哎，梁老师。

0: 我能跟您这个大明星通上话呀，我简直太高兴了。我在家呢特意给您写了一首诗了，您听听呗。
1: 哎呦，这还什么大明星，我告诉你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啊，我这就是平时能跟大家伙聊聊健康，我也是个普通人，还什么明星啊，还特意给我写首诗，呵，你这份心意我觉得比啥都珍贵啊，念念吧，我好好听听。
0: 全球购啊真是好，
1: 嗯，
0: 带来的东西全是宝，梁大教授真优秀啊，健康问题全看透，
1: 嗯，
0: 梁老师来解烦忧啊，各种疾病不用愁，
1: 呵，
0: 跟着您来学调理，身体越来越给力啊！
1: 呵，哎呦，这打油诗是吧？
0: 对，
1: 又押韵。我觉得这里面这个诗算不上，但是说的比较实在，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好啊，咱们聊这个健康的事儿啊，包括里头了，听得我这心里头也挺热乎，挺好。咱们不光把健康的知识记在心里了，还给他编成了一个打油诗，是吧？我觉得这种表达比我会表达，有咱们大家伙这份认可啊，我往后啊就会更好好的，更有信心，更有动力跟大家伙好好的讲健康了，选择一些好的产品帮大家伙，不辜负大家伙的这份心意，好吧？啊，
0: 哎，是我们一起努力。
1: 好，
0: 梁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想谢谢您
1: 哦。
0: 要不是您节目讲一氧化氮和煤呀、啊、是先天稳压的物质啊，
1: 嗯，
0: 我老伴儿现在不能状态这么好。
1: 哦，这么说你老伴儿是高血压的患者是吧？
0: 哎，
1: 用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一氧化氮和煤之后，现在血压应该是稳定多了，是这意思吧？
0: 对呀，梁老师、哦、我老伴儿以前呀血压特别不稳定
1: 啊、哦，
0: 高压总在180，低压也得110呀、啊。
1: 哎呦，这挺高。
0: 吃了降压药能降下来一阵儿，可药劲儿一过，立马就反弹呀、
1: 啊。哦。
0: 那个时候他总头晕，稍微动一动就心慌气短，连下楼遛弯都不敢走快。
1: 哦。
0: 后来听您说一氧化氮和煤啊，能从根上调理血管，帮着稳压。
1: 对，它是稳压的物质。
0: 我就赶紧给他用上了。
1: 嗯。
0: 这才用了不到半年呀，他血压就稳定在135左右了。
1: 哎，这挺好啊。
0: 嗯，降压药都减了半片。
1: 好，
0: 现在每天早上还能下楼打太极，精气神啊比以前好太多了呀。
1: 这个消息不错啊，就有这么好的变化，我都跟着高兴。
0: 嗯，
1: 你看，这不就是我们从根儿上调理我们的疾病，比那些光靠那些药物压我们的这个血压，那不强得多得多了吗？对吧？
0: 嗯。
1: 咱们这个一氧化氮和煤啊，它是帮着我们的血管找回自我稳定弹性的那种能力的，所以说你这个血压才能够平稳降下来，然后变得更加的扎实，
0: 嗯，
1: 人也有劲儿来折腾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俩可得记着啊，一定要把这个坚持用好啊，别因为状态好点咱以后就不用了，慢慢的这降压药我跟你说不定还能往下减，甚至到最后都不吃了，你血压能一直这么稳的，我告诉你啊，比啥都强，好吧？
0: 也是啊，梁老师、
1: 嗯、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对了，我还有个事儿想跟您请教一下嘞。
1: 啊，什么事儿你说。
0: 我吧，我年轻的时候干活总低头嘛，
1: 嗯，
0: 那个时候没觉得有啥，可现在岁数大了，落下个颈椎的老毛病。
1: 颈椎病
0: 一犯病、哦、脖子又僵又疼，转个头都费劲呀、啊、
1: 嗯，
0: 有时候连带着肩膀和胳膊都发麻、
1: 哦、
0: 甚至感觉脖子后边呼呼透风。
1: 嗯，
0: 之前你看我去做过按摩，扎过针灸，当时是能舒服两天、
1: 啊、
0: 过不了多久就又犯了。
1: 哦，
0: 根本治标不治本呐。
1: 明白。
0: 现在看我老伴用一氧化氮和煤调理血压效果这么好，我就想问问你，我这个颈椎的老毛病有没有啥适合的法子能让他别总反复折腾
1: 啊？啊，就这个问题呗，是吧？嗯，
0: 哎，
1: 你先别着急，咱们先把你这个颈椎病的老毛病，咱们这个病根儿，咱们给它说透彻了，啊，你记住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比如说经常的低头干活，这肯定是最伤颈椎的一种姿势了。但是呢，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身体时候，我们的状态好，尤其是颈椎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是高的，所以说呢，那个时候虽然说颈椎伤害了。但是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姿势，稍微的调理一下，我们人就可能就扛过去了，因为你那时候年轻、
0: 嗯、
1: 是吧，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它就能扛过去。可是现在你的岁数越来越

0: 越大了，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年比一年降低了，那你这台机器是不是慢慢就没劲儿了？它既没办法修复啊我们颈椎的老毛病老损伤，也拦不住现在外界的风寒湿邪往你骨头缝里头钻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你之前做什么按摩呀、针灸啊，我告诉你，顶多是把表面的僵硬的那个肌肉给你揉开，把浅表的寒气给你逼揉。可是你自身的关节细胞如果说没有激活，活跃度还提高不上来的话，它深层的那个风寒湿还在那儿呢。所以说你这个按摩针灸这个劲儿一过去了，你疼痛僵硬还会反反复复的。这就是为啥我说的这种针灸啊、拔罐啊、艾灸啊，那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呢，明白了吧？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0: 对，
1: 那是不是我把关节这个细胞的活跃度提上去，这颈椎的问题就能好很多呀？
0: 这就是真正的病根，关节细胞活跃度要上去了，你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啊。
1: 哦，那你明天要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外涂的东西，我这个情况能用吗？
0: 当然能用了，对你这个颈椎问题、
1: 啊、
0: 我告诉你特别对症。你看你颈椎病犯的时候是不是脖子又僵又硬的还疼？
1: 对对。
0: 然后你拿手一摸大脖子那儿还发凉，这三种现象我告诉你，咱们这个外涂那个止疼液是能够帮助大家伙直接解决的。因为我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可涂抹的止疼液啊，它里面含有十几种针对我们风湿骨病外拔的这个药材啊，直接能够拔走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个寒气湿气还有这个风邪。它不像说光是按摩那样让你表面热乎而已。再有呢，你喷上之后啊，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疼痛劲儿马上就减轻，僵硬的脖子也能够慢慢的活动开。最重要的是就这个止疼液你坚持用好的话，它能够帮助我们慢慢的激活我们颈椎周围的关节细胞。咱们经常说动能生热吧，就活动活动这个热乎劲儿就上来了，对吧？细胞也是一个道理，细胞一旦活跃起来的话，你的气血就能够更加的充盈，就能够通到我们这个颈椎这个根儿上，那你僵硬的地方自然而然就软和了，就明显的感觉到舒服很多。
1: 哟，那真是太好了。那林老师，你现在手里有货吗？我想早点用上。
0: 哎呦，这个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个止疼液吧，差不多明天吧，明天有可能才会到。明天你就准时的听节目就行 啊。到时候这个我会在节目当中详细的说咱们大家伙怎么用、怎么来购买的，好不？
1: 哎，好嘞，那我就安心等着明天的节目。
0: 好、
1: 嗯，那不耽误你时间了，梁老师。
0: 好，
1: 那我先挂了哈。
0: 好，就安心的等待明天的节目吧。后续呢，有什么要调理咱们骨关节疾病的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啊。
3: 那个，我就是跟您第二次通话了。
0: 第二次了，哦。
3: 哎，也不想都客气话了。
0: 对，咱
3: 就直接说吧，好吧。啊、
0: 对，咱的老朋友了，还客气啥呀？是吧？
3: 哎，好好好。就是我儿子这个吧，我首先想感谢你啊，我儿子这个他是糖尿病，他是家族史
0: 啊，
3: 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
0: 哎呦，
3: 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是就是为了我儿子，我就征求你意见。那时候呢，上眼病医院呢，他就要给打激光，
0: 打激光，对。
3: 完了后来我就寻我儿子这么年轻才40啊，
0: 嗯，
3: 你要是如果打激光把那个漏点焊死了，旁边血那个血管毛细血管不都是焊死了吗？
0: 你看我讲的都记住了，是不？你看多好，挺好，挺好。
3: 后来我就寻思不行，我得咨询梁老师，我就给您打的电话。
0: 嗯，
3: 完了你就告诉我，连那个涂抹外用加那个再加口服
0: 啊，盖茨疗法，美国盖茨疗法。
3: 哎、
0: 哦，
3: 对了，
0: 对，
3: 我一直就到现在，我也给我儿子吃，现在是一点也不出血了，而且眼睛视力非常好，都恢复正常。哎。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啥呢？现在就是我儿子这个吧， 我就寻思让他一直吃这个保健量，可以不？
0: 可以。
3: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

0: 内服那个。
1: 完全可以，现在不出血了吗？是不是？
0: 现在不出血了。
1: 好了，那就没事
0: 了。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那就没事了。你记住啊，
0: 哎，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刚开始头两三个月要加量，先把病情给它控制住了，然后一旦病情没有了，以后就可以用保健量了。
0: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前，他眼睛出血挺厉害呀，
1: 啊，
0: 我就给他找两粒晚两粒那么吃，
1: 那这不就对了吗？你看看，哎，
0: 完了后来我一看他都全都吸收了这个血呀，
1: 啊，
0: 然后呢我就给他减了，就给他保健量，
1: 可以，
0: 完了这个涂抹的这个呢还是天天照常用，
1: 对，这个有空就涂啊，
0: 哎，而且就是他用的，就是我眼睛没有事我也跟他借光膜，因为我
1: 摆
0: 着老血，我就咱也都预防，
1: 对喽，我告诉你，
0: 哎，
1: 你这种想法我告诉你啊，太好了啊，
0: 要我上你课不白上啊
1: 你这么做下去，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包括你儿子将来不会有大问题找你身上的，是不是，
0: 哎，现在
1: 你提前都预防了，多好啊，你说
0: 因为我儿子吧哈，他是那个上班吧，他需要开车
1: 前面啊，你的眼睛多重要，
0: 哎，而且对呀，所以说这眼睛是大事儿啊，
1: 他现在视力不也没事了吗，
0: 哎，现在和以前视力是一点儿也不差，
1: 太好了，
0: 他的眼睛非常好，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我记得如果说你上次要跟我通电话，我没让你做这个激光手术，
0: 哎，没做没做，
1: 就是激光啊，我就相当于电焊一样，他虽然说马上能够把你这个血管给你焊死了，他不出血了，但是我们说那个激光像电焊一样打的，我们那个视网膜上全都是焊斑，一块一块的感光细胞就彻底的烧死了，你最后你不出血了，你视力没了可咋办呢，对不对，
0: 所以我上次我就咨询完你，我就寻思我这个做一不做，我就让你给我拿主意，后来你就说能不做尽量保守就保守，后来我就采取这个方法，
1: 这不也调理过来了吗，而且现在越来越好，多好，
0: 哎呀，非常好，一点什么后遗症都没有，
1: 你那个激光真要打完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真那时候做完了，血是止住了，但你视力一旦没了，我告诉你，现在你什么办法你都恢复不了，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这个东西自己的这个身上这个零件是不能换的呀，你说呀？
1: 好，挺好，挺好，挺好啊！
0: 完了吧？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吧，老干咳，我就一直给他吃这个咱们那个清肺素
1: 啊，
0: 你看还用加点别的不？
1: 他就冬天干咳呗。
0: 对，就干咳没有痰。
1: 他抽烟不？
0: 他不抽烟不喝酒，
1: 不抽烟不喝酒就是干咳，
0: 嗯，
1: 是不，
0: 哎对，
1: 嗯，你这个我觉得啊，首先第一个啊，你得检查一下，
0: 嗯，
1: 给他做一个这个肺脏的 CT， 看看有没有肺纹理增强的事儿，然后再一个有没有息肉，
0: 啊，
1: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话就好办了，
0: 好
1: 好不啊，
0: 好好好，
1: 嗯，好
0: 好，多谢多谢啊，
1: 好
0: 嘞，好了，
1: 啊，
0: 好了，再见，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不玩了？
1: 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2: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3: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4: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生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0: 举报电话12315。
1: FM 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下面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沧源向东向西，从翠湖北路到前局街拥堵51米，桂坤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48米，金启街东向西至美路附近拥堵255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关南立交附近缓行110米，晋勋路西向东万裕路附近拥堵147米，春雨路辅路西向北春雨路附近缓行149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33米，云秀路东向西缓行110米，康明路北向南景西街附近缓行130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好的，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来关注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小雨，17到25度；松明站小雨，17到26度；曲靖北站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富源北站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石林西站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弥勒站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广南站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阜宁站小雨，21到25度；玉溪站小雨，18到25度；楚雄站小雨，18到26度；南华站小雨，16到26度；祥云站小雨，17到26度；大理站小雨，16到24度；鹤庆站小雨，16到24度；丽江站小雨天，15到26度；蒙自站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最后，我们来关注到昆明南站是小雨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5度。
0: 应急常识365。
7: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8: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7: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8: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7: 提前6小时，
8: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7: 提前2小时，
8: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生成。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3: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4: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6: 这里是 FM91.8、FM88.7、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节目一开始呀，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城市居民的阳台啊。
6: 嗯，
4: 不知道您是否发现啊，最近不少小区的阳台悄悄流行起了懒人新玩法。巴掌大的 AI 鱼菜共生小设备，直接把迷你生态农场搬进了家。
6: 哎，我觉得凡是沾上 AR 这个词，第一个反应就是比较省事儿。
4: 对，
6: 因为这款迷你农场呢，它不用翻土，不用施肥，更不用天天蹲在鱼缸前换水，你只用给小鱼喂点饲料，剩下的全部交给 AI 搞定。那鱼的排泄物呢，会被系统自动分解成蔬菜的养分，那蔬菜的根系把水过滤干净，再流回鱼缸，全程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循环。
4: 它的内部有一个内置的小小传感器啊，这个传感器会自动的调灯光啊，控水温啊，哪怕说是连绿萝都养死过的那种种养小白啊，也能够轻轻松松的种出生菜，种出小番茄，顺便养活一缸活蹦乱跳的小观赏鱼。
6: 是的，那不少居民呢也晒出了自己的阳台小收成啊，随手摘一把自己种的无农药的青菜下锅，连家里的小朋友都爱上了蹲在阳台观察小鱼游蔬菜长，所以呢很多家长顺便就把这个自然科普课给补上了。
4: 是，就是因为优点众多，现在这种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小装置呢，已经成了不少家庭的新晋网红好物，把阳台的闲置角落变成了既能吃菜又能解压的小乐园。不知道您现在是否也因此心动了呢？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达到40%，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
4: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6: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拥属、拥政爱民工作。
4: 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6: 据了解，菲尔兹奖是以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的名字来命名，也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耀。因为诺贝尔奖没有设置数学奖，所以呢，该奖是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4: 据商务部数据，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车。
6: 国家防总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了抗旱4级的应急响应。
4: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的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现了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
6: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六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
4: 目前，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已经进入了深度救援阶段。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结合救援进展，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水利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兵，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俊，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义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4: 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将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包括智能扫地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等，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6: 23号，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方，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
4: 23号，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受了这对石狮。
6: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记者日前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信国家标准，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的应用场景。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1: 专家介绍，当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
12: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11: 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以及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
13: 指南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继续来听报道。
11: 专家指出，在市场监管方面，指南明确按照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信用状况良好的个体工商户，有关部门将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做到无事不扰，使其将更多精力投入经营。守信主体在办理营业执照、年审年检等事项时，可享受绿色通道、融缺受理等便利，实现材料不齐先办后补，减少跑通次数，提升办事效率。对信用风险等级高的个体工商户将重点管，提高了监管的精准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
12: 诚信的商户去办理食品经营许可，不用提交一大堆纸质证明，直接走信用绿色通道，当场预审，缩短了办结的时间，不用来回跑窗口。没有失信记录的个体户申请个转企，优先受理，简化核验流程，也不用额外出具经营合规证明。
11: 专家表示，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
12: 以往个体工商户想办理优惠政策，需要自己去翻阅政策文件，确定是否适合政策的补贴对象。那么现在可以将政策转变为寻找精准的适用主体，政府发放房租减免、创业补贴时，优先筛选信用良好的小店，直接纳入帮扶名单。
11: 此外，在金融信贷方面， 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12: 把信用信息开放给金融服务机构，这样信用信息的应用价值大大提升，银行不再只看抵押物，凭信用就能拿到低息贷款。
11: 专家介绍，此次发布的指南切实从经营合规、定向纾困、资金财税方面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了各类办事便利与配套支持，
12: 实实在在的把个体户的信用转化为贷款审批上的便利，降低经营门槛，助力个体户放心踏实发展经营。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和大家讨论和你职业有关的话题，说的是你的职业高光时刻。
1: 哎呦，
0: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呢？尽情的给我们展示出来，不管距离现在时间有多远。
1: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会唤醒各位上班族、各位牛马的这种正能量时刻。
0: 你说现在我已经很麻木了，但是当年我还是热情过的。
1: 哎，我突然想到，
0: 过一些高光时刻。
1: 昨天咱俩广告时间。在那分享刚刚入职时候的那种职业梦想，
0: 对，可以类似的都可以、
1: 对都可以都可以啊、
0: 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暑假期间景区商场人多，给孩子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口袋里放联系卡，教孩子记住家长的手机号，万一走散原地等，找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帮忙，不要跟陌生人走。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盛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0: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10: 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接下来请听报道。
11: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12: 人社部表示，各地人社部门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
11: 深入推行新八级工制度，上半年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级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级以上14.1万人次，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促进技能人才合理顺畅流动。
12: 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1至6月，3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1.5亿人次，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
1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步伐加快。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6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
1: 那暑期到来啊，北京、武汉等地最新出现了一些机票的诈骗案例。在订票过程当中，消费者明明是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那为什么还是被骗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4: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她却发现3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15: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14: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16: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14: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他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这只不过是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但是预订了机票并不等于已经出票，而且即使已经出票，在被害人付款之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票退掉。
17: 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14: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
17: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0: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 是的，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那油脂就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辣。
0: 对，
1: 那有的人呢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呢直接是拔干，越洗越敏感。
0: 是，
1: 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
0: 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能力。它一方面深入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洗完之后呢，通透不紧绷不假滑，整个脸蛋水润细腻又透光，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的防晒、淡妆，它都是一并搞定，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所以说是非常的好用，轻松拿捏啊。
1: 是的，那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咱们大象新选呢，今天是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也只需299元。
0: 嗯，马里链这个溯源可查，大家放心它的这个真假啊。嗯，当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一款纪梵希的口红。哦，这款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啊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都是属于卖的最好的这个来自于纪梵希的色号。现在大行新选商城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以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那么现在两支一起买，价格超划算，你可以一支自用，一支送人，是吧？你和闺蜜啊，刚刚好。蚂蚁链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吧。
1: 是的，下单非常简单啊，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好，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聊到的话题，你的这个职业高光时刻。我们看到小五月来了，
1: 是的，
0: 他说啊，高光时刻可能不多，倒霉时刻不少。高光时刻应该是去参加，他参加了一个通管局组织的比赛，奖只是一个安慰奖，但他是在云南电视台露脸。
1: 哎呦，不错不错，
0: 可以可以可以啊，给你加油，
1: 上我们省台了。
0: 是是是，有空明天见一面呢，直接是二话不说。

0: 人狠话不多，甩张照片过来。他是当医生的，
1: 哎呀，
0: 家属给他送了锦旗，医德高尚，人心仁术。
1: 哎呀，我一看到这个锦旗，我就觉得哇，医生这个行业是非常不容易的。
0: 真的是，他们的这个职业情感啊，
1: 对，大饼。

0: 我就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片给他、
1: 啊、
0: 哇，他眼里都有光了，然后我就指引他洗手间的位置，我就觉得我帮助到了别人，
1: 那一分钟他肯定觉得你是小天使姐姐，有没有啊？
0: 对，
1: 好的，各位听友、嗯、那么对于这个职业的高光时刻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的感受，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到您的信息了。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0: 想再摇晃。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7:30，城市已经慢慢苏醒，这个时候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交通情况不错，少数路口路段呢受施工影响，车辆大。施工路段是在昆玉高速过广播立交桥2公里上金线成贡返回昆明主城。这个路段右侧车道呢，目前有一个紧急的施工，车道最右侧车道减少一条，民警已经赶到，正在进行交通疏导。3条车道到了施工路段收窄为2条，由于车道压缩，这个路段呢出现短时的行车拥挤。早高峰时段出行这个路段的车流呢有点集中，所以目前行车压力呢有点重。车尾排过了广播立交桥大概1公里左右，经过杜家营行驶往广播立交桥方向，途经施工路段行车拥挤。不过呢，车道还通行了2条，左侧和中间，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注意服从指挥，谨慎驾驶。贴近最左侧的车道可以方便呢行驶过这个路段。行驶过了施工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前方的昆石昆玉三岔口进入引桥，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1.16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二环东路北向南石闸立交行驶往大树立交桥行车的早高峰率先行程，也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好的，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区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2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6: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91.8哈巴拉。
8: 哎，小妹妹，你可发现，现在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下班就爆。

0: 烧鸡熬到山干巴野的，这么久的熬一碗不得打死，差时间还是老厚呢。
1: 没夸老哥，真的，差鸡熬夜会打乱内分泌和脏腑的休养时间，身体们会提前放出预警。下面这五种表现，只要沾着一样，就要少熬夜多休息了。
0: 第一种人好多人都中招了，洗头掉头发掉得好染啊，这个跟熬夜你感觉有哪关系啊？
1: 熬夜是打乱了体内激素，毛囊得不到夜间的修复，营养跟不上，洗头就一抓一大把，发际线们慢慢的往后移，单纯用防脱洗发水根本治标不治本，睡好觉才是养发的关键。
0: 第二种就是心脏不舒服啊，没得那剧烈的运动啊，这个心上啊，哎呦，这个偷的乱跳花啊，胸口发满啊。
1: 夜生们本应该就是放缓休息呢，熬夜持续加重心血管的负担，自主神经紊乱，经常心慌心悸，长期下去们容易诱发心脏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能忽视个。
0: 第三种就是级别差的了，感想好的是这个床头就忘记的了，作息反应迟钝啊。
1: 睡觉的时候，我们大脑会清理代谢垃圾，长期缺觉，脑细胞受损，注意力集中不起来，上班办事效率大打折扣，整个人是浑浑噩噩呢。
0: 第四种，皮肤状态拉垮，痘痘发腹胀哦，脸色是常发黄。
1: 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是皮肤修复的黄金时段，熬夜们会让皮质醇飙升，炎症加重，毛孔粗大，鼻口痘痘不断。再贵的护肤品，熬一晚全部都白头。
0: 最后一种就是全天浑身没得力气，靠咖啡来撑的，做哪都提不起兴趣啊。
1: 刚上夜少得不到休养，身体能量持续透支，白天们不停的打哈欠，情绪低落，这个就是脏腑发出的严重警告了。再透支们就容易落下慢性病。
0: 已经熬伤身体，有哪解决的办法来修复呢？
1: 第一，尽量十二点之前睡觉。第二就是清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鸡蛋牛奶，补充营养，少吃重油重糖的东西。第三就是日常散步拉伸十分钟，促进循环，莫剧烈的运动。第四嘛，热敷眼睛，多喝温水，缓解疲劳，代谢废物。
0: 睡眠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养生，早点放下手机，规律作息，头发、皮肤、心脏、精神状态才能慢慢的恢复，守住健康才是最要紧的事哦。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很多人认为啊，年龄增长会导致牙龈线后移，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一些成年人的牙龈线确实会不断后移，甚至啊，牙根和牙根之间都出现了三角形空隙，这在医学上被称为牙龈退缩。不过呢，这其实跟年龄增长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牙龈退缩最大的原因是牙周炎症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牙龈退缩往往是牙周炎发展到比较严重阶段的表现。牙周炎初期呢，多表现为牙龈发炎，如果及时治疗并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通常不会导致牙龈退缩。但如果牙龈发炎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牙周疾病长期存在，牙龈退缩便会随之而来。导致牙龈退缩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刷牙方式不当，大力横刷配合较硬的刷毛有可能造成牙龈受伤，长期的慢性磨损之下，牙龈也会发生退缩。刷牙的主要目标呢，是附着在牙面上的牙菌斑，这牙菌斑虽然比较顽固，但实际上要把它从牙面上清洁下来并不需要很大的力量，软毛牙刷就完全可以胜任了。总结下来，保护我们的牙龈线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有效地控制牙龈炎症，第二，使用软毛牙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心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5: 晨光正好，
6: 早安，
5: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6: 一起跳动，
5: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

0: 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 是的，首先我们把视线停留在省内。昨天23号啊，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节气。此时呢，三伏已至，我国大部分高温频繁且湿度较大，天气时常是又闷又热。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但是在咱们云南啊，大暑期间的气候非常的舒服，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此时全国大部地区高温闷热，许多地方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云南却因为独特的气候特征，呈现出另一番清凉的景象。
4: 大暑期间，云南全省平均气温仅21.8度，最高气温27度，最低18.6度。昆明更是以春城之名享誉全国。大暑期间，昆明平均气温20.2度。今年大暑当天，昆明多云有阵雨，气温17到27度，非常适宜旅游。
3: 对云南大部地区而言，大暑是全年当中降雨最多的一个节气。昆明大暑节气当天，多年日平均降水量可达11毫米。我省西部、南部地区的大暑节气日平均降水量可达15至20毫米。得益于夏季舒适的气候，云南每年大暑前后都会迎来避暑旅游的高峰。
4: 根据云南省国家级气象站常年气候值统计，7月全省常年平均气温为21.9度，全省55%的县区适于避暑旅游。云南夏季平均舒适日数超过81天，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在19到24度之间。
3: 气象专家提醒，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我省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活跃。
4: 受前期持续降水影响，大暑节气前后，我省西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请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出行前要做好防范和应对措施。
1: 盛夏七月，昆明的水果市场迎来了葡萄的上市季。随着云南本土各品类葡萄陆续成熟，大量上市，市场的葡萄品类迎来了全年最丰富的时候。我们下面就一起去逛一逛。
5: 上午10点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葡萄批发专区，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清香，各类葡萄整齐摆放，红的、绿的、紫的，琳琅满目，品种多样。目前市场在售葡萄大多数为云南本地种植，依托省内得天独厚的高原气候，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产出的葡萄甜度高，果味足，新鲜度好，深受大家青睐。在众多品类中，金手指葡萄的价格变化最为直观。
6: 2年多前刚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大概是40多块，然后零售的话高的能卖到100多块。外形比较新奇，口感也比较甜，比较好，所以比较受人欢迎。这两年大量种植之后，产量上来之后，价格下降，现在批发价大概在10块左右。
5: 近年随着云南各地扩大种植面积，产能大幅提升，金手指从高端小众水果走入大众。同样迎来平价红利的还有克伦生无籽葡萄。作为市场主流热销品种，克伦生每年5月率先批量上市，果实通体红润通透，果粒饱满紧实，果肉脆嫩多汁，最大特点就是完全无籽，甜度高，不酸涩，老少皆宜。
6: 克伦生也叫无籽体，无籽体就是没有籽，纯甜，然后颜色鲜艳，比较受人喜欢。
5: 除大众熟知的主流品种外，产自安宁的小众优质品种小蜜蜂葡萄也在今夏悄然上市，目前市场批发价8元一公斤，价格十分亲民。虽然小蜜蜂葡萄果粒偏小，外观不抢眼，但口感极具优势，甜度堪比蜂蜜。
7: 是10多20年的品种了，有些么更新了，有些么都自己种么，觉得好吃么，还是别更新，还是继续种着了么？
8: 云南这个市场还比较少，
7: 自己种。

0: 真的少了吗？产量低了吗？还别的多少人，这种种了来的，产量不高嘛，他就活不住了嘛。就是像这种，一些嘛，他就自己种的嘛，自己的地嘛。
1: 此外，陪伴云南人多年的本土老牌水晶葡萄，今年已经进入尾声。水晶葡萄是每年上市最早的葡萄品种之一，临近季末尾期货源，批发价降至5-6元一公斤。
2: 最早的一个老品种了。在我们云南本来是最早的一批叫水晶葡萄，大开它的种植到现在一直40多年，一直保持到现在。对于我们云南人比较喜欢吃这个，现在嘛，这就全国各地了，好多各地方都一直在克劳米勒那个地方拿这个品种。

0: 早高峰来了，这个时段张颖和思雨和大家聊到的话题说的是你的职业高光时刻啊，赶快来看一看各位的分享。
1: 呵呵星期三他说，我救了一个人、非住院的患者，在其他人都无所谓的时候，我一个人撑住了场面、即使没有医院给予的任何表彰、但我胜造七级浮屠。
0: 哦，我谢谢你，真的是心中有大爱啊，所以说这个白衣天使啊，有到心中那种
1: 救死扶伤
0: 责任感，你看、
1: 真的
0: 扶桑树上吸金鸭啊，他说他做了一个副业、就是帮家里带货，他就去、他就去做直播了。然后呢，就直播其实他是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的。
1: 对啊，粉丝什么的。
0: 他是昨天就达到了他自己职业的高光时刻，他在16分钟里卖了200单。
1: 哎呦，
0: 他卖的是他们家自己产的刷子。
1: 哎呦，
0: 而且他里面做直播的时候那个话术啊，是各方面都他自己琢磨的。他现在觉得终于就是在线上有所收获嘛。而且他不是那种像别人就是化美美的妆那种
1: 露脸的，
0: 因为他拿这个当副业，他也怕可能别人认出来他家里做这个刷子的产业。他那个是不露脸的直播，但是可以做到这个地步。他说直播改变了我的生活，同时他觉得他自己主业在职业方面表现的也不错，他已经连续3年晋升了。他觉得努力的人不会被辜负，所以这是他的职业高光时刻。
1: 太棒了，主业和副业同时两条线并进，
0: 双开花，你看看，
1: 羡慕死了，真的。你是我笑眼。他说给变压器打耐压看错表，超了1倍多，好在变压器质量好，没有被打爆。
0: 你这不是高光时刻，是
1: 高压
0: 时刻，太
1: 哦吓死
0: 人
1: 了！哎，我也觉得做这种技术工种的应该最怕这种什么失误啊。
0: 你还云淡风轻的说出来了，就是别出事故，吓死了！
1: 他这种说高压时刻，我突然觉得像我们上早班的有个高压时刻
0: 啊，
1: 就是梦见迟到。
0: 对
1: 啊，
0: 真的，
1: 闹钟没响，
0: 绝对是噩梦。我觉得
1: 常年噩梦，
0: 每一个上过早班的主播都有那种自己。我经常就是什么梦到找不到直播间，要不就是找到直播间打不开机器，摁不开话筒、
1: 对，话筒没开，哇，太可怕了，
0: 太吓人了，
1: 真的，这个也是高压时刻
0: 啊，吓死了。小胡304啊，他说第一次一个人登上领奖台的时候，他们公司有700多人，然后他登上了领奖台，然后后来领导给予重任，让他培育新人，他就带出了很优秀的新人，而且还带领团、一线的团队一起走向领奖台。后来他换了一个工作，第一次挑战所谓高收入，但是那个工作呢，就他觉得没有成长的空间，虽然收入还可以，所以他又毅然的辞职
1: 择业，
0: 再次择业，他就从零到一搭建一个品牌落地，看着他业务成长。后来呢，生活里遇到一些事，他第一次一个人实行手术签字，体会到了生死之外无大事，虽然他只是遇到一个小问题、所以他觉得很多的第一次让他学会了成长。
1: 对，看他这一路的这个职业上的心路历程啊，确实我觉得每一次抉择都应该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0: 给你点赞啊、看到这个我觉得很开心，我整个人气场都上来了，
1: 感觉今天上班干劲十足。
0: 是的，那么大家职业的高光时刻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

0: 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3: 我刚买了Dior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Dior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Dior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7: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8: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9: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8: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9: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8: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20: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21: 是的，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那油脂就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辣。
20: 对，
21: 那有的人呢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呢直接是拔干，越洗越敏感。
20: 是，
21: 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
20: 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能力，它一方面深入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洗完之后呢通透不紧绷不假滑，整个脸蛋水润细腻又透光，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的防晒淡妆它都是一并搞定，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所以说是非常的好用，轻松拿捏啊。
21: 是的，那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咱们大象新选呢今天是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也只需299元。
20: 嗯，马里链这个溯源可查，大家放心它的这个真假啊。当然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一款纪梵希的口红。

0: 红，这款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啊，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都是属于卖的最好的这个来自于纪梵希的色号。现在大航星远商城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以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那么现在两支一起买，价格超划算，你可以一支自用，一支送人，是吧？你和闺蜜啊，刚刚好。蚂蚁链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吧。
1: 是的，下单非常简单啊，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日前，云南食材学新书发布分享会在昆明举行。长期以来，滇菜教学中缺乏一部分对本土食材进行系统化梳理的权威书籍，那云南食材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
0: 日前，相关平台大数据预测，今年暑期云贵川地区顺风车旅游热门古城古镇古寨类 TOP20 的目的地当中啊，云南占到了12席，前十名当中，丽江古城、大理古城分列前两位，双廊古镇、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喜洲古镇、镇远古城、沙溪古镇等云南目的地是悉数上榜。
1: 日前，云南铁路博物馆发布了恢复开馆公告，受到7月18号强降雨影响出现的馆内电线路故障已经是全面修复，经对场馆设施设备开展全覆盖的安全检查，各项运行指标正常，从即日起恢复开放。那云南铁路博物馆的开馆时间为每周三到周日早9点到下午5点，下午4点半就停止入馆了，那周一周二是闭馆，那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千万注意这个时间了。

0: 早高峰来了，下面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的职业高光时刻，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
1: 我们来看一下林雅轰轰轰，他说我在大几千人的公司，年会就拿了两座奖杯。对，像这种千人公司就喜欢搞年会，然后叫什么尾牙是吧？
0: 对，然后还抽奖，
1: 抽奖，对，然后他们那个奖都很大，所以我就很羡慕那种搞年会公司的，就是为了那个抽奖每年。
0: 我现在就是很喜欢这种特别大的这种企业，感觉好有人气、啊。
1: 对对对，
0: 很撑得住的感觉，大风大浪里。好，捏的牌打的也忒好了，他在科技馆行业，这个行业他主要就是打比赛、
1: 哦，打比赛。
0: 他去年一年参加六个比赛。获了7个奖啊！他虽然没有国家级的奖，最高荣誉就是省一等奖，但是对于已经、啊、对于老几来说已经很棒，你厉害了，你这个比赛达人。
1: 哇，我觉得能拿到省级这个奖项也是付出了你辛苦的汗水。
0: 科技馆各方面哦，我跟你们这些会比赛的人拼了，我跟你们啊，
1: 高精尖人才哈，
0: 真的是太羡慕了啊。
1: 好，16元这个我觉得有点好玩，他说我把爹味领导怼到哑口无言。算是高光时刻吗？反正我是很爽。
0: 哎，真的，我跟你们讲，当领导的，就是特别是男性领导，真的不要爹味很重，不然背后人家叫你老登，真的。
1: 中登老登
0: 很不受待见，喜欢就是教人生道理那种，你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啊、
1: 好，宋金志说高光时刻也是拼尽全力加了无数次班换来的、
0: 啊、
1: 但是他觉得并没有太多美好工作的瞬间，他觉得高光时刻是自己付出了辛苦的汗水，
0: 而且也没有很开心，是不是
1: 就是不开心，他就觉得这样的高光时刻没有也罢。
0: 我已经想出你是一个淡人，然后有着一副厌世脸，
1: 但是又不得不加班，然后把所有工作给做完。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分享您的感受和高光时刻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都可以。
2: 肚子憋，肚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粘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FM 91.8，
9: 北京时间八点整。
1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北京时间的八点整，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信息。目前连线到的是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上京线成功返回昆明主城。过广木立交桥两公里右侧车道的紧急路面修复呢已经结束，施工的人员车辆已经撤离，车道三条已经恢复，路面呢路况还有点差，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要注意小心谨慎驾驶。右侧车道呢有些坑，三条车道已经恢复，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行人拥堵呢显著缓解，较大的行车流量前移到了昆石昆邑三岔口，广北立交桥路段行车拥堵逐渐缓解。继续关注路况，城区的行车高峰拥堵指数有所上扬，到了1.30，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北路还有二环南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小庄立交经过小坝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桥，二环南路是在西段经过宁波立交桥，宽安高速进入南二环西二环，经过大关桥，二环南路行驶往宽安高速和西二环路段行车流量大，西二环车尾北向南排到西苑立交附近，城区的金碧路昆华医院周边，昆瑞路进城方向的昆一凤儿院和云大医院的侧门，人民西路进城方向梁家河行驶往小西门沟壁腰桥路段有行车的高峰叠加，城区的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昆玉高速昆石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基本良好，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首的路况。
12: 好的，感谢雷鸣。
1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进入到每年的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七。